0: 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以服务消费升级带动服务业的提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 宁夏台记者李晨月，
2: 我现在是在西夏岭景区，在我身后行进式演绎西夏乐集正在精彩上演。来到这里，我们不再只是看遗址听历史，而是可以走进实景剧场，换上西夏服饰，参与场贯穿历史与当下的穿越之旅。
1: 在贺兰山下的西夏岭看演绎、逛遗址、品美食、坐飞仪、住民宿，一站式消费场景让游客流连忘返。演绎加游戏加消费的新模式，是游客在互动对话、推进剧情、解锁隐藏线索中沉浸式体验西夏历史文化。广东游客于志强：
3: 这边这个舞蹈吧，还是特别有特色。
4: 门票花得很值。
3: 对，这比我们去的很多地方都挺值的。然后加上他们这边的各种各样的文创啊，包括它里面的一些，它服务人员都很棒。但给的情绪价值都很到位。
1: 银川文旅集团西夏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飞：
5: 今年五一我们接待了近5.4万游客，同比增长了近84%，收入也是同比增长了53%。
1: 从看景到入戏再到共演，不少景区都将历史资源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新资产。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六大剧场、九条街区、36个舞台将唐风边塞场景、史诗级实景演绎、非遗展览等多元文旅体验融为一体。水洞沟景区则创新打造以考古加演绎加研学为亮点的长城边塞历史深度游项目，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宁夏水洞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嘉欣：
6: 从水洞沟史前遗址开始，到长城博物馆学历史，再走明长城藏冰洞看北疆天鸽的实景演绎，最后呢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手工边塞文化互动，全程呢是有一个故事线的。
1: 历史资源换新消费场景，农文旅商融活县域消费。在延池县，全民村歌大赛持续开展了5天，参赛者可以免费领取文旅礼品和哈巴湖景区门票，串联起全县文旅、购车、美食等消费业态，本地农特产品、文创商品集中亮相，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游客阿雅：
7: 看了村歌比赛还能领到景区门票和文创礼品，让我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参与感和获得感都特别强，很有意义。
1: 群众李美玲：
8: 互动项目多，游玩体验好，还能顺带逛市集买好物。
1: 整个假期，宁夏用9.9元惠民球票撬动了文旅体商大融合。在银川市览山公园，场内宁超火热开赛，引爆20000人狂欢。场外举杯贺兰山，览山万人烧烤节烟火升腾，落日大合唱与葡萄酒品鉴交织出别样的塞上浪漫。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宁夏消费新热点。银川文旅集团览山文创集合店工作人员孙杨：
9: 对于我们文创店以及周边的商户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营收呀大幅增长。我们的骆驼还有贺兰山演化太阳神，就烟花宝宝都卖得非常的好。
1: 银川文旅集团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浩：
10: 整体收入呢增长的是比较明显，最有特色的也可能就是最出圈的，也第一次尝试的这种以这种烧烤、露营、葡萄酒，还有就是音乐呢，就是多业态融合到一起的这么一个综合性城市露营的文旅活动。
1: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全域联动开展210项特色活动，统筹4000万元文旅促消费专项资金，覆盖景区门票、特色住宿、演艺体验等多元场景。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打通跨场景消费链条，让人气流量成为消费销量的倍增器，释放假日经济新动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武玉国：
11: 推动资源整合、要素整合、产业整合，充分激发消费的活力。我们紧扣群众消费的新需求、新趋势，打造消费新场景，借助票根经济、宁超、银川马拉松赛等特色 IP 开展场景化的营销，提升宁夏品牌的影响力。
1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3: 到了
4: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盈昆高速宁夏段四
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晶，
4: 还原新闻本来
13: 的
4: 温度。
13: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听众，5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自2017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已累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面积缩减至518平方公里，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0: 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陈丹介绍，14五以来，全区地下水取水量稳中有降，由2020年的6.14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4.43亿立方米，持续控制在国家分配指标以内。
1: 陈丹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巩固地下水超采治理成果，健全长效机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资源保障。
0: 5月10号，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黄惠铁路专用线控制性工程惠农黄河铁路大桥主桥63号墩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项目主桥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1: 惠农黄河铁路大桥连接石嘴山市与内蒙古乌海市，全长5.437公里，主桥采用钢构连续梁结构，主跨120米，地处峡谷型黄河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河床地质多变，施工干扰因素多，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要求严。
0: 黄惠铁路专用线是宁蒙两省区共同推进的重点铁路项目，建成通车以后，将开辟惠农区直达黄骅港和天津港的大宗货物陆海联运新通道，成为宁夏北部向东跨省铁路交通的核心基础设施，对完善石嘴山与乌海两市铁路互联互通网络，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转型，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年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大会日前在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开幕，大会以产教融合、智创新城为主题，采用1+4+X 模式，政校企多方代表齐聚，共商区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4: 开幕式上，听校启地协同发展机制正式启动，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联盟成立，市域产教联合体同步启动。现场还重磅发布了政策清单、需求清单和资源清单，并集中举行了三轮项目签约，涵盖听校启地合作、产教园区建设、校企联合培养等重点领域。活动同时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明确2027年联盟大会将由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承办，中国科学院两名权威专家围绕前沿科教领域，结合西夏区的装备制造、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分享了学术见解。活动中，宁夏好善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与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宁夏好善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理事长田帅表示，
15: 我们机构呢，未来呢，围绕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社区管理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修改、制定、实施，为我们在校的社区管理专业学生的实习实修呢，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平台和实习实修的一个平台。
14: 大会还同步举办了大学生专场招聘、装备制造与创新创业路演、科技成果体验以及校地融合、正营起校、葡萄酒产业三场主题讲座，并组织院士专家产业型活动，构建了多维务实的交流平台。据介绍，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自2019年7月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科教融会、产教协同、校地共兴，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12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成启用，西夏区人才总量突破8万人，校企地握指成拳的合力更加强劲，产学研贯通融合的桥梁更加畅通。银川市西夏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西夏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谢家轩，
16: 下一步西夏区将持续深化听校企地协同发展机制，突出抓好政策需求资源精准匹配， 项目签约落地见效等重点。

0: 工作，同时持续擦亮才聚西夏品牌，深化人才引育用服，将人才集聚的智力富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银川科创新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 到了，
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4: 我是记者张金，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4: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5: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近期我区气温稳步回升，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5月13号前我区以晴为主，明天也就是5月12号，川区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5月14到16号，我区又将迎来一次大风沙尘降温降水天气过程，提醒朋友们多加防范。
6: 根据预报，今天我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7到13度，最高气温28到33度。5月12号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及灵武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7级。平罗县、新境区、贺兰县、永宁县、灵武市、利通区、青东峡市有35度级以上高温天气。13号全区晴间多云，灵武市、元州区、吴中、中卫两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7级。
5: 5月14号全区晴转多云，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伴有扬沙天气，能见度5到9千米。5月15到16号全区多云转阴，有小雨，伴随着大风和降水。5月14到16号全区气温较明显下降，日平均气温下降6到8度。
6: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初我区部分地区白天将体验到盛夏般的炎热，但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可达15度左右。公众外出不妨采取洋葱式穿搭，在短袖外加一件薄外套，灵活应对气温变化。
5: 5月10号，2026年519我要走全国徒步联动日银川站暨银川马拉松赛道体验活动在银川花卉博览园举行。4300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区的徒步爱好者齐聚银川，以脚步丈量赛上江南，共赴一场全民健身的活力之约。
6: 本次活动由银川市体育局、金凤区政府主办，以赛上江南运动宁夏为主题。活动报名开启仅一天即满员，参与者覆盖北京、福建、甘肃、河北、河南、内蒙古、青海、山东、山西、陕西等17个省区市，充分彰显了银川体育旅游的强大吸引力。
5: 此次活动贴合不同群体的健身需求，设置了5.7公里亲子组和8.3公里大众组两个组别。亲子组以休闲健步为特色，成为众多家庭陪伴与亲子互动的温馨时光。大众组则串联花博园与懒山公园精华赛道，为即将到来的银川马拉松选手提供了宝贵的实景赛道体验机会。活动全程秉持全民参与、快乐健身理念，不计时、不排名，所有完赛者均获颁定制的完赛奖牌与纪念奖品。
6: 本次活动既是519我要走全国徒步联动日的银川实践，也是2026银川马拉松赛前的重要预热。通过实景赛道体验，有效提升了参赛选手的备赛准备度，为银川马拉松顺利举办营造了良好氛围。
5: 听众朋友，5月8号，30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宁夏大学集结，举行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志愿者出征仪式，为赛事保驾护航。下面我们来听宁夏的记者张华发回的报道。
7: 在当天的出征仪式上，3285名来自银川13所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庄严宣誓，承诺以专业和热情服务赛事。他们将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参赛选手提供最温暖的保障。北方民族大学志愿者郭欣怡：
8: 作为这次银川马拉松的志愿者，我们深知志愿服务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在我看来，在补给站递出的一瓶瓶矿泉水和选手冲线时我们给予的掌声，以及赛道旁的热情服务保障，志愿者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镜头前的光鲜，而是我们用微笑传递银川温度。
7: 宁夏银川马拉松是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一级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银川市政府共同主办。

0: 志愿服务是实践育人的重要平台，更是青年担当的展示舞台。本次赛事面向高校招募，前期一共有80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最终3285名同学脱颖而出。银川市团委书记沙梦：
1: 当你们穿上志愿服装，你们就是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青春名片。你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指引、每一份付出，都代表着赛事形象，展现你银川风采，希望大家珍惜机遇，扛起责任，以最佳状态服务赛会。今天出征仪式的举行，标志着2026银川马拉松志愿服务全面进入决战冲刺阶段。
0: 随着13面队旗高高扬起，志愿者们正式奔赴各自岗位。从补给站服务到应急支援，这群00后的志愿者将以微笑和专业服务，成为赛道上最亮眼的志愿红。
2: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5月9号，牡丹花海寻味李俊。2026年牡丹文化节暨特色农产品推介会在永宁县李俊镇王团村牡丹园开幕。活动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展现李俊镇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3: 接会活动期间，李俊镇为游客们带来了舞龙舞狮、非遗剪纸绣、现代歌舞等节目，现场还设置了风车长廊、动漫雕塑、汉服打卡点等观赏点位。非遗手作市集里有牡丹插花、簪花制作、扇面书画等体验活动。农产品展销区的20个展位集中展销伏羲大米、牡丹籽油、蜂蜜等当地特产，以全方位满足游客赏花、品鉴、选购等多元需求。
2: 近年来，永宁县李俊镇深耕牡丹特色产业，打破单一赏花的发展模式，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了从赏花海到赏花海品香味购农产的多元升级。牡丹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乡村振兴的新支撑。同时，全镇紧抓产业升级机遇，一栋栋标准化的拱棚拔地而起，依托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实实在在受益，稳步增收。
3: 据介绍，牡丹文化节开幕当天，永宁县李俊镇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带动了餐饮、零售等消费超30万元。
4: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各位听众，近日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街道中强巷社区以办好开门第一件事为抓手，全面推进了天元巷环境整治、僵尸车集中整治和便民停车位规划等工作。为精准破解民生难题，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天元巷开展全覆盖走访排查，对长期占用公共道路的僵尸车登记建档，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停车位规划、环境整治、僵尸车清理等诉求建议。
3: 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街道中强巷社区居民马淑平说，以前呢，天元巷又乱又挤，商户们门口都堆着杂物，停车得绕好几圈，现在整治好了，还规划了停车位，进出也舒心了。
2: 天元巷毗邻天城市场，人流车流密集，是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商户经营的重要通道。虽然在金凤区背街小巷排水防涝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中，天元巷也进行了改造，但是巷内停车问题日益凸显，部分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的僵尸车以及部分居民商户乱堆乱放杂物，导致巷内环境杂乱，通行不畅，存在消防安全和出行安全隐患。
3: 此次整治，中强巷社区对摸排建档的僵尸车先告知后清理，沟通告知等途径，督促车辆所有人限期自行挪移，对逾期未处理无权属认领。

0: 理了天元巷和天城市场周边的乱堆乱放的杂物。在环境整治与僵尸车整治的基础上，中强巷社区又联合交通管理等部门，在天元巷全段实化道路标线，新增潮汐停车位27个，非机动车停车位3处，届时方便了居民出行和商户经营。
1: 银川市新定区医保局自3月启动定点医药机构专项督导检查以来，先后专项检查了4家乡镇卫生院、10家村卫生室、50多家定点零售药店，发现并督办整改一批突出隐患问题，倒逼定点医药机构规范医保经营及经办管理全流程。
0: 据了解，兴庆区医保局以乡镇卫生院、宁夏老百姓连锁旗下的医保定点门店为核查重点，全面排查医保基金使用中的隐形变异违规问题，检查重点严查医保空刷套刷、违规套现、处方不规范、执业药师履职缺位、自查自纠不彻底、内部管理不规范、药品进销存账实不符、追溯码上传不及时等行为。经检查，美和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西桃花园店存在执业药师不在岗期间违规销售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呢，该门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金额1289.35元。兴庆区医保局依规对该门店做出了追回全部违规资金、收取协议违约金等处理。
1: 兴庆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成效，健全定点医药机构常态化监管、常态化巡查工作机制，对排查发现的各类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从严处置，限期整改闭环，持续规范定点医药机构医保服务运营管理秩序。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金凤区开展了文明阳泉百日整治行动，通过宣传、摸排、整治、管控等全链条发力，切实提升辖区文明阳泉管理水平，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金凤区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公园、早市等人员密集场所，一边普及阳泉法规，一边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筑牢文明阳泉安全防线。在市民日常活动频次高的凤凰公园、保湖公园、火车站早市还有华堰湖市场等地，执法人员常态化开展宣讲，发放文明阳泉宣传手册，引导阳泉人树立依法阳泉、文明阳泉意识。
0: 截至目前，金凤区深入开展文明阳泉五禁宣传活动160多场，全面摸排了登记犬只6667只，办理犬只准养证139张，依法处罚违规养犬行为16起，涉犬投诉量同比下降了32.3%，文明阳泉的良好风尚逐步形成。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各位听众，消防无小事，防范于未然。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
0: 首先，日常消防安全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强化消防意识，室内不要吸烟，远离危险电器，定期检查电器线路，进入到公共场所第一时间要观察安全出口疏散方向和路线，定期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呢还要正确的掌握火灾的逃生方法，遇到火情沉着冷静，不慌乱。
1: 如果火灾真的发生了，一定要记住以下要点：迅速逃生，不要贪恋财物，千万不能乘坐电梯，要向安全出口方向疏散。火势不大时，沿着消防通道往楼下跑，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贴近地面，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不要盲目跳楼，可以利用疏散楼梯、阳台自救。已经逃离火场的人员千万不要返回楼梯通道，安全出口要时刻保持畅通，不能堆放杂物上锁。火势较小时，可以利用消防工具扑灭初期火灾，不要惊慌失措，避免小火酿成大灾。
0: 发生火灾还要学会正确的报警，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详细的讲清楚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等，并且呢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还要牢记消防安全四懂四会，懂得火灾的危险性会报警，懂得火灾的预防措施会使用灭火器，懂得火灾的扑救方法会灭初期火灾，懂得火灾的逃生方法会逃生。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

0: 立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4: 到了，
3: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金，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
8: 守护消费信心。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9: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代时刻，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0: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9: 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10: 三星堆发现商代晚期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纯云铁制品。
9: 5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是谣言。
10: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0点召开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新闻通气会，届时固原市相关部门介绍赛事筹备及文旅活动等情况，并现场答记者问。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宁夏广电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您关注直播。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4: 到了，
3: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金，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9: 听众朋友，5月4号，湖南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昨天13时，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伤的伤员当中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10: 当地已建立专业心理援助团队，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中心卫生院等多个地点同步开展工作。此外，心理援助团还建立了长期随访计划，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走出创伤，回归正常生活。
9: 再来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0: 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据了解，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灵活开展收储调控，多措并举推动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入市，不断激发市场购销活力，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的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0: 这两天，一条5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的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那么按照网上流传的个人存款计息的规则统一规范，所谓的新规呢，会有两个变化。
1: 一个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具体来说，比如存2年的定期存款，存到1年8个月时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1年定期的利率来算，那么按照所谓新规，就只能按照活期来计算了。
0: 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千万不要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假消息。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没有发布过个人存款计节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那记者也咨询了几个大型的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
1: 事实上，如果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
0: 我们再来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的变化啊，那第一个呢是定期自动转存后利率会变低，那这句话呢说的是不完整的。如果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以后呢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来继续存，如果当天的利率涨了，那么续存的利率呢也会涨，如果当天的利率下调，那么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
1: 第二是定期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2021年起全国银行就全面清退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按活期利率算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5月新规啊，这也是没有任何关系。
0: 最后呢，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的新政策，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化，不用恐慌，也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不要轻信谣言乱操作。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日程，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会采用药物干预方式，其中呢一些注射类的减肥针因为见效坏，一度成为网红产品。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3: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4: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吴岩：
5: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3: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 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泊肽的降糖药物。

0: 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1: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吴岩：
2: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

0: 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
1: 那呢，除了替尔伯肽近年来网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等等，那这些网红针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真的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呢？
2: 医生介绍，利拉鲁肽还有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些网红减肥针，最初呢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
1: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成员王东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在控糖的同时呢，能够有减重的作用。它主要的作用机理是两个，第一个呢是中枢抑制食欲，第二个则是延缓胃排空。
2: 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相继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
1: 截至目前，国内已经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要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4: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成员王东：
5: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的，同时呢，能够尽快的改善这个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3: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4: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成员王东：
5: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髓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与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3: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2: 2024年以来，国家开展为期3年的全民体重管理专项行动，越来越多的正规医院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指导超重人群科学减重。眼下气温升高，减重又成为热门话题，夏季究竟是不是减重的黄金期呢？普通人不靠药物，该如何科学瘦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0: 医生表示，相较于冬季，夏季人体基础代谢水平会有所提升，身体运转更快，加上高温天气容易使食欲下降，更易控制热量摄入。
4: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生活方式医学门诊主任医师贺晓明：
6: 在这时候呢，去做一些相应的控制饮食啊，或者是一些适合的运动，非常建议我们的患者啊，能够好好的去做一些体重管理。
0: 那么普通人如何用最简单可坚持的方式科学瘦下来呢？医生给出了一个简单好记的方法，做个三好学生：
6: 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睡觉就可以了。科学健康的饮食，适度的一个运动，保证良好的一个睡眠。
0: 饮食方面，医生建议减重关键在于吃得干净，食材要新鲜，烹饪方式尽量简单，以蒸煮清炒为主，避免高温油炸，重油重盐。医生还给出了简单易学的211餐盘法。
4: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生活方式医学门诊主任医师贺晓明：
6: 211的餐盘法，这么正常的一个饮食盘啊，里面的1/2得是蔬菜，然后呢1/4的盘子呢，它得是一个全谷物为主的碳水化合物。那么普通的精米白面可能要尽量减少，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南瓜、红薯啊，甚至一些五谷米、糙米啊、藜麦。

0: 啊等等组成的一些这个全谷物类的主食啊，然后呢再有四分之一呢就是一个蛋白质类的物质，这里包括肉蛋鱼。
1: 对于运动，医生建议要适量，无需进行高强度锻炼，
0: 每天有个半小时，一周五天，这个就可以了啊。需要快步走，让自己身体微微出汗的，心率可能在120-130的这个状态，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燃脂心率。
1: 医生表示，除了管住嘴、迈开腿，良好的睡眠对减重至关重要，但最容易被大家忽视。
2: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生活方式医学门诊主任医师贺晓明，
0: 因为他睡不好之后，他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啊，一些神经递质啊，他都会产生一些变化，整个身体的节律、内分泌的激素都会出现相系列的紊乱，然后从而影响到你的食欲啊，你的整个代谢啊。
3: 听众朋友，近日呢，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景区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的谴责。事发以后，景区也发布了处置通报，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目前的涉事男子已经主动认错道歉。风波过后，事发地的情况怎么样？景区的管控又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记者前往景区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四川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5月9号，记者来到事发地，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值得注意的是，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域，步道开阔，游客与猴群之间通过防护栏分隔，现场管理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和游客的自觉遵守。
4: 今天来到这个峨眉山看到猴子还是非常幸运的，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5: 峨眉山也是咱中国的名山吧，也反正一直想来看一看，
6: 有点激动，想喂喂他。
5: 我就怕我闺女去捡，我怕那猴子以为抢他的吃的，万一再抓他，看好孩子，不要太近。
2: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提示牌外，工作人员加强了巡逻频次和力度，提醒游客不要将食物塑料袋外露，不要伸手触碰、投喂或挑逗猴群。一旦发现游客停留拍摄时间过长，与猴群距离过近，工作人员就会上前劝导。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
7: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所以说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并且安排工作人员在这区域对游客藏球猴习性进行科普，引导他们文明观猴。
8: 峨眉山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说呢，其实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并不是越近越好，反而应该保持一定的边界感，保护它的原始本性，尊重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惯，来保护它的生存环境，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站里无人看管的行李墙悄然走红，往来游客将随身行李依次靠墙整齐码放，轻装上阵，愉快畅游，无人看管，但是井然有序。无人行李墙折射的是安心和默契，暖心的一幕也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9: 5月3号清晨6:30左右，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4名携带行李箱的年轻游客。由于站内行李寄存柜已满，几人便将行李箱依次靠墙摆放，随后轻装离站游玩。随后陆续有人效仿，将行李接续摆放。截至当天中午，站厅墙边已整齐排列了40多个行李箱。
2: 武汉地铁8号线林园站值班站长高磊：
10: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5点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
9: 武汉地铁梨园站毗邻东湖风景区、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美术馆等热门文旅点位。不少准备返程的游客选择将行李临时寄存在地铁站， 轻装就近游览。
11: 游客韩先生
12: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我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咱们家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武汉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11: 游客王可
13: 心里就蛮多的，而且还有工作人员领导我，就是觉得这段旅行给我带来了体验感就很好的。
9: 不止梨园站，武汉多个地铁站都出现了无人行李箱墙场景。为保障通道畅通，规避消防隐患，地铁工作人员将零散的行李集中规整，统一看管。对此，网友们纷纷点赞留言，人与人的信任提高了，城市也感觉更加温暖了。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地铁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梳理旅客行李寄存需求及客流特点，在行李临时集中存放区域增设隔离护栏，张贴温馨提示标识，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动，为市民游客营造便捷舒心、轻松顺畅的出行环境。
11: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
14: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显得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让放心去了安全底线。从管制人收费服务到信任人揽行服务，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
8: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告，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了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的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没有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的遣返行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1号，也就是今天全部完成。
8: 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9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于10号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海峡。目前该船只已经进入阿曼湾，正式向巴基斯坦方向。据了解，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
3: 以上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残疾之声。
15: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来自全区各级残联的资讯。5月7号，宁夏残疾人文学创作联谊中心成立仪式在西吉县木兰书院举行。自治区残联、自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家协会、固原市及西吉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残疾人文学创作者代表、社会各界文学爱好者齐聚活动现场，共同见证这一推动残疾人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时刻。据介绍，宁夏残疾人文学创作联谊中心依托西吉县木兰书院优质文化资源设立。中心成立后，将全面整合书院的场地设施、专业师资、创作指导等核心资源，搭建系统化、专业化的文学服务平台，为全区残疾人文学爱好者提供创作培训、作品交流、改稿研讨、成果展示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致力打造及学习提升文艺交流、创作实践、风采展示于一体的残疾人精神文化家园，让文学真正成为滋养残疾人心灵、助力追梦圆梦的精神纽带。 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关爱一线劳动者身心健康，宁夏康复医院启动暖心健康公益行活动，为城市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快递外卖员等一线劳动者开展健康体检和中医理疗服务，以专业医疗服务为劳动者保驾护航，用医者温情传递城市温暖。本次公益行活动服务周期为2026年4月29号至5月31号，医院设置灵活服务时段，充分适配一线劳动者工作节奏，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参与，为精准解决一线劳动者因职业特殊性引发的健康问题，医院精心筹备多项免费健康诊疗服务，体检项目包括血压测量、心电图、腹部彩超、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血糖检测等专业检查，全面排查身体基础健康隐患，中医特色理疗体验，涵盖中医体质辨识、针灸、艾灸、耳穴压豆、刮痧、热眼包、推拿按摩、专业理疗、运动损伤康复指导等项目，同时还为参与人员免费建立个人电子健康档案，提供长期健康跟踪管理服务，让劳动者享受到持续专业的健康保障。5月6号至7号，由银川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银川市盲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项目活动顺利开展。40名视障人士在44位志愿者与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沉浸式体验文化魅力，感受社会温暖。6号下午，视障朋友们齐聚金凤万达影院，在志愿者一对一解说下，赏听院线电影《我的妈耶》，用耳朵看光影故事，感受艺术魅力。随后在宁夏农旅产业园，大家一起参观现代园艺馆和热带雨林馆，体验室内漂流，在自然与生机中愉悦身心。读书分享会环节，在书香中汲取精神力量。活动最后在采摘等康养拓展活动中，大家轻松互动，增进交流，收获快乐。此次活动，志愿者与盲人朋友们两两结对，贴心陪护，细致服务，用行动传递关爱，助力视障人士感受文化魅力，更加融入社会。近日，银川市西夏区残联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夏分院鉴定专家及各镇街村社区残联专干，组成专项服务团队，主动走进94名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人家中，开展上门残疾等级鉴定服务，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为确保上门鉴定工作顺利开展，西夏区残联制定详细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服务精准高效、规范有序。前期依托各镇街村社区残联专干力量，对辖区内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肢体重度残疾人进行拉网式摸排，精准锁定94名服务对象，并建立一人一档需求台账，提前告知鉴定流程和所需材料，真正实现了让家属少跑腿，让服务多跑路。评定现场，鉴定专家通过询问病史、查阅病历、现场检查等方式，对每位残疾人的肢体功能状况进行细致评估，确保鉴定结果科学公正。各镇街村社区残联专干全程陪同，协助填写申请表、收集材料，同步开展惠残政策宣讲，耐心解答残疾人及其家属关于康复治疗、辅区适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疑问，实现鉴定加服务加政策宣讲一站式服务。西夏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优化评定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常态化、规范化开展集中评残服务，让残疾人证应办尽办，持续营造全社会尊重、关心、关爱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6: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7: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 绘制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8: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7: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8: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你北京时间9:10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26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整体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我国第四代自主导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面向全球开放算力任务，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完成发射前全区联合演练，各系统状态稳定良好，近期将择机实施发射任务，保障空间站在轨补给。5月10号，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回应航母编队建设相关热点，表示航母配套体系成型是海军转型建设重要成果，坚决捍卫国家海洋主权权益。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全部完成进驻，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期开展一个月的专项督察。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均位居全球第一，船舶工业实现开局稳健向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了解到，5月4号，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官方网站正式发布大会公告，确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第24届 OIV 全体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6号在宁夏银川举办。这将是全球葡萄酒产业顶级盛会首次登陆亚洲、落地中国，也为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站上世界舞台搭建了重要桥梁。2026年519我要走全国徒步联动日迎春站暨迎春马拉松赛道体验活动圆满落幕，吸引了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4300名运动爱好者参与，为即将开跑的迎春马拉松实景预热。5月10号，迎春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在新庆区北塔公园、海宝公园、东门广场正式启动。为期7天的活动，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现场设置了节水飞行棋等趣味互动。后续呢，还将开展线上答题、再生水利用实地观摩等系列活动。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滚月，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梯。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22: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3: 垃圾遍地扔，
22: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
2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2: 南朝484，多少楼台
2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3: 我全摘走。
2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4: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5: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呢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10至10:00，为大家呢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您可以呢关注到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听。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还有呢0951-5117-2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此刻啊，您就可以呢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进行政策咨询、问题反映和建议的提供。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然后呢再点击新闻线索，就可以在页面下方呢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了。那我们的记者啊，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反馈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啊联系到您，同时呢也会尽力的帮助您联系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24: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25: 好，我们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回复哈。我们收到了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哈，这个王女士咨询的问题哈。王女士呢说，在今年的2月中旬哈，自己的车辆呢在上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严重的事故，造成了车辆呢受损严重。当时呢，王女士啊是拨打了车辆保险公司的人保电话啊，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呢就委派了王女士当初购买车辆的这个 4S 店啊，将车辆呢拖回了银川。后期呢，王女士在和保险公司协商处理的过程当中啊，表示呢要走全损理赔，而人保公司呢则主张王女士呢进行修车。那为此啊，双方的协商就多次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时候呢，为王女士拖车的 4S 店呢也告知王女士啊，她需要收费哈，收取这个5000元的这个拖车费用哈，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费用，否则呢就拒绝王女士啊拿回自己的车辆。王女士呢很不理解，车辆没有维修，这个过程当中啊，王女士呢自己也没有主动拨打 4S 店的电话让他们来拖车，因此呢这个王女士就觉得啊 4S 店收取的这笔服务费一点都不合理，于是呢就把这个问题反馈到了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希望可以帮忙协调处理。 在接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咨询之后啊，我们的记者呢就拨打了这个人保保险服务热线的电话啊。那么这个人保保险95518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啊，他们已经接到了我们的反馈，随后呢会和银川人保车险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那如今呢，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十来天的时间了，王女士的这个车辆理赔处理情况怎么样了呢？那么就在上周啊，我们的记者呢也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取得了联系。那么据这个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工作人员介绍啊，就在上个月的这个4月30号，和王女士呢通过银保监协会进行了协调沟通。保险公司认为啊，王女士的车辆没有达到全损理赔的要求，建议她呢走维修理赔的程序。但是呢，王女士不同意，双方呢就意见啊不一致，就导致这个事情呢迟迟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那目前呢，双方协商啊是各让一步，保险公司呢给王女士啊理赔一定的金额，王女士呢自己啊这个想修车就修车，想报废就报废，并且呢计划在这个5月8号呢签订协议，走理赔的程序。那么目前双方是否已经签订了相关的这个理赔协议呢？那经过这两个月的拉扯啊，王女士的保险理赔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呢？那么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王女士啊，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王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25: 哎，欢迎您呢再次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要把这个重点就是经过和这个卡点的问题再核对一遍哈，这个方便大家能听得懂哈。确实刚才这个整个的一个事情的经过我们大概是已经了解了哈。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哈，咱们这个2月中旬出这个事故的时候，当时您是选择了这个报警是吗？
4: 是的。
25: 嗯，然后这个定责是怎么定的呢？
4: 定的对方的全责，我们无责。
25: 那么当时这个车被拖去 4S 店是谁联系谁安排的呢？
4: 嗯，当初是我联系的 4S 店，因为我的车是在这个 4S 店买的嘛，我想着是车拖回 4S 店维修嘛。
25: 嗯，所以说这个是属于这个咱们当时属于人保委派还是路边救援呀？
4: 嗯，他这个车就是我报了保险，然后呢他那个人保的就是工作人员来现场勘测了嘛。
25: 嗯嗯，
4: 然后是我联系的 4S 店把车拖过去的。
25: 就是您本人联系的这个 4S 店，然后他们到现场之后把车这个拖到了 4S 店是吧？
4: 对对对。
25: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定损环节哈，这个人保他们是不是在这个现场出具过这个定损单，或者估计过您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损失的这样情况呢？
4: 没有，
25: 就是没有写过这种就是所谓的维修金额呀、啊、这个就是全损判定的这个依据都没有是吧？
4: 没有。
25: 嗯，也就是他们是说啊，说这个没有达到全损，他们的这个依据是什么？有没有跟您提到过呢？
4: 他们也是就是在 4S 店，他因为过年了嘛，
25: 嗯，
4: 然后一直拖了将近半个月，
25: 嗯，
4: 然后才开始定的损。定完损以后呢，他说车辆没有达到就是全损的标准嘛。
25: 嗯嗯，也就是他是提到了说这个车辆没有达到全损，但是我们在就是了解您的这个情况之后，您也是提到了您是觉得要坚持这个全损的是吧？
4: 这个是就是他还没定损之前我要求全损、嗯、因为车辆撞击确实挺严重的，
25: 嗯，
4: 像就是安全气囊什么都弹出来了，
25: 嗯，
4: 然后那个前的那个就是防撞梁都已经变形了、嗯、然后因为属于重大事故车我要求全损，但是他们说是啥没有那个啥嘛、
25: 嗯、
4: 就是没有事先跟我说是要定全损的话就不能拆车嘛，但是他们是没有告知给我，
25: 嗯，
4: 一直就是挺被动的，然后一直是我主动联系的他们。
25: 哦，所以说这个4S 店其实也没有这个非常主动的去跟您取得联系来看这个车辆的定损的情况是吧？
4: 对 对, 对，
25: 是您这边一直在主动的、
4: 这个、被动。
25: 对，因为我觉得作为车主看到自己的爱车被撞成这个样子，肯定第一时间会觉得说这个损失非常严重，而且最主要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车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它后续的这个会不会在啊这个在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对不对？
4: 对，
25: 这个我觉得作为车主肯定是非常上心的。那么 4S 店他们这个后续提到了要需要您支付一个平台推送的这个服务费是吧？这个服务费他有没有跟您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留过一些就提供过一些什么单据啊，包括一些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证据啊来证明这个平台推送服务费的一些收取的这样一个标准呢？
4: 没有，
25: 嗯，
4: 他只是说是要求收这个费用，但我对这个费用产生质疑，我说有没有物价就是物。

0: 价局有没有对牛这个收费有没有什么标准呀？但是他任何书面证据没有提供给我，包括任何的告知函也没给我。
1: 就是您是这个跟他们要求要提供这个了，他们没有提供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您觉得他们收取的这笔所谓的平台推送服务费是不合理的？
0: 是的。
1: 那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这个平台推送服务费它包含哪些费用呢？我看他定了5000多块钱是吧？
0: 没有包含什么费用，因为他这个服务费他只是说是他们我们利用他们的平台了，然后推这个全总了，然后呢借用他们平台要收这个费用，但这个费用收的我觉得不合理。
1: 对，那这个之前我们记者也是又联系到了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哈，也是提到了您是和这个银保监会进行了相关的调解，也是形成了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协议是吗？有这个过程吗？
0: 银保监会是跟人保去协调的。
1: 没有通过您本人是吧？也没有联系到您。
0: 联系了，到最后就是因为我反复的投诉，反复的维权，然后他们才主动联系的。而且我多次维权过程中，是我主动打电话跟他们协商，但是他们就是很被动的，来过一两次电话，但是结果呢，就是我要求的书面材料他们一直没提供。
1: 那他们也是提到了说这个约定5月8号要签的一个什么协议，这是一个什么协议呢？
0: 5月8号就是说我们通过银保监会的这个协调中心嘛，已经就是达成和解了嘛，然后就是说我让一步他们让一步，然后就是达成和解以后就是签就是理赔书嘛，就是说就是这个案子就算是完结了嘛。
1: 对，那您现在对于他们的这个就是解决方案是满意了吗？
0: 协商各让一步也算是满意了吧。因为毕竟是我也让了一步，他们也让了一步，算是满意了。但是跟我最初的那个坚持的那个诉求还是有差距的。总是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就是因为这个我是一个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因为接近3个月的这个拖延，我身心疲惫了，也是无奈之举。然后就是家人就说你不要太执着了，因为这样的话对你身体是一种损耗，所以才选择的退让和放弃。
1: 确实我觉得这样一件事情历经了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而且您本人其实是通过像我们这个媒体还有这个多方的不懈的投诉啊，可能现在这个事情才就车险的这理赔才有了一个让您就是还稍显满意的这个结果，但是您也提到了跟您之前自己认为的这样一个结果其实是不符合的，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哈。而且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和这个您在这个遇到理赔难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个例了，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接到过很多关于这个车险理赔纠纷的事件，好像我们这个消费者都处于这个弱势，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消费者在购买车险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万一这个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啊这个邀请到了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马瑶律师，我们请这个马律师啊让他呢从这个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给我们大家来进行解读，好不好？
0: 好的。
1: 那也是这个非常感谢这个王女士啊这个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也希望啊就是如果后续呢这个事情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您也可以联系到我们，那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好吧？
0: 好的。
1: 那也是先把我们这个王女士请出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哈，我们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我们今天连线到的这个是我们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保文静律师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听一听保律师就这个事情这个案例哈给出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解答。保律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这个保律师其实刚才这个事情的经过您大概也是了解到了听到了是吧？
2: 听到了。
1: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群众哈，遇到这个事情的概率其实挺高的，对不对？就这个理赔难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节目也是经常会接到，所以我觉得今天就请您从这个律师的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在购买车险当中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啊？这个怎么样能够做到未雨绸缪呢？就万一我们的车辆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我们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保律师。
2: 好的。其实现在就是说这个车辆保险属于财产险。所以我们老百姓一般可能接受商业保险，一是就是人身险，二就是或者理财，或者就是财产方面。但是对于这个车险，因为现在我们咱们国家是 全球的运油车辆的一个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一买车，肯定涉及到两种险，一个是交强险，肯定必买的；第二个就是三者险，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零碎的险。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作为老我们普通群众来说呢，其实人家保险公司那个合同呢，人家属于格式合同，大家一定记住哈，人家属于格式合同，你基本就没有修改的这个权利。说实在的，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呢，如果要买保险，你一定要清楚你的车辆要应该买什么险，尽量把险该买的全部买足。首先，交强险是必须购买的啊，交强险必须购买。第二呢，第三者责任险也是必须购买的。其他包括一些玻璃的破损险呀，或者是其他险呢，这就根据你车的情况和你的财力呢进行挑选。
1: 嗯。
2: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呢，切记啊，切记。我希望大家不要说是你保险公司合同哪里你直接就签字，你一定要从头到尾的阅读一遍。
1: 嗯。
2: 哪些是不理赔的，哪些在理赔范围之内啊？首先我给大家提醒，如果你没有驾照或者你驾照过期了，你驾驶车辆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第二，醉驾是不理赔的，切记这两点啊。
1: 嗯。
2: 这是我们因为我们经常在实战经验中，我们经常发现的很多很多。第三，你的车辆变更了用途。因为我们现在好多人加入滴滴或者什么，你的车辆当时购买的时候你是自用的，后来你改变了用途，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是不理赔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向保险公司报备，我这车辆投入什么用您车辆，就是说改变了用途的车辆你必须要向保险公司如实说明，对吧？
1: 嗯。
2: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我们普通群众购买保险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从头到尾看一遍，您如果有什么要加的，可以在保险合同上可以加啊，但是需要跟保险公司协商一致，这是基本的。就是说因为它是个格式合同，另外呢，就是说你作为格式合同，一旦为什么我提到格式合同这四个字呢？因为我们民法典合同和民法典合同编有规定，格式合同扩大自己的权利，减少自己的义务，乃至这个减少对方的权利，扩大对方的义务的这类条款，一定也就是什么格式条款。那么在这个如果一旦起诉法院的话呢，法院会根据整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从减损到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相关权利。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就不要以为保险公司提供的合同意思全部向着保险公司。
1: 嗯，其实我想问一下保律师啊，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说这个自己没有支付这个争议的这笔费用，结果 4S 店就拒绝给他交车。我想问一下，就是车主如果没有付这笔争议费用，这作为 4S 店他有没有这个就是资格去拒绝交车呢？这会不会涉及一些法律问题呢？
2: 这就是我第二点要说的。我觉得我们这位同志呢可能是不了解。
1: 嗯，
2: 您交了保险以后，保险公司有负有或者拖这个给你拖车的义务，拖有这个就是事故车的义务，
1: 它是有义务的哦，
2: 你是不用缴费的。
1: 嗯
2: 啊，你恰恰不知道直接通知了 4S 店，所以白白的要承担这笔。
1: 嗯，
2: 这笔费用应该是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而不是你来承担。
1: 也就是说，现场其实他不需要打电话来联系自己的这个 4S 店，你就等着这个就是保险公司他来联系这个拖车的这个公司来进行拖车就行了。
2: 对，所以一般很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很多同志愣神，是吧？
1: 嗯，
2: 在这个情况下，第一通知交警，第二通知保险公司他来定损，是吧？
1: 对，
2: 看看现场。第三呢，车辆由保险公司拉到那个 4S 店维修，记住一定要拉到正规的店维修。
1: 嗯
2: 啊，这您不需要打电话，您说哪个 4S 店买的，我要去哪，你相当于您自己要掏费的。
1: 对，
2: 这一点你买了保险你就有权这个权利的。
1: 嗯，好，那保律师，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哈。广告后呢，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法律知识方面的一些这个解读啊。我们稍后见。嗯，好，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是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4: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明天的9:3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我们继续啊，有请出我们的宝文静律师啊，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呢进行这个法律相关问题的这个解读哈。宝律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哎，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是提到了哈，说这个我们朋友们在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可能就着急了，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要联系自己的这个 4S 店来进行拖车。但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其实不需要啊，报了保险之后呢，这个拖车这个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拖，费用也是由他们来这个出的，是吧？
7: 对，
1: 嗯。
7: 所以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第一个电话应该打给122。
1: 哦。
7: 第二个电话如果有人受伤的话，打给120。
1: 嗯。
7: 第三个最后一个电话呢，才是打给保险公司。
1: 好、哦，所以说啊，确实
7: 千万不要忘了。
1: 对，这个顺序一定要记住哈。那其实我们刚才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的这位女士呢，也是再次连线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说呢有一些这个法律相关的这个问题，也想和这个宝律师交流一下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王女士，您在吗？
0: 您好，我在。
1: 哎，您好，刚才其实我们这个保律师也是特别提到了哈，您在这个遇到事故之后啊，首先做错了一点，就是跟这个 4S 店联系，然后让他们来拖车了。您当时是不是就像我们提到的，确实有点慌了神了？
0: 嗯，着实有点慌。我跟你细说一下啊、
1: 嗯，
0: 就当初确实应该由保险公司把这个车拖过去，因为我给 4S 店打完电话以后，因为当时那个车主就是碰我们的车主，不希望我们在 4S 店维修，
1: 哦、
0: 只希望我在就是当地的一个小的维修厂去维修，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是能省一部分维修费。
1: 嗯，
0: 他的初衷是为了省维修费。但我说这个对我车辆损失啊，是比较大的，维修没有保障，所以我就说是我必须到 4S 店维修。最后拖车这个过程还是由保险公司的拖车去给我拖过去的，拖过去的。然后呢，保险公司也说了，这个钱是由他们去承担的。
1: 嗯。
0: 但是到了 4S 店 ，4S 店说是说啊，他帮我垫付了这一部分这个拖车费，现在就是。他垫付的这一部分由我掏钱，最后我跟保险公司沟通了以后，保险公司意思说啊，这个钱你可以先垫付以后，然后我们在报车险的时候会给你，就是报给你的，他是这样子的。
1: 嗯，保律师，所以说这个事情好像没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现场这个我要打112，然后是120，然后是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电话、
0: 嗯，
1: 好像大家到了现场之后会有一些突发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事情哈。
0: 对对对，
1: 尤其像刚才我们这位王女士提到的，就是对方他要求这个私下来我们这个协商啊，有一个其他的这个自己的小心思啊，这个就不要到 4S 店去。这个可能大多数这个朋友司机在出现了这个小事故刮蹭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也是这个。对不对？就是私下先解决这个事儿啊，能省钱就对方就省省钱，是这么想的。嗯，
7: 所以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啊，大家一定要放轻心。第一，千万不要私了。
1: 对。
7: 因为啥？你一旦发生车或者人，就是哪一部分受伤的话，表面上是不是看不出来呀？
1: 嗯。
7: 一旦私了的话，为了发生大的情况的话，真要我出掏钱的，或者人家这个人 是没出血，一旦死亡的话，你这个怎么饲料？到底责任怎么承担？这是个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个车到人。第二，按正规程序走啊，按正规程序走。第三点，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让你垫付，我建议你不要垫付，这是保险公司应该承担的，由他自行承担，否则你买保险的意义何在呀？对吧？第四，4S 店无权扣押你的车辆，如果4S 店扣押你的车辆，他如果不给你的话，那你就一直诉状把4S 店诉到法院，我要求你返还我的车辆，至于你其他的费用，你跟保险公司结算，那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像王女士可能当时就想的是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对吧，就是我先这个承担了这笔费用，反正你已经给我说了后续也会这个，我只是个垫付哈，可能大多数的我们的这个群众都会这样想，就是别再自打麻烦了，我还要起这个诉讼啊，对吧，这就更麻烦的一个过程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宝律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怎么样劝我们这些这个朋友们的，因为确实如果走到诉讼
7: 这
1: 一步，
7: 那你们就直接就签三方协议，
1: 三方协议啊，
7: 费用到底谁来承担？
1: 哦，就是提前我们先把协议签好，后续就不打麻烦了。那王女士，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 4S 店或者是这个保险公司，我们有没有签署这样的一个就是垫付的三方协议呢？
0: 我没有，当时他提出这个要求，我没有给他垫付。
1: 嗯，
0: 我一直对他这个收费、平台服务费，包括他这个拖车费啊，垫付、是产生质疑的。我说我买的是全险，不应该由我垫付任何钱，因为这个由保险公司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出了这个钱，是出了这个钱的原因是啥？就是在五月上个星期五，然后我们不是达成协议签这个协议去了吗？然后 4S 店扣着车不给人家那个就是拍卖公司，人家说我那个拖车费没有付，最后我跟人保又协商了一下，我说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人保说那你就先掏了吧，还是掏了，就是之前产生的这些费用，我是一就是完全不认可的。最后我们是和保险公司签完协议以后啊，然后拖车去了，他又卡我，所以我才把这个钱掏了，保险公司然后也给我报了，是这样子。
1: 嗯，宝律师，那像这个情况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王女士她一开始是不愿意的，确实哈、大家会觉得说我凭什么出这笔钱，但是后来好像是确实一步一步的就是没有办法了。
7: 嗯，所以我要就今天在广播上我也说一下，咱们中国的保险公司啊，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全部都怎么说呢，站在剑打刺客的地步角度来办事，就是包括人受伤了以后，他们有些钱都不会掏的啊，这是我们接触了很多案件以后发现的。所以说我国家进一步下一步，我感觉应该针对保险公司这类情况应该加大整治力度。
1: 所以说这个是保险公司的问题，对吧？
7: 嗯，对。
1: 对，王女士其实对保险公司也有很大的意见，是不是？也想跟他们提点建议，是不是，王女士？
7: 现在
0: 我想就是
7: 大家都是义愤填膺。
1: 对，
0: 我想说说我这几个月真实的经历和我心里话，都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我想把这个事情给广大听众啊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件事，我从二月份到一直到现在，快整个三个月了，真的把人的身心啊，真的巨疲，特别疲惫，也特别无助。我最后真的绕了好大的一圈，维权的渠道全部都找遍了，先找的那个黑猫投诉，又找交警那个交管管理局，又拨打了12378监管电话，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才求助到咱们这个民生热线。这里面就牵扯两件事，一个是 4S 店的事，一个就是人保理赔的事。其实不是很复杂的大事，都是很简单当场就能处理完的小事，可是人家就是随便找一个借口啊，要么说发票没到，要么就说没有提供纸质的那个确认书，明明就是就是当时就能处理的东西，当时就能核实的东西，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能往后推给你往后推，故意就是卡流程，就卡打款。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也不懂什么法律的条条框框，更没有那么多的空闲时间和精力天天耗在这个事上纠结，还有维权这个上面去折腾。本来占理的 反倒要我们一遍一遍跑腿，一遍一遍沟通，真的太磨人了。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我感受特别深。

0: 因为你报案的是保险公司，全程录音的。你问完以后，你说你假装多说，一天黑了我看不清，嘟嘟嘟，你说一堆。到时候，人家到时候理赔的时候会把你的原始录音拿出来和对抗你。不要多说话啊。第三，惜字如金。第三点呢，和保险公司协商，包括你人身损和保险公司协商，一旦协商不成，啊，这个大家可能是担心这个打官司怎么回事。我们一般情况下，跟保险公司就是当时跟保险公司协商，基本上拿到的钱，要就是说人身损害举例吧啊，拿到的钱和保险公司相比相差很大一点。因为毕竟你法律方面不懂吧，是吧？保险公司某些方面他给你卡，扣无辜护林呀，包括医疗费方面都会给你扣。他认为，哎，你的这有的你腿撞折了，有些老人可能是引发了心脏病，他说你是心脏病的钱我要给你扣掉。所以在我们法院里，这是有因果关系。第一，你的因引发了我心脏病原有的疾病，是吧？全有因果关系，我们法院是一般是全部赔的。所以我建议老百姓还是不要硬跟保险公司协商不下去的话，
1: 对，
0: 建议你还是走诉讼的途径。
1: 其实大多数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个走诉讼特别的麻烦啊，就是又费事儿又费时间又费钱，但是实际上就确实应该是走诉讼的路的话，大家不要去这个抵触啊。
2: 对，
1: 王女士您说，
2: 可是我们普通人哪懂那个诉讼流程，也请不起律师，这种经济纠纷也没有什么法律援助。
0: 我打断你啊。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法律的这个诉状啊，已经是格式化，你只要签你的名字、你的车票、你自己叙述就行了，好吧？
1: 就是没有想的那么复杂了，
0: 已经很简化了啊，已经形成一个流程了，你不用请律师，交通事故案件你都可以，可以自己拿，就是证据的收集啊，包括刚刚你这个车辆，如果保险公司不给你维修的话，你可以请一下公司给你定损，定完损以后你可以直接推到 4S 店维修，是吧？维修完以后拿这个维修单去做保险公司可以了，其实很简单。
1: 对，就是其实王女士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的复杂哈，确实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一想到打官司就望而却步哈，觉得算了，就协商吧，沟通吧，我退一步啊，这个他也退一步啊，得了。但实际上就像王女士您其实心里面气儿是不顺的，对不对？你就觉得凭什么？我凭什么要掏这笔钱，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帮你垫付哈？明明我的车辆受损了，我为什么要跟你拖了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哈？搞得我身心俱疲。所以说，就真的给我们很多正在听节目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这个王女士一样，如果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了，如果确实觉得非常不合理啊，我觉得这个就联系像保文静律师这样专业的律师，我们先咨询一下相关的情况。其实现在打官司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复杂，那么的困难。啊，我们其实一定要通过这个法律的合法手段哈，来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最主要的啊。王女士，您还有什么要和我们这个保律师交流的吗？
2: 我也想借着我的亲身经历给广大老百姓提个醒，买车险就是办售后啊，遇到理赔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自己的单据和合同，也希望不管是 4S 店还是保险公司啊，能多体谅体谅我们普通人的难处，别拿小事故意拖延，别动不动让老百姓去诉讼呀往上推，能好好协商解决就解决，能让大家就是能妥善处理的尽量按合同去办事，你不能合同到最后形同虚设。
1: 好，非常简单的这个呼吁啊，也希望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像保险公司啊、4S 店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这个王女士的这个呼吁之后啊，真的能够以身作则啊，不要去为难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哈、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王女士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先把您请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那保律师，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哈。确实，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啊，他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听出了他的这种无奈感啊。可能您在案例的过程当中也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老百姓有时候觉得这个自己这打个官司哈、这个干件普通的事儿太难了。所以说这个最后还是想请这个保律师就这个案例给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还是一句话，刚才那个大姐说的，合同相当重要，但是问题是合同是保险公司出具的格式合同，所以我们作为很多老百姓来说，翻一个合同他就他感觉很头疼。这是第一点，我们希望啊，保险公司要尽量简明扼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站到人民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就我刚才大姐所说的，我去理赔的时候，你是就是我们就说我们去市民大厅，我们都是一站式能解决的问题，是吧？你保险。

0: 公司是不是能学习这些呀？不要让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你是一次性给他说清楚，你需要拿什么东西来理赔，对吧？
1: 嗯，
0: 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以你的程序来拖延你的赔款，是吧？
1: 对，
0: 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办理这个交钱的时候容易，理赔的时候难上难于上青天。
1: 嗯，
0: 这是我们亲身体会。第三点，就是说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您这个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呢，这个事故责任人的书一定得要，就是千万就我刚才说的，千万不要私了啊，绝对不要私了。第二点，事故责任认定书搞清楚啊，如果你不服的话，三日之内申请向交通交管部门上级复议，千万不要说不能不这个这个我认为他的这个认定结论有问题，我不去取，您不去取，人家通知你呢，或者人家我们现在都有电子式的送达方式，是吧？
1: 嗯，
0: 给你送达了，三日你不复议，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就生效了。
1: 对，
0: 啊，不要以不拿来对抗交管部门，
1: 就是实际上你已经认可了，对吧？如果你这种不去，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嗯，
0: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四点，收集证据啊，包括你到你哪怕你不对方不可能为了少赔钱，你到小店里，还是不论是到小店里还是到四 S 店，一定要搞清楚，先定损，定完损以后再开始维修，是吧？你未来一旦保险公司不认可你这个维修清单的话，未来肯定要走到诉讼途径上，那么你的那个这个定损的这些结论，就是你理赔的一个依据啊。
1: 对，嗯，
0: 这是第四、第五，就包括我们这刚才说完了车，再说说什么？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那么你在有些时候，大家都认为啊，我交店里药没有，医生让我到外面去开药，我在外面药店开的药，切记在外面药店开的药，如果没有医嘱的话啊，
1: 嗯。
0: 保险公司可是不会理赔的，而且法院也不会理赔的，
1: 就不认是吧？一定要把这个留存相关的这个就是能够提供的一些证据。
0: 对，在医院里就是没有药的话，医生啊都外购去换，你让医生给你写医嘱是吧？啊。所以说我们就说的这个证据问题啊，一定要注意。
1: 对，哎呀，所以说大家有时候真的这个，要越来越谨慎，确实是这样子，保律师哈，就是、包括像您刚提到的这个格式化合同啊，有些朋友可能包括协议什么的，他就不看，他就直接这个签字了，到后来发生问题了，才看到里面的条款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个内容。所以说，真的人要做一个仔细的、细心的人啊，否则后续可能出现了问题之后，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哈。那保律师，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也提了一个这个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哈，您给他解决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呢，是我们这个银川市的一位这个董女士啊，她说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呢，去年的九月份，她就起诉离婚了啊。在这个冷静期内呢，她的这个爱人袁先生啊，因为做生意手头紧，就向董女士呢借了10万块钱，当时是打了借条，并且还约定啊，今年的二月份就要还钱。冷静期满之后呢，这位董女士就和这个她的这个前夫啊袁先生就离婚了。那么到了今年二月份还钱的时候，董女士呢向前夫追要欠款，对方呢却以各种理由推脱。那最近呢还要求董女士尽快把她的户口迁走，同时扬言啊，这10万块钱是夫妻两个人婚姻期间的共同财产，不用归还。那么这一下呢，这董女士就着急了啊。据她反映啊，两个人的婚姻存续期间呢，夫妻两个人挣的钱都是各自保管的，家庭开销都是 AA 制的，而且这些年的孩子的补课费啊，这些费用都是董女士自掏腰包的。她就想咨询一下您哈，像现在啊，这笔10万块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嗯，我觉得她的丈夫心眼子，就不知道是心眼子忒多。
1: 嗯，就是一直在算计，对不对？嗯，
0: 一个男人如果能把自己的妻子算计成这样，我认为他未来也不会有大。
1: 所以你看过不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平时生活当中肯定这种算计的小事儿没有少来哈。
0: 所以我们把结论告知董女士的前夫啊，你如果能听见的话，您这是如意算盘打空了、啊。
1: 好、哦，
0: 您这笔钱必须如实偿还。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啊？我们现在的婚姻边对于财产有三种规定，一种是婚前个人财产，是吧？
1: 嗯。
0: 我们法律规定，婚前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从属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你婚前财产，就是你跟我过一辈子，也是我的婚前财产，跟你没关系。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婚后领了结婚证以后，你挣的没风险，就是怀孕老百姓的话呢，都是夫妻共同财产，除非你签署了婚内财产协议，是吧？
1: 嗯，
0: 签署了婚内财产协议，就是我们1062条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1063条规定的是婚内个人财产，就是各不管婚内婚前婚后 个人财产制是吧？离婚的65条规定的是，这个夫妻个人财产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婚前婚后你可以签订，这个书面的，我大家听一下啊，
1: 嗯，
0: 书面的财产协议约定，婚前婚后的财产部分或者全部属于一方所有，或者双方共有，或者各自所有等等啊。我说这句话可能老百姓也能听懂。那么我们回到本案中，他们双方不管他们俩双方是在离婚这个诉讼期间还是在正常生活期间，虽然他俩没有签署婚内的财产协议是吧，但是那么他丈夫给他在夫妻的生活期间呢，因为他们还在冷静期嘛，是不是还没离婚，拿了他的，如果他丈夫没有跟他出具那个借条的话啊，董女士这笔钱真的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幸亏董女士让她丈夫打了个借条，也就是说这个借条说明你俩在就是这10万块钱约定了什么呀，分别财产制
1: 哦所以说这个借条很重要哈，
0: 对呀，这个借条很重要，这个借条就说明这笔钱属于董女士个人所有，她的丈夫使用了以后呢要如实的偿还给董女士，包括如果约定利息的话，可能还有资金债务之间的利息。
1: 对，
0: 所以这句话给我们同志们提了个醒，包括董女士刚才所说的，婚姻存款她丈夫对生活开支很少，虽然你俩是说的是利息，但你俩没有书面的协议，你可以约定，啊，既然没有约定的话，她丈夫有义务承担家庭的开支，而不是我们董女士个人承担，这样子我们社会的离婚率也会越少。所以我劝一下各位，就说即将已经步入婚姻或者将要步入婚姻的同志们，不要把算计啊带到婚姻中，我觉得婚姻走不成。
1: 对，哎呀，所以说这个首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哈，就是董女士这笔这个10万块钱的这个欠款是可以要回来的，只要你保管好当时的这个借条啊，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这个亲兄弟明算账嘛，对不对？大家有时候不要觉得说这个感情用事啊，借了钱就要打欠条，你看这个欠条多重要啊！如果当初两个人这个感情好的这个情况下，这10万块钱就等于就要不回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案件董女士如果是。可以采用录音的方式可以催讨，如果对方不给的话，我不觉得他这个案子100%要走到法庭上。
1: 哎呀，所以说这个两口子过日子真的不要这个过多的算计啊！你看这个算计太多了，到最后就导致两个人走不到一起了啊！所以说真的，这个既然要一起过日子，就真诚的去对待对方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宝律师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了这个法律问题的解答，非常感谢您。我们后续呢，如果有相关的法律问题，还得要麻烦到您，好吗，宝律师？
0: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连线到了我们盐城律师事务所的宝文静律师啊，就我们两位听众朋友啊咨询的法律相关的问题呢，给出了这个解答。那么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相关的难题啊，那么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0951-5117-891，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后台留言。那就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了。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们，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号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2026年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5种官方渠道任选：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填报。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个体工商户呢，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滚月，开饭了。
5: 哎，来了。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爸爸，我肚子疼。
1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是不是
1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
15: 媒体记者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宁夏旅途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新闻通气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马小璐。参加今天通气会的中央驻宁媒体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农民日报。自治区媒体有宁夏日报、宁夏电视台、宁夏新闻网、华星时报、宁夏画报，以及我们固原本土的媒体固原市新闻传媒中心。出席今天通气会的固原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有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万仓，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江东，固原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树荣，固原市体育活动中心主任六盘山长鹰队领队杜晓东。经自治区体育局统筹部署，宁夏旅途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至10月在全区8大赛区开展，固原作为重要的主场赛区， 我们将承办

0: 七场主场赛事，为全区球迷奉献精彩的足球盛宴。本次联赛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宁夏足球职业化、规范化发展，促进农文旅体商融合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固原城市活力的关键契机。在此，我谨代表固原赛区赛事组委会向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给予固原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即将齐聚固原参赛的各支球队、裁判员、赛事官员以及广大的球迷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固原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以及新闻媒体朋友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下面请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局长赵万仓同志介绍固原赛区赛事筹备情况。
1: 各位媒体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固原体育事业和龙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下面我就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筹备工作做一介绍。自宁超联赛筹备工作启动以来，固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宁超联赛组委会的部署要求，秉持安全办赛、特色办赛、融合发展理念，成立了由固原市和宁夏师范大学相关领导任组长、副组长的赛事组委会，下设16组，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全力打造具有六盘山精神与固原特色的区域性足球赛事标杆。目前固原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一是对标一流标准，高质量完成主场场地改造。固原赛区主场设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按照宁超联赛场地标准，我们已经完成了场地及设施改造，设立了主客队独立的更衣室、裁判员休息室、新闻发布厅、医务室等功能区域，配置了替补席、防护棚、技术区、第四官员席等设施，配备了救护车、消防车、应急通信车、水电通讯等保障设施，全天候稳定运行，能够完全满足赛事举办要求。二是坚守安全底线，全维度筑牢赛事保障体系。我们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构建安保、交通、医疗、消防、应急五位一体的保障网络，制定安全保卫、交通疏导、医疗救护、消防应急以及极端天气赛事熔断机制等全套应急预案。公安部门将部署充足警力，对赛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卫健部门指定固原市人民医院为定点救治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市场监管部门对餐饮住宿单位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通信部门部署应急通信车，确保直播信号的畅通，为赛事安全有序举办保驾护航。三是深化龙文旅体商融合，全链条激活赛事消费功能。我们以清凉六盘、激情宁超为主题，构建了全媒体宣传矩阵，市区 LED 大屏、公交站牌、社区海报全面投放。每场主场比赛，我们将组织戏曲联唱、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筛选美食、龙特、文旅、非遗等产品，在场外设立十全十美美食区，

固原好物展销区，文创产品展销区，同时推出球票加文旅消费惠民政策，持宁超观赛票根可享受六盘山森林公园、须弥山等景区门票折扣及住宿餐饮满减优惠。我们还策划了看宁超游六盘系列短视频和达人探店活动，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

0: 主场开幕式。固原赛区首场主场比赛即开幕式定于5月16日15时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对阵双方为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和宁东队。开幕式流程紧凑有序，特色鲜明，包含宣传片的播放、文艺节目表演、球员入场、奏唱国歌、领导开球等环节，现场组织球迷方阵为双方球队加油鼓劲，营造激情澎湃的赛场氛围，预计现场观众将超过3000人。最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固原队的队名、队徽、队旗以及吉祥物。固原队的队名叫六盘山长鹰队，取自毛泽东同志经典词作《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名句：“今日长鹰在手，何时扶助苍龙。”六盘山锚定固原地域标识，深植本土文脉与城市坐标，长鹰象征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勇毅铁行的昂扬姿态，寓意球队传承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魄与攻坚奋进的不屈风骨，彰显固原儿女坚韧独行、逐梦奋进的精神风貌。地域辨识度鲜明，红色底蕴深厚，竞技气场十足。我们的队徽将宁超联赛为家乡而战的属地荣誉感与何时扶助苍龙的壮志豪情深度融合，以红色长征风骨铸魂，六盘地域特之塑形，足球竞技精神赋能，打造兼具庄重感、叙事性与时代张力的专属符号，采用圆形队徽的经典足球队徽形式，稳重饱满经典耐看。我们的队旗由上至下由深红渐变至四红色，象征朝阳从六盘山后冉冉升起，也暗合球队走向赛场的昂扬姿态。旗面正中植入大幅队徽，队徽周围以金色线条勾勒出六盘山山脉的抽象轮廓，形成层次丰富的底纹，山与旗浑然一体。旗面左右两侧以长鹰的丝带状抽象线条作为装饰，仿佛两条金色绶带从队徽两侧展翅飞扬。我们吉祥物的灵感来自于固原5个龙特产品。木木是健壮憨厚的固原黄牛形象，象征固原人民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奋斗精神。咩咩的活泼可爱的羊体现固原优良的生态环境，莎莎是暖黄色的马铃薯造型，象征着固原人民脚踏实地、厚地薄发的品格。钱钱是粉红色的固原红眉星造型，象征着青春活力与甜蜜收获。翠翠是翠绿西兰花造型，代表固原冷凉蔬菜产业，象征绿色健康、清新活力。祝愿球队生机勃勃，常战常兴。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固原赛区已整装待发，我们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周到的服务、最严密的保障，高质量办好每一场赛事，充分展现固原城市形象与精神风貌，推动全民健身与龙文旅体商融合发展。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广大球迷走进固原，聚焦宁超，看精彩球赛，游清凉六盘，品固原美食。谢谢大家。
1: 下面请固原市文旅局副局长罗江东同志介绍联赛期间文旅活动情况。
2: 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镜头前的这个全国球迷和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通过今天的发布会，向大家介绍宁超期间固原市推出的"看宁超、浪固原"文体旅融合活动。

0: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固原观赛，切身感受天高云淡六盘山的壮美与十八度的清凉。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宁超浪固原，下面我用三个不一样做介绍。第一个不一样，赛期加活动，多元体验添精彩。固原是本级及五县区聚焦三大板块，联动推出近80项文旅活动，加持赛事的火热氛围。一是文化展演方面，融合非遗红色文化与青年潮流，举办红色文化旅游节、花儿歌会、红歌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让大家跟着宁超过节看演出。二是民俗体验方面，推出龙德秦腔展演、金源火锅加避暑、彭阳非遗美食，让大家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三是体育赛事方面，举办森林健康跑、骑摩越野赛、半程马拉松等赛事，让大家感受更多的赛场激情。特别是在每场比赛前及中场休息时段，组织社火展演、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设置300张价值10000多元的核心景区门票抽奖环节。赛场外打造非遗文创市集与特色这个小吃街区，邀请球迷现场体验剪纸、刺绣等传统技艺，为球迷奉上一场有赛事惊喜、有文化温度、有人间烟火的观赛盛宴。第二个不一样，观赛即旅行，跟着赛事浪固原。我们整合固原红绿古特资源，推出5大主题线路供大家选择。一是生态休闲避暑游，全线畅游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老龙潭、野河谷、火石寨、须弥山梯田公园、汝河瀑布，尽览高原雄红，尽享夏日清爽。二是长城丝路文化游，全线探访萧关古道、固原博物馆、战国秦长城、须弥山石窟、西岐钱币博物馆，触摸丝路古韵，体悟千年文脉。三是长征精神感悟游，全线重走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将台堡、单家集、青石嘴、乔家渠、仁山河烈士陵园，再现红色历史，汲取这个信仰力量。四是梯田乡村游，全线漫步金河源旅游小镇、野家村、杨岭村、洪崖村、龙坝村、姚茂村，入境阡陌交通，拥抱田园诗意。五是非遗文化民俗游，全线走进杨郎古镇、西北农耕博物馆、卫士砖雕、杨氏彩塑、梁勇文化大院、彭阳麦秆画，研学非遗内核，品味匠心传承。第三个不一样，球票与门票拿着票根享优惠，联赛期间推出188元即可购买原价450元的10家景区联票优惠活动。另外，为方便球迷朋友灵活选择，推出球票加消费券联动办法，大家持宁超电子票即可享须弥山门票减8元、龙王坝住宿减20元、将台堡红军寨住宿减30元、甘井太空舱住宿减20元优惠。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推出成人票7折、家属8折、球员及工作人员免票政策，同步上线避暑观赛双景区套票、亲子套票、周末观赛套票，并推出打卡集赞、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同时，我们先期投入30万元，实施游固原免 ETC， 四家 A 级景区，九家星级宾馆饭店满减优惠活动，协调吉祥航空联合旅行社推出故园至西安单程130元的特价机票，让快进慢游处处可及。各位媒体朋友、故园球迷和游客朋友们，绿茵场上尽风采，六盘山下赏美景，故园已做好冲锋准备，等您来看球赛、享清凉、登六盘、品美食。谢谢大家。
1: 下面请固原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李树荣同志介绍联赛期间促消费情况。
2: 各位新闻媒体朋友们，各位观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以实际行动和真金白银对固原促消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宁超联赛固原主场赛事即将火热开赛，我们商务部门呢将以看宁超畅耍固原为主题，投入数百万元的专项补贴，与兄弟单位一道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让广大球迷和游客跟着赛事来消费，围着球场逛固原，让大家在固原耍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够得称心。具体来说呢，可以用四个联动来概括。第一个联动呢是场内场外联动，看球与逛集无缝衔接。赛场内呢，我们设置在开场暖场和中场休息时设置了抽奖活动，观赛球迷现场扫码参与，设置61个中奖名额，奖品为888元到88元的六个不同档次的固原特色大礼包。赛后呢，即走即领。赛场外呢，我们在赛场的宁夏师范大学主赛场南门，打造了沉浸式的固原优品实惠购物集，设置60个特色展位，分为美食区、好物区、文创区，集中展销固原特色美食、优质农产品、非遗文创产品。活动时间呢，从上午11点持续到夜间23点。让大家一站式品美食、购好物、赏非遗。同时呢，为了照顾没有抢到票的观众，我们在各县区的酒店、餐厅、商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社交化的第二现场观赛区，通过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赛事，联动本地特色烧烤商户推出宁超限定套餐，投放专属消费券，开放免费观赛区域，让广大市民游客就近观赛，随心消费，真正实现场内赛事火热，场外消费持续升温。第二个联动呢是线上线下联动，票根与红包双汇同享。我们线下呢重磅推出了主场票根大礼包，球迷凭宁超联赛的固原主场纸质或者电子票根，赛前赛后48个小时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购物、加油等合作商户享受一揽子的优惠折扣，便捷核销，真正实现票根当钱花，吃住行购全优惠。大家微信搜索游幸福小程序即可了解。线上呢，我们将通过六盘分物集的小程序创新推出进球红包雨的特惠活动，主队每进一球，我们发放一轮满200元减60元的大额消费券，每轮500张，让无法亲临赛场的朋友也能云端抢红包，随心购好物，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第三个联动呢是长期短期联动，集卡集章与打卡贯穿赛季。我们短期呢聚焦7个主场赛事档期，推出现场抽奖、专属套餐、限时满减等即时惠民活动，同时统筹促消费资金，每场发放普惠性的政府消费券，实现场场有惊喜、月月有活动。长期呢，我们打造固原美食的打卡礼活动，贯穿5月到9月整个宁超赛季的全赛季。消费者在百道固原心动美食指定商户单笔消费满20元以上，即可加盖专属印章，集满10枚及以上的印章，前50名消费者可获得价值1000元、500元、300元不等的固原特产大礼包。 所有奖品赛后免费包邮到家，整个赛季可以在固原的特色餐厅里细细品，慢慢集，印章越多奖励越大。第四个联动呢，是政企民营联动，观赛与服务双向奔赴。我们动员全市的商超、餐饮、住宿等商户普遍延长营业时间，开通球迷专属通道，设置球迷特惠时段，全方位提升广大球迷和游客的消费体验。同时呢，建立优质商户的激励机制，对活动参与积极、核销高效、口碑良好、无投诉的商户，我们优先推荐参与后续的全市促消费活动。同时呢，我们和市场监管部门一道，加强市场监管，引导诚信经营，明码标价，全力打造放心、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得实惠，商户得发展，市场增活力。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观众，以赛为媒促消费，我们不再是发发券、打打折，而是以票根当钱花，看赛、逛大集、进球抢红包、集章赢好礼等好玩实惠的举措，让市民、游客、球迷在观赛之余逛得有劲、买得值当、玩得出彩。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媒体提问环节。在提问前啊，请各位记者朋友先通报一下自己所在媒体的名称。我们现在开始提问。好，第一排这位记者。
3: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宁夏日报的记者。我想请咱们教育体育局的领导介绍一下咱们长鹰队的组队训练和参赛的情况，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杜晓东同志回答。
4: 好的，感谢媒体的朋友。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固原市代表队的组队训练以及参赛的情况。这支队伍的构成可以说是以本土血脉全民足球作为一个特色。固原市六盘山长鹰队是一支深植于本土、承载着城市荣光的新兴的一个劲旅。球队严格按照宁超的联赛的规程，我们选拔了44名精锐的球员和6名管理保障人员。这支队伍最鲜明的底色，也就可以说是很浓的这个固原血脉。本土选拔了34名队员，全部为固原市本地户口。队员的组成多元化而且包容，就有来自这个青训俱乐部和体育培训机构的8名教练员，也包含了2名退伍军人和2名在职的消防人员，还有我们宁夏师范大学11名在读的学生，以及与多校的6名教师也进行加盟，供电系统也有3名职工，还有一些即将参加高考的高3学生，以及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这支队伍曾为我们固原市男子 U 系列各级代表队的主力成员，多年来身披固原家乡的战袍，征战全区的各项赛事，先后也多次闯入全区赛事的前3名，斩获了全运会的第3名、全区校园足球联赛锦标赛以及冠军杯亚军等荣誉。这是队伍的情况。那么教练团队的情况呢，是目前我们的教练团队来自于宁夏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宁夏师范大学以及固原5中的这3名教师来联合执掌。这3位教练员均持有中国足协 C 级教练员的资质，他们扎根基层多年，深谙这个校园足球发展的规律，也具备一些扎实的专业技术的战术素养，可以说为球队构建起了科学严谨的训练体系。从目前的备战情况来说，我们制定了固原队周期训练计划，每周至少集训3次，重点围绕这个体能储备 战术演练和定位球的配合来展开。

0: 那么针对5月16日即将在固原举行的首个主场比赛，我们最近强化了训练力度，进行了多轮针对性的战术演练。从参赛目标上来说，本届英超联赛赛期周期比较长，那么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将以顽强的作风和积极的拼抢，力争跻身联赛前列。我们也深知，英超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展示固原精神风貌、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窗口。全体队员也签订了公平竞赛的公约和参赛的承诺书。我们固原赛区给每个队员购买了5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媒体朋友们，我们固原市代表队虽然在首轮比赛中以0-2惜败于05队，但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调整状态，全力奋战，在固原首个主场迎战宁东管委会代表队的这个比赛。在此，我仅代表我们全体教练员和队员向广大球迷发出邀请，请大家届时莅临宁夏师范大学的足球场，为我们加油助威，加油固原队，谢谢大家。
1: 好，请继续提问。哎，这位记者第二排。
2: 你好，我是宁夏。
3: 景区这个联票的这个优惠活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罗家东同志回答。
4: 首先感谢这个您的关注。宁夏这个咱们这个宁超的这个赛季前后时间比较长，其中在固原的这个主场的七场比赛中，那个5场在暑期，1场还和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叠加，咱们为了这个减轻球迷的出行压力，也为了丰富大家的这个观赛度假体验，我们协调固原市的6家、平凉市的4家景区，推出了这个门票原价是450元，现价188元即可到手的这个超优惠的这个联价，超优惠的这个联票。10家景区包括这个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平凉崆峒山景区这2家5A级景区。另外还有这个8家4A景区，还分别是这个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须弥山旅游区、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西王母文化景区、野河谷景区、龙泉寺、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永嘉寺等。再就是这个景区和景区之间这个车程距离基本上就是1小时左右，特别适合大家避暑观赛，同时又带着孩子研学红色历史、丝路文化和这个地质地貌。另外，为了让这个游客朋友能够获得这个更好的这个使用体验，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需要提醒大家。一个是联票仅含这个各景区的这个首道门票，观光车这个索道这些二次消费这个项目需要这个另行付费。二是一个联票的有效期是截止到今年的10月31日。如果其中任意一个景区核验使用了的话，这个就不能退换。如果在这个有效期内没有使用的话，可申请退换。三是这个联票涉及到这个固原、平凉这个多个这个景区，建议大家这个出行前通过这个官方渠道了解一下当地这个景区的这个开放情况以及天气情况，避免这个耽误行程。谢谢。
1: 请继续提问。第二排这边上的记者。

0: 这个问题还是请罗江东同志回答。
1: 嗯，也首先您的这个关注，首先感谢您的关注。这个本次这个文旅消费券可以指定在这个四家埃及这个旅游景区和九家这个星级宾馆饭店使用。这个四家埃及景区为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须弥山景区、六盘山红军长。

0: 征旅游区。九家星级宾馆饭店是万和大酒店、固原宾馆、固原福源宾馆、西吉凯利亚德酒店、西吉龙王坝羽绒宾馆、宁夏惠德大酒店、宁夏八方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元丰酒店、彭阳这个维也纳三好酒店。核销这个办法就是游客可以在这个上述指定的商户如果消费的时候使用微信绑定的建行借记卡或者代记卡支付，系统将自动实现这个满额立减，无需再另外的领取其他这个券。具体这个优惠标准是埃及旅游景区是满3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星级宾馆饭店是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每日投放这个名额也不限，优惠这个总金额是用完即止，每位用户最多可享受12次这个优惠，每人每档的这个优惠次数是限1次。谢谢。
1: 请接着提问。好，这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请问本次看宁超创耍固原促销费活动与以往常规的促销费活动相比，最大的特色和创新亮点在哪里？还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主场票根大礼包和固原美食打卡礼活动的相关情况吗？谢谢。
1: 这个问题请李树荣同志回答。
3: 感谢媒体朋友的提问。本次看宁超畅耍固原促销费活动，最大的特色和亮点呢，就是构建了农文旅体商的全域融合消费模式，可以用三个新来概括。第一个是新玩法，一票通吃，优惠实实在在。我们呢推出了诚意满满的主场票根大礼包，球迷凭票根，赛前、赛中、赛后前后共5天时间，可以在全市参与的商家中享受吃住行购全链条的政策特惠。昨天呢我们开始征集商家，目前报名的已经超过了100家，其中呢餐饮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住宿在挂牌价的基础上立减50元，特色产品全场9折，满200元包邮，加油在指定站点满200元减30元。综合算下来，一张票根最多可以为球迷节省上百元的消费支出。第二个新呢是新场景，场内场外处处可耍可购，把消费场景呢从赛场内延伸到赛场外，线上商城、商圈、夜市，甚至是烧烤店。前面也说到，我们将在赛场内利用暖场、中场休息的时间，抽取61名幸运观众，分别奖励888元特色产品大礼包1个，688元的特产大礼包2个，588元的大礼包3个，388元的大礼包5个，188元的20个，88元的礼包30个。赛场门外呢，我们打造了固原优品的实惠购物集，营业时间呢从午间到深夜，同时呢在全市主要商超、酒店、餐饮场所，配套发放5000张消费券。让大家边吃边看边消费。第三个呢是新体验，贯穿赛季集章打卡有惊喜。本次促销费活动呢不是只图一时的热闹，而是贯穿宁超联赛的整个赛季。我们推出的固原美食打卡礼活动，消费者在固原主场赛事的入口、指定酒店的前台以及活动参与门店，可以免费领取印有打卡规则、商户清单、兑奖流程的通关文牒，按照规则完成打卡后，集卡数量前50名有机会获得1500、300元不等的固原特产大礼包，让球迷朋友不仅尝遍固原美食，还有好礼相赠，留下难忘而深刻的回忆。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次赛事，固原商务部门呢也已经做好准备，全市数千家商户蓄势待发，将为大家带来一场不同寻常的激情之旅。活动细则呢，我们将通过固原日报、固原发布、固原商务等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布，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也请媒体朋友帮我们多宣传，让更多的球迷和游客了解固原，来到固原畅耍固原。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媒体记者朋友们的提问，也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同志的解答。本次赛事的后续信息啊，我们将通过固原日报、固原电视台、固原发布等平台及时的予以发布，欢迎大家给予持续的关注。固原不仅有热血的足球，更有四色辉映的山水灵秀。这里是红色初心之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响彻六盘之巅。这里是绿色生态高地，六盘山松涛叠翠，18度的夏天清凉宜人。这里是古色文脉之城，战国秦长城、萧关古道、须弥石窟。这里是特色风华之乡，六盘山牛肉、冷凉蔬菜特色产业闻名全国，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乡土美食唇齿留香。本次宁超联赛，我们以绿茵为媒，以足球为界，诚挚地邀请各位媒体朋友莅临固原宣传报道，让赛场激情与四色固原交相辉映，让体育活力激活文旅潜能，让更多的朋友在呐喊助威中读懂固原，爱上固原。我们也向全区乃至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各界宾朋发出邀请，相约清凉固原，共赏精彩赛事，漫步红色圣地，畅享生态画廊，触摸千年文脉，品味特色风情，一同在热血赛场与诗画山水之间遇上固原，爱上固原。感谢大家，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2: 文武双
1: 全，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那么提到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呢？我其实也想到这么一个词，叫一叶知秋。那么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留个小的悬念哈。
2: 是的，因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着大家来一起发现秋天的美，来一起找秋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一叶知秋的叶我们该去哪里找它呢？

0: 那说到秋天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好了。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抛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一叶知秋其中的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叶呢？这会儿就带你去寻找答案。
1: 是的，说起一叶知秋，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叶子变黄了，叶子落下了，就知道秋天真正的已经到来了。那我们说到一叶知秋，其实呢也是来源于唐代的一首诗，叫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一叶呢，一开始说的就是泛指，并不是特指哪种树叶，也就像我们平时概念当中的一样，就是觉得啊，叶子落下了，叶子黄了，就决定了秋天到来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不是这样。
0: 比如说呢，近代诗人左和水就在《立秋》这个诗当中有提到哈，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特别是最后一句特别熟，是不是？那越往后呢，其实一叶呢就开始指梧桐叶了。为什么梧桐报秋呢？也要好好跟你来聊一聊。说到梧桐呢和秋天相连啊，早在先秦的时期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哈，这是中华诗词学会的董云霞老师为我们做的解释。
1: 是的，而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当时也说到了，就讲到秋天的梧桐叶，而他看见呢白露已经降临在百草之上，他就看着梧桐叶飘零，感受着自己悲叹春秋的感觉。
0: 其实说到这个呢，怎么讲呢，上天也把一年四季平分了哈。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在感叹说，我悄然独自悲叹寒秋啊，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那衰黄的树叶飘离梧桐的枝头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诗里面呢，就把这个秋叶哈定向为梧桐叶了。后来呢，很多的文人也经常用这个梧秋来写秋天的来临，梧就是梧桐的梧了。比如说南朝的诗人他就说到了露色已成霜，梧秋欲半黄。还有唐代的诗人李白说到秋叶黄梧桐，秋色老梧桐。另外大家很熟悉的王昌龄也提到了金井梧桐秋叶黄，都是通过具象的梧桐叶的变黄写出了那个时序的变化，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呢转化为可以捕捉摸到的那种形象。
1: 所以说呢，历朝历代非常多的文人一开始把一叶知秋定义为所有的叶子，但是渐渐的就指向了这样一种叶子，那就是梧桐了。
0: 夏日呢，梧桐也是帮我们遮风挡雨了，但是呢现在的梧桐也会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会飘那个毛絮啊，有的时候呢毛絮也会让很多人过敏啊。所以怎么讲呢，很多事物的存在都是让人又爱又恨呐。
1: 是的，只不过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它一般是法国梧桐树，它来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之短的，可能也就只有100多年、2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梧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梧桐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也不来源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国。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梧桐，现在是不太容易见到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的，所以大家也会把它用作一叶知秋。作为秋天的代言。
0: 是的，所以梧桐报秋的说法呢就一直沿袭了下来哈。明代王向静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谱》就有这样的记载，立秋之日，如某时立秋，至期一夜先坠，故云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啊。那为什么以梧桐报秋呢？董云霞老师也说到了，古人呢就认为梧桐啊特别有灵性，在这个草木当中呢对时序啊还有物候啊特别的敏感。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曾经引用了一本叫做《遁甲书》，有说过梧桐可知日月征卯，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以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等等哈。就是说梧桐呢它非常的敏感，就是对那个风物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季节的变化都是特别有它的敏锐的反应的。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非常喜欢梧桐，也把梧桐作为秋天的一个代言。而且呢，梧桐叶落不仅仅是出现在我们古时文人的诗词当中，甚至还成为官方重要仪式当中的一项呢。根据宋末的《吴字幕孟良录》当中呢就有说到，在立秋这天呀，皇宫里要把梧桐移到大殿里面，等到时辰一到呢，穿礼服而直朝户的太史官就会高声说道，秋来了， 这时呢，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来寓意着秋天确实来了。
0: 当然呢，说到梧桐感知事物的变化，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依据啊。但是梧桐秋天落叶却是种物后的一个规律。古人就认为呢，梧桐在立秋的第一时间落下叶子，而其他的花草树木呢，就会跟随着效仿它哈。所以梧桐报秋也就流传下来了。那么说到近代呢，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当中也写到过，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夜而知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也可见啊，梧桐落月被当作秋天的起点，当成了很多文人笔下表达时光流逝的一个意象。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一叶知秋的这个叶哈，原来泛指的是所有的树叶，但是呢越来越到后来，这个叶呢就特指为梧桐树叶，但是也不是现在的梧桐，因为现在更多的是法国梧桐嘛，而这里讲的梧桐呢是古代的
1: 中国
0: 原生原长的我们中国的梧桐哈。
1: 对
0: 啊，说到这个梧桐呢，大家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史实的记载，去好好的分辨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怎么来看呢啊。那么也是根据你的喜好了，去深入的研究一下哈，我们只是泛泛的来聊。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喂，谁呀？
7: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8: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9: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0: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3: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3: 您信我 的
11: 没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7: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3，欢迎大家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新闻快报，我们来听热点新闻。中央气象台预报，5月12号起，华北、黄淮多地迎来今年首轮35度以上高温天气。14号以后，受冷空气影响，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温、大风及沙尘天气。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推出14项全国性主题活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全国启动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虚假招聘、招转培、套路欺诈、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求职者合法权益。全国多地加快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补齐社区、商超、养老托育、便民维修等配套短板，持续提升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度。全国各地有序推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及普惠接种服务，扩大适龄女性覆盖范围，从源头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北京地铁试点推出双休日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先期在4条线路的11座站点落地实施，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新方式。我国持续强化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保护与常态化监测，种群数量整体保持稳定，近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扎实成效。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

0: 身边的新闻，银川市金凤区四月以来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僵尸车专项整治，累计清理废弃闲置车辆2568辆，其中依法拖移报废、逾期未审验车辆244辆，其余通过劝告、告知由车主自行驶离。银川市金凤区搭建25亩临时停放点，规范存放车辆，同步在59条路段增设4500多个限时免费停车泊位。自5月起，僵尸车整治转为常态化治理，建立季度集中整治与日常巡查机制，紧盯老旧小区、北街小巷等区域，持续规范停车秩序，盘活公共空间。2026年5月9号，永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了通告，自5月16号起，在辖区启用22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具体包括电子警察反向卡口客4处，固定测速6处，区间测速6处，严管路段违停抓拍2处，所有的测速点位限速70公里每小时，设备将会对闯红灯、超速、违停、不系安全带、开车接打电话、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10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银川市兴庆区团结西路派出所创新推出了法茶同心圆桌普法茶话会，邀请居民围坐喝茶聊家常，在轻松的氛围中解答邻里纠纷、防范诈骗等法律问题，打通了基层普法的最后一公里。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
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1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79%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

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艾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

0: 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应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这座城市繁华 寂，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
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籍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籍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籍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

0: 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定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十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被

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没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2-3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
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的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儿

0: 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0: 大爷，
2: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8: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9: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3: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热点新闻。2026中国品牌日全球行活动在浙江德清正式启动，同步开设了印尼海外专场，助力中国自主品牌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影响力。工信部牵头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加快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建立人工智能风险监测与合规管控机制。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顺利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满载探海科研成果返航，进一步提升我国深渊探测科研实力。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正式开启，聚焦机器人行走、搬运、人机交互等赛事项目，助推智能机器人产业落地应用。2026国际青春诗歌中阿专场在北京拉开帷幕，以诗歌文化为桥梁，深化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双边民心相通。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宁夏水利厅通报，自2017年以来，宁夏累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的数量从7个缩减到了3个。银川石嘴山等地的地下水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5月10号，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黄汇铁路专用线控制性工程惠农黄河铁路大桥主桥63号墩首根桩基正式开钻，这标志着该项目主桥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的特色农业

0: 此时项目目前正在加紧建设中，整体的进度已经达到了75%。该项目预计在5月底陆续投用，将会重点发展小番茄、芹菜、育苗等产业，进一步的促进当地农业转型升级。银川一对90后青年夫妻利用黄河水在盐碱地成功养殖大闸蟹，不仅打造了塞上黄河大闸蟹的品牌，还带动了周边43户养殖户年均增收5万多元，让昔日盐碱地变成了金鱼塘。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上期节目咱们说了，青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隔壁学校施工现场发现了一处佛教造像窖藏，而要挖这么大的一个窖藏啊，一般寺院肯定难以承受，只有较大的寺院才有可能。在青州博物馆任职的著名考古学家夏明彩据此认为，这座寺院就是消失的青州龙兴寺，便将这次发掘项目定名为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非常巧合的是，这时省文物局也来电话了，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夏明彩他们的抢救发掘计划，并确定发掘队由夏明彩领队。前几年呀，村民废弃这口井填土时并没有破坏井壁，而夏明彩他们发掘时也没有破坏，因此井壁暴露的土层情况相当清楚。在生土层的上部叠压着3层土层，第一层是现代耕土层，厚30厘米，第二层是黄土层，厚50厘米左右，与明初建藩时增筑青州城城墙留下的痕迹。第三层啊是浅灰土层，厚15到45厘米，为金元时期的堆积，加有北宋时期的瓷器残片。据此分析，这个窖藏埋藏时间应该在北宋晚年或者是金初。正式发掘前还需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清除地面和窖穴内的填土，但是穴内填土就需取走150立方米，加上地面堆积土，工作量可是不小，每天依靠十几个人一筐一筐的抬，什么时候能完成啊？最后夏明彩他们还是动用了挖土机，仅1天时间，哎，就全部清除了。正式发掘窖藏的先期工作都完成了，夏明彩坐在窖边的土堆上考虑发掘方案。田野考古不能仅仅局限于发掘工作本身，还要为以后在室内整理资料、分析和研究创造有利条件。这么大规模的造像窖藏啊，夏明彩那也是第一次遇到，工作一定要做得完善妥当，不能因为是第一次造成人为的损失。自从师范学校扩建的操场上发现了造像窖藏的消息传开以后，现场不仅聚集了大批的围观者，而且北京、广州等地的文物贩子闻风而至，打探消息。夏明彩他们不得不在窖藏4周10米之内再筑了1道护栏。情况紧急啊，保护文物不受损成为了工作人员的第一任务，但他们人手紧张，保护起来异常困难。对此曾经有人建议采用大开膛的办法，全给它揭开，把窖内文物全部给它暴露出来，再一件一件的加以清理，这不就完了吗？这个办法看似简便，却不符合实际操作，而且由于现场发掘人员不多，全面揭开容易顾此失彼，资料记录不全，何况这一带人来人往，文物全部暴露非常不安全。再者窖内文物全部暴露，日晒雨淋怎么行呢？要想在窖上搭个大棚加以保护，但是经费困难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目前窖藏内造像放置情况又不明，是否还有其他文物也不清楚，贸然大开膛无疑啊是一种挖宝行为，将会失去多少可贵的考古资料是无法估计的，以后是根本难以补救的。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主持发掘工作的夏明彩当机立断，为了避免将大面积土层暴露，在照相画图，最后提取佛像，消耗时间久， 于是打破考古发掘的常规，采用分块挖掘的办法，把整个窖藏划分了几块，跟切蛋糕似的，发一块清一块，按照一定程序进行，这样工作不会忙乱，又能保证发掘质量。于是夏明彩向发掘人员提供了具体做法，每天由他划定范围，要求大家完成划定范围内的文物清理工作，包括拍照、绘图、录像、编号等等，最后取出造像，点清交给库房管理人员，由他们直接运入临时库房。就这样，青州龙兴寺窖藏开始了正式发掘。当业务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到庚土层和厚50厘米的黄土层之后，大家一下惊呆了。只见一座座雕凿精美绝伦、贴金彩绘的佛像呈现在大家面前。窖藏坑的中部有一条从坑口深入坑底的斜坡，这应该是当年挖掘者特意留下的，为了方便运放石像。窖藏坑内的造像绝大多数都被严重毁坏，但这些被毁的造像残件在坑内依然排放有序，大致按照上中下三个层次放置。较完整的造像放在中部，残碎的造像上面用较大的造像残件覆盖。由于现场人群聚集，鱼龙混杂，大家强压心中的兴奋与激动，业务人员采取分区发掘的方式仔细清理，逐一编号，拍照后由当地驻军帮助护送至博物馆收藏。就这样，青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在警察的保护之下连续工作七天，终于将窖藏的全部佛像挖掘出来，所有出土文物全部安全运抵博物馆的临时库房。东放佛像的窖穴东西长 8.7 米，南北宽 6.8 米，深2米，面积近60平方米。窖藏造像存放有一定规律，为三层东西向排列，厚70到90厘米，较完整的身躯放置中间，完整的头像沿坑壁存放。最上层的造像上还发现有檄文，表明埋藏之前曾经用苇席子覆盖。据初步统计，共出土各类佛教造像600余尊，钱币142枚，陶瓷器2件，其中佛教造像为出土的主要遗物，大者高 3.2 米，小者不足20厘米。出土的造像有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彩绘泥塑和木质造像等7种，绝大部分彩绘颜色保存较好，造像上的贴金也大部分保留，部分造像有纪年，纪年从北魏永安二年，即公元529年，到北宋天圣四年，即公元1026年，时间跨越500年。这批造像为研究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佛教美术史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1996年的11月16日至17日，国家文物局、山东省文物局、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联合组成专家组，对这批佛教造像进行评鉴。他们一致认为，造像出土数量之大，跨越年限之长，造像品种之多，雕刻技法之精，贴金彩绘保存之好，在我国佛教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因为我国佛教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1月17日上午在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教造像新闻发布会上，黄景略教授代表与会专家宣布，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佛教造像是迄今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群之一，研究中国佛教雕刻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龙兴寺遗址是目前所知中国唯一的一处平面布局清楚、保存较好的唐代以前的大型寺院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咱们前面说了，在放置于最上层的一些造像的顶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苇席子留下的纹理，这说明在造像掩埋之前曾经用苇席覆盖，种种细节说明这是一次有计划的精心安排的掩埋行动， 掩埋者很可能啊是对佛教极其虔诚的信徒。那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埋藏佛像？真正砸毁佛像的人他又是谁呢？在一些佛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火烧的痕迹和修复的痕迹，这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历次毁佛灭法运动当中被砸毁，又在此后随着佛教重新兴盛而被修复的。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对龙兴寺佛像埋藏时间的考证很快出现了线索。在龙兴寺窖藏坑内发现了几件造像，根据鉴定为北宋时期的佛像，在一件佛像上面还发现了北宋天圣四年字样。北宋天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26年，距离南北朝时期最后一次灭佛运动已近500年。如果是这样，那么之前关于佛像毁于南北朝灭佛运动并在此后被埋葬的假设就不会成立，因为在北宋历史上并没有关于灭法毁佛运动的记载。青州博物馆研究员孙新生认为，宋徽宗啊尊崇道教，强制佛教改号所造成的。宋徽宗赵佶登基之后啊，五子他面临皇位继承的难题，这时道士刘混康就建议把京城西北的地势加高。宋徽宗啊言听计从，下令在京城西北修建纲府。此后啊，后宫果然生子渐多，宋徽宗从此信道教，并对佛教实施打击。佛教自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之后又一次遭到劫难。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进仁认为，宋徽宗崇道义佛，只是改佛教为道教，僧人为德士，寺院为公观，未见有对佛寺造像大规模破坏的记载。而且时间极短，到了第二年，宋徽宗就恢复了寺院和僧人名称。因此，此政治事件不足以对龙兴寺佛像造成如此惨烈的打击。他认为，佛像被毁的原因是金兵入侵青州造成的，时间可确定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左右。金灭北宋，宋高宗赵构继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南宋之始。从此金又开始进攻南宋战争，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青州作为当时的军事重镇，自然不能幸免。建炎元年至三年，宋金在青州展开拉锯战，金人几次攻陷青州南阳城，南阳城遭毁灭性破坏。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及其丈夫赵明诚存放在青州十余间屋子的书籍古物化为灰烬。由于宋军有杂居四观的习惯，坐落于南阳城北门内的龙兴寺自然不可幸免。战火所及，人掠殆尽，佛像遭到毁灭性打击。金人去后，社会稍安，龙兴寺僧众考虑时局，展望未来，为避免佛像再次遭受破坏，于是将残碎的佛像集中起来，在做过法事之后埋入了教学。当然了，这也都是两位专家的推测。那么到底会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佛像在泥土的掩埋当中沉睡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呢？考古专家将目光投向了青州附近出土的一块石碑，石碑上面的文字或许就是打开青州佛像之谜的钥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红介绍说，临郡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发现过一大批和青州造像时代和造像基本特征接近的古代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的时候同时出了一个造像记，记述了当地有一个叫做明道寺的庙，里面有僧人看到了一些当时古代已经残破的佛像，做功德把这些残样都收集起来，埋的时候呢上面还做了一个舍利塔。做这个功德时，有当地的地方官，还有周围大庙的僧人啊，也来参加，做了一个很盛大的法会，并刻了一块碑记。石碑上的文字详细记录着，参加法会的有当时龙兴寺主持义勇禅师，而仪式的日期在景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004年。这个日期与龙兴寺窖藏应该属于同时期。从这个线索可以推测，在北宋这个时期，青州地区寺院应该盛行了一种隆重法会，寺院僧人将早年在各种灭法活动中损坏的佛像或者经年累月破旧的佛像集中起来，然后举行隆重仪式，把它们埋起来积累功德。于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在龙兴寺窖藏当中以曾经发生过灭法运动的南北朝时期佛像居多，而隋唐到北宋的佛像却十分少的原因了。当然还有一个疑惑仍然困扰着人们， 假设在这些前代佛像在北宋时期啊被埋葬，经历了几百年时间，他们身上的贴金彩绘估计早已褪去了。而直到今天，这些千年以前的佛像仍然散发着动人的光泽和炫目的色彩，这又如何解释呢？有关青州造像的种种猜测与疑惑，至今仍然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或许答案已经不再重要了。伟大的艺术品穿越千年岁月，闪现奇异光彩，这本身就是奇迹。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0: 节报道。
1: 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

0: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海昏侯墓是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平乡关西村，是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2015年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第七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节目咱们来说一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江西西汉海昏侯墓墓园有两座主墓、七座陪葬墓、一座陪葬坑、圆墙、门阙、祠堂、厢房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自2011年发掘以来，已出土10000余件套的珍贵文物，对研究中国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12月，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平乡关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了盗掘。文物部门呢，立刻对该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历时5年多，考古工作者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0000平方米。海昏侯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代表了当今中国一流的考古水平。墓园的考古发掘有10多家单位跨学科合作，运用科技手段全程提取和记录信息。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前期，大量使用了地球物理探测、卫星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控、全球地理信息系统记录等科技手段，将调查资料完整信息化，初步建立起了海昏侯国遗址的地理信息系统。所有发掘工作都以世界遗产的标准指导考古发掘，为今后大遗址的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啊，成套出土的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祭月俑、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器、耳杯不以千计，五铢钱10余吨，近400万枚。青铜焰鱼灯、青铜火锅上的花纹惟妙惟肖，青铜镜上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等等，都是汉代考古文物珍品。车马坑还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这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2015年的11月14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椁室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此次主椁室的考古发掘当中，出土了一组漆器屏风和2块马蹄形的金器。其中啊，在主椁室西室被发现的漆器屏风表面有孔子生平的文字及孔子画像。考古专家表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约5000枚竹简，从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来看，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六博棋谱》等文献。其中考古人员在这些竹简当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之道篇》，并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2020年的9月23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开园，海昏侯国遗址出土文物将陆续在遗址博物馆存放和展示。 遗址博物馆常设展厅，分为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个部分，展陈海昏侯国遗址各类出土文物1200余件。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越来越令世人瞩目，而除了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在这一考古国家工程的背后啊，还有一群为他默默奉献的当地干部群众。作为大唐萍乡供电所的临时工，江西大唐萍乡关西村的村民熊居生几乎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在大唐街和家之间来回，期间呢都要从墩墩山的山脚下经过。2011年2月的一天晚上，熊居生骑着摩托车回家，就在路过村旁墩墩山的时候，却发现了6个拿着手电筒的陌生男子，而且这6个人啊都戴着帽子。在见到熊居生的时候啊，他们还故意将帽子拉下来，似乎刻意挡着自己的脸。熊居生感到好奇，就问说你们干嘛的呀？6个人连连说呀，说自己是进村抓兔子的。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熊居生每次晚上骑摩托车回村的时候，都能发现这6个戴着帽子的陌生人。熊居生啊，越想越奇怪，但又想不出来这帮人到底是干嘛的。2011年3月23日早晨6点半左右，熊居生站在自家门口田坎上，一边刷牙，一边向四周观望。此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2条狗每到晚上就叫个不停，他想找找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时候，对面山包上出现了一堆新黄土，引起了熊居生的注意。土堆已经超出了草丛，距离他家呀100米左右，看着很明显，这是谁在这里挖坑呢？熊居生连忙约了3个村民到墩墩山上看个究竟。熊居生说，当时啊，他们看见新挖的山包中央啊有一个洞，这个洞长1.2米左右，宽60多厘米。之后，在家挖过水井的熊居生大胆地下了洞，发现这洞啊足有10多米深，里面全是一些四方大木头，并被锯断了6根。他用指甲拨了一下，发现木头新鲜没腐烂，还散发着香气。此时熊居生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古墓被盗了，于是赶紧就爬出了洞口，立即打电话向乡政府、派出所和江西电视台都市现场报警和举报。按照熊居生的说法，因为呢是在早晨，乡政府和派出所啊都没有人接电话，只有江西电视台记者接到了电话后，和南昌市博物馆原馆长李国立、新建县博物馆梁馆长赶到了关西村，从而撕开了西汉海昏侯墓的惊天一角啊。回忆当初的发现，熊居生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显得有点激动，说我从小就在村子里长大，小时候在山上放过牛，村民在山上种过地，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天天看到的山上居然有这么大的古墓，古墓能被发现而且没有被盗和破坏，我感到很欣慰，这也是我的荣耀。后来啊，熊居生也在全力协助考古队勘察古墓群。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现对关西村来说呀，那绝对是件大事儿。村里的人立马都忙活起来了，用关西村党支部书记裘宗志的话说，在家门口挖出古墓对全村人来说都很意外。墩墩山曾经是村民放牛的地方，加上坟墓多，所以去的人不多。如今村民都很支持考古工作，有的迁移祖坟，有的借房子给考古人员居住。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6: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通过考古，考古人员发现除了2011年盗墓者对西汉海昏侯墓实施的一个大盗洞之外啊，这座墓的西北角有一个5代时期就留下来的盗洞，从发现的装衣服的漆箱、写有昌邑9年字样的漆器等文物来看，盗墓者显然没有能够成功的实施盗墓。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啊，公元前104年至5代时期中间有1000多年时间，为什么海昏侯墓没有遭到盗墓者的骚扰呢？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徐长卿、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等多位专家都提到了，得益于东晋时期江西的一场大地震，使墓室啊早年就坍塌了， 地下水上涌淹没了墓室。当时人们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条件，才使得这座墓穴啊得以幸免。专家所说的大地震指的是公元318年豫章郡发生的大地震。此次地震使原来的萧阳县、海昏县等豫章古县淹没到了鄱阳湖当中。张仲立表示，正是因为墓穴内充满了水，这种缺氧的环境不利于微生物生长，从而使墓内文物得到保护，腐蚀程度也不高。那么考古专家是怎么确定的墓主人就是汉武帝之孙刘贺的呢？2016年3月2日，专家组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南昌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确认墓主。

人身份的最直接证据。证据二，墨书金饼上有字陈赫，在出土的金饼上，考古队员发现了模糊的墨书字迹，并试读出了关键部分：安海海昏侯陈赫，元康。其中赫字直接指明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赫，而元康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个年号。考古领队杨军介绍，西汉酬金制要求有封地的侯和王在每年八月祭祖时给朝廷献上黄金，金饼上的墨书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酬金制度。证据之三，奏章副本署名陈赫。在出土的墓牍上啊，专家发现了海昏侯与侯夫人写给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经仔细辨认，墓牍上海昏侯陈赫陛下、皇太后陛下、元康四年六月等字样清晰可见。历史上刘贺既被封过列侯，又做过诸侯王，甚至还当过皇帝。那么刘贺是怎样被突击提拔当上皇帝的呢？汉武帝是刘贺的祖父，刘贺的父亲刘伯正是有着倾国倾城之貌、深受汉武帝宠信的李夫人所生。刘贺的家世说来复杂，在李夫人死后，他弟弟李继因为祸乱后宫被族灭了，另一个弟弟李广利是大将军，因为参与了丞相刘屈毛推举李夫人的儿子刘伯为储的密谋，东窗事发之后也被族灭。一年之后，这刘伯呀也去世了。关于刘伯的死，史书没有更多的记载，但多认为刘伯是受谋逆的牵连早亡。就这样啊，年纪小小的刘贺便袭了父亲昌邑王的爵位，来到封地。刘伯的弟弟刘弗陵八岁时当上了皇帝，是为汉昭帝在霍光、张弘扬、上官桀等人的辅政之下，昭帝沿袭武帝后期政策，与民休养生息，加强北方戍防，干得还算不错。但在昭帝任上也发生了谋逆事件，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的计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啊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多亏霍光打败了政敌燕王刘旦、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因为都是主谋，事情败露之后啊就都给杀了。霍光也因此赢得了无上的权力。昭帝21岁驾崩，他没有孩子，那谁来当皇上呢？霍光很为难。汉武帝总共生过六个儿子，如果按着号排，最应当排上的是老四刘旭，可是他跟老三刘旦是同母兄弟，刘旦当年跟霍光是对头，他要是当了皇帝，霍光怕自己日子不好过，手下有人就揣测他的心思，就上书说自古以来废长立少的事情那是很多的，周文王上面有哥哥，周武王上面呢也有哥哥，结果哥哥都靠边站了。刘旭虽然论资排辈没问题，但武帝当年就因为他好勇力多过失，所以不立他而立昭帝。霍光把这个上书给群臣这么一看，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决定立武帝的孙子刘贺。当时刘贺只有18岁，出了名的爱玩，也没什么韬略，而且在辈分上啊，刘贺是昭帝的侄子，这样昭帝的上官皇后呢，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继续做太后就比较顺理成章了。总之霍光认为让刘贺当皇上比较好控制，于是大将军霍光等奏请上官皇太后发出了诏令，通召昌邑王刘贺即刻赴京主持丧礼。刘贺做梦啊他也不会想到，皇亲国戚们为了权力处心积虑，想尽了千方百计啊，甚至不惜付出流血断头的惨痛代价。如今在昌邑被边缘化的自己，居然像中了彩票似的就上位了。然而刘贺在继位短短27天之后，居然就被霍光啊给废了。史书记载，刘贺被废的主要原因是他淫乱不守礼法，自己登基27天内干了1127件荒唐事儿，也就是说刘贺平均每天干40多件坏事儿。按照正史记载啊，昌邑王刘贺是不学无术的浪荡子，刘贺做了皇上却没有一点做皇帝的样子，每天从早到晚，他不仅不同霍光和大臣们商议大事，反而将原来昌邑的人马呀全套都带到了长安，甚至把昌邑的那些什么打鼓的、斗鸡的、斗狗的、耍把戏的都弄到宫里来，叫他们陪自己玩，随意赏给他们钱财。一时间整个皇宫被刘贺呀搅的是天昏地暗、乌烟瘴气。
在刘贺被废黜之时，曾经为自己辩护。

说天子有征臣七人，随无道不食天下，意思是说我是无道啊，你们为什么不做见征之臣呢？这句话直指霍光这波人的失职。霍光对此是无从应对的，只能让他的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当挡箭牌，直接以诏书废了皇上了。刘贺也被送回封地昌邑，削去了王号，史称汉废帝。有专家分析，刘贺呀被废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他的荒淫无道，在于他一味的使用昌邑旧部，而疏远了先帝近臣和掌权老臣。这一系列的动作说明了一种情况，刘贺想要在最短的时间掌握住大汉王朝的命脉，先把自己身边的普通官员安插在朝廷的各个重要机关，然后再控制皇太后。如此一来则产生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后果，霍光将会很快的被刘贺的举动给架空，失去自己在大汉王朝当中的绝对权威，自然被废的结局也就上演了。刘贺被废以后，大将军霍光尊立汉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是为汉宣帝。公元前63年，30岁的刘贺被汉宣帝改封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并在南昌北60公里处建成，为第一代海昏侯。四年之后，即公元前59年，刘贺逝于海昏。那么西汉海昏侯墓还有哪些考古发现呢？下期节目当中再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

0: 没人发现吧？
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3: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红泥关里大帅府的后边，东方玉梅的寝室2楼，程咬金微眉，软硬兼施，说服了王伯党，才跟这个东方玉梅说，我得回去军营一趟，我得跟大帅和军师得回报啊，我不能独断专行，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东方玉梅说我明白，程咬金就跟他说，咱们说定，我搁下边摇黄旗，你城上就得摇黄旗，这就等于通话，等于你们同意我们这个魏国的军队进驻红泥关，你们准备接受受降。东方玉梅说，程将军呐、程四哥放心吧，就这么办，一言为定。但是我有话要说，你想说什么？你回去行，王伯党、王将军暂时还不能离开红泥关。我明白，明白，他不回去，他在这儿。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老程不便说，你拿王伯党当人质得押到这儿。你事儿有变了，我这儿就是拿王伯党，那就不用说了，是开刀啊，是怎么治啊？东方玉梅接着说。王将军讲不起，四哥要是回去的快了，你就少遭一点罪，讲不起你还得回到石牢啊，我不能让你在我这绣楼里，你听明白了？老程说，伯党啊，你倒吱声啊，好吧，四哥就照你说的办。东方玉梅是这么说，但是这回进石牢那就不像以前了，为啥说呢？这就叫厚了一层，这就叫多了一层关系，而且这一层关系是什么关系？亲者不过母子，近者不过夫妻，就往这条道上走，他能错在王伯党吗？就在石牢里给铺上床，新被新褥铺多厚啊，问王伯党想吃啥想喝啥，一律我都给你送去，他怎么招待王伯党肯定错不了，什么酒什么菜咱们就不说了。把王伯党送进石牢回来，东方玉梅披挂整齐，提枪上马，程将军、程四哥请吧，你现在就走，直接勾奔你们的魏国军营，希望你呀、四哥多操点心吧，绞尽脑汁，为了这个事儿，弟妹我在这里恭候了。说罢躬身一礼，哈哈哈哈哈，弟妹呀、你还送我，我送你，我送你到红泥关的北门，出了北门你就快了，催着你的大肚子卷毛兽郭国红展眼就到。老程说，那倒对，说话来到了北门，千斤闸高高搅起，吊桥放下，东方玉梅催马来到了城北门以外。程四哥请。老程一看，好嘛，哈哈哈，车轮大斧有人给扛过，在这大肚子卷毛兽蝈蝈红顶上一报案，弟妹呀，哈哈，你就听四哥的信儿吧，这个事儿错不了呀。我对程四哥很信任，但是哦，你不了解我的为人呢，我吐口唾沫都是钉，我往回紧着跑，我这 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我把这事说圆了，说好了，说全了。我早一点让大帅和军师尽可量今天晚上天亮之前我就进红泥关，到那时我让我们军师和大帅啊早点的做这个思想工作。丁是丁，卯是卯，当时拜堂当时就好。弟妹，你就准备好你的嫁妆吧。我让王伯党十字披红，头戴宫花，身披大红，亲自迎娶你东方玉梅，我那弟妹。哎，四哥走了，多谢四哥。程咬金双脚点正，一骑马翻天亮掌，这匹马风驰电掣，够奔魏营而去。咱们不说东方玉梅怎么回红泥关，咱们说程咬金兴高采烈，咧着大嘴，一边走一边唱着小曲儿，说话间就来到了魏国的大营。那上边有梅花桩，上安着压茶吉利口，来到了军营大门。这儿那一排排一行行一溜溜一趟趟干啥？站岗放哨的。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是军营的规矩。这些站岗的军兵认识，那能不认识吗？这是以往的大魔国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嗯，他不让人抓去了吗？他和王伯党啊，他怎么回来了？回来一个，你看着没有？王伯党没回来。众人这才上前把这个枪尖刀尖都冲地下，那鼻关口口关皮，魔王，哎，不是，错了，原先是啊，现在不是都先锋吗？对，哎，都先锋，您这是，哦，你这是问我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啊？对，先锋，你怎么回事？怎么回来了？一言难尽呐，话长，儿郎们呐，有些话还不跟你说，跟你们说不行。这是相当的军事秘密啊，这个事儿你们还是少听吧，少听你也少遭罪，听着没有？哎，给门给我开开，大伙儿就不用禀报了。你是这位现在是都先锋啊，那还禀报什么？谁不知道程咬金呢？把大门呼噜噜噜噜噜门分双扇，老程催马往里边去。到了他的先锋营，这个大营这儿气正离鞍，早有人接过。哎呀，这不是魔王吗？对，不用说了，把马牵过去，大斧子给我经过好啊。有人把这些事儿安排了。老程甩着草包肚子，阔口咧腮，咣，我老程回来了啊。他这一声喊不要紧，敢说是这叫惊天动地呀、啊、瓮声瓮气的，夜晚之间三更天都过了。你想想，那先锋营里还长着灯呢，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多了人了。谁呢？现在元帅和军师徐茂公秦琼都到这儿了，大兵也扎在先锋营的后边，领着是五万精兵啊，在屋里头和单雄信等人就商量说，这王伯党和程咬金让人家抓去了，这怎么办呢？那咱们也不能今天晚上就开兵亮队呀、啊、那也怎么也得明天呢。大伙儿正这说呢，外边嗷嗷就一嗓子说，咋没人来报？老程呢？你看不让报，你官兵一寻思，这他这是太熟了，这人还报什么也报啊。你到这儿里他进来，那是啥问题不带有的，只能是呜呜喧喧的大喊大叫大说大笑的，他始终都是这样。大伙呼啦朝搁这先锋营里就出来了，一接看外边厢的气死风沙灯亮子油松，那照的挺亮，一瞅可不程咬金呗，甩着草包肚子，哎呀，二哥三哥，哈哈哈哈，哎呀，你们辛苦了，你们啥前到的？这才大伙一介绍，什么时候到这儿的，怎么回事？快屋里请吧，屋里请吧。我说程咬金呐、啊，我说牛鼻子老道，你问我啥事儿？你饿不饿？饿，我老程到哪儿能饿着我？哈哈，我那是肉山九海呀，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我想吃什么 他得给我来什么？得，无量天尊佛，你怎么回来的？你还吹啥呀？我看这天下的牛啊都不用杀，大概够你一吹全给吹死了。老程说，牛鼻子，你就这么看不起我？我说这都实话，别搁外边说了，咱们屋里请。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程咬金这个位置得归秦琼了。下垂手徐茂公，这边就程咬金，再往下看单雄信，那是谢英登，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七彪、李豹等等，这回五虎八彪，就缺王八党一个。大伙儿这个问四哥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回来了？你俩不都让人抓去了？那当然让人抓去了。我程咬金这不是搁你们跟前卖狼言说大话呀？我程咬金谁不知道我是府将？我府大命大造化大，我到哪儿都逢凶就得化吉，你们知道吗？咱不说别的，你们不信呐？遇难就得成祥，有的时候要死了，要死准得有人救我，你们就不行了。大伙儿一听啊，哎呀，四哥，你说点的，我怎么就没说正经的？我说我就这几天刚到冈山白龙岭塌地穴，你们谁下去了？也就我老程下去了，我混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知道吧？上两天我单人独骑，我又进了扬州，我杀杨广，又探地穴，知道吧？我探出五花棒，我上了地穴，我这顿五花棒把杨广打的鹅卵似的，脑袋的包一个挨着一个，肩胛骨给他打碎，肋条给他打折，杨广打着往后他就好不了了。你说我老程是不福大命大造化大？地穴探两回，妖魔鬼怪他都怕我，神鬼都怕恶人呢，我老程就那。大伙一听啊，哎呀，这程咬金，你倒说说你怎么回事？大伙这着急呀，你别玄玄乎乎的了。行，少说两句吧。那我就告诉你们吧，看到一网咱们都是哥们儿，要不然的话我还得说一会儿，等一会儿你们再听。哎呀，大伙说得，你是祖宗，你快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这才老程咧着大嘴，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哥哥兄弟们呐，我老程这回遇到了一件非常离奇古怪的事。什么事？程咬金这才转入正题，把东方玉梅怎么抓他俩，下到大牢，后来又把他单独提出来了。就跟程咬金怎么摆这个桌酒席，肉山酒海，最后东方玉梅给我斟茶倒酒，哎呀，还跟我面对着，我还暗送秋波，大伙儿这乐呀，心中话，四哥呀，四弟呀，你也没搬块豆饼，那镜子

赵赵，你瞅瞅你那德行，电脸朱眉，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四个獠牙，生存在外。一瞅你呀，不亚如烟熏的太岁，是火燎的金刚啊！还跟你俩怎么着？暗送秋波？对，你说我吧，你把我美的，我这五官都挪位，我在凳子顶上我也坐不好了。我寻思啊，我这要遇桃花运呢、啊。这东方玉梅呀、啊，相中我了吧？八成是要跟我老成。哎呀，这玩意儿桃花运呐、啊！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说怎么着？人家没相中我。哎呀，徐茂公说得了，死敌，你别跟你美的，五官都挪位了，没相中你，相中谁了？相中咱们的永三郎王永王伯当，怎么？最后。老程说最严重的东方玉梅说这事儿咱要办成了，红泥关里的10万之众的百姓，3万精兵，还有这一座稳如泰山固如磐石铁桶一般的红泥关，他双手奉上，让咱们魏军入住红泥关，进关以后他们就写招降书，但是必须得让王伯当他们俩成亲，大家伙得做主，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哎呀，徐茂公秦琼一听啊，那乐的都不得了，这才是大家，哎呀，我说给这个程先锋给鼓掌，大家伙哇哇鼓掌，四哥你高高啊。徐茂公说这个军政司，军政司干啥的？就是写功劳簿的，密言能比告宝，赶紧给这个程先锋记特等功一大件，就凭两行伶牙俐齿，3寸不烂之舌，就舌战红泥关还不算，这得收复红泥关，得3万精兵，还得了这么一座关城，这个功劳小不小？大伙说一等大的大功给程咬金记上，那程咬金美的，哎呀，都美出鼻涕泡来了。大伙儿就问，那咱们这个什么钱入关？老程说啊，这个事儿宜早不宜迟，我跟东方玉梅都说好了，咱们现在就让你们军事大帅掌舵的人，这在关外就得跟这个东方玉梅说清楚，到了跟前儿，因为这个事情啊没有落底儿，我也心里头没准儿，万一这个东方玉梅要出现别的幺蛾子，出现别的弯弯绕，我也人不保心木不保寸，你们说对不对？大伙说对呀、啊、那咱们越快越好，那现在就起身。好，秦琼命人火公司点起3声大炮。程咬金说，二哥，前面得用一面大黄旗。用黄旗干什么？我跟东方玉梅定的，我在这个城门以外晃动3下的大黄旗，他搁城上晃动3下黄旗，这就对上了，完了我就嗷嗷一嗓子给我开城门，你明白吗？二哥，好，四弟呀、啊，你办事准成，有景有序，有条有理，好，就这么。秦琼领着他的5万大军吩咐下去，5虎8彪留下贾云夫、柳州臣在这个红泥关外给我扎下4万人的连营，连营往前挪，挪到红泥关，我领1万精兵入住红泥关，到里边接受他们这个纳降，他们我连办手续，这个复杂的事儿就多了，你什么粮草啊，这个那个那个、那就你要细说那就没完没了，咱们说书嘛，是演绎性质。一句话，秦琼响炮，领着5虎8彪，所有这些人马推进5里，就在红泥关外扎下连营，埋锅造饭，切草喂马，攻城营，挑战壕，埋煤花桩，上鞍压扎了鸡了狗，他们干这个。剩下前面这一段的时间，程咬金带领徐茂公和秦琼5虎8彪，那程咬金甩着草包肚子，端着大斧子，命令军丁在这个红泥关的北门外

摇动这个大黄旗呀、啊，哗哗哗。这时候、啊、天就渐亮了，大家伙有人看到说城上也摇黄旗，老城看看也真是好，这暗号对上了。哎，回头就乐了，二哥呀，三哥，这事儿没变，这事儿有门啊，那你就上前搭话吧。程咬金就催马来到门首，再看东方玉梅搁里边命人搅起千斤闸，放下吊桥，催马拎双枪，带领着200人就来到了吊桥的外边，立马横枪。哎呀，程将军，我说弟妹呀、哎，你看四哥这个人办事怎么样？哎呀，佩服佩服，我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好，四哥是个办事的人呐。东方玉梅打心里往外高兴，心想程咬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武武轩轩的，你还真别说，真有点办事能力。我说弟妹呀、啊，我给你介绍两个人吧。好，程将军，就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这位是咱们的二哥，现在是魏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自叫叔宝。要我耳满肚满，满隋朝九省72连官81郡地，哎呀，何人不知，何人不晓，有口皆碑，哪个不知道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孝母四专诸，交友四孟尝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不就是秦琼秦叔宝吗？你看这人，人家这话啊，这人抬人高，自尊自贵。秦琼一听那心里那么舒服。这位就是咱们的三哥，也是魏国的军师。哎呀，我倒早有耳闻呐、啊，早就听说冈山有一位军师，知天文晓地理，呼风唤雨，甚至于都能撒豆成兵。再者说人家的名师出高徒，听说您的老师是京兆三元李药师，人称活神仙，您就是那军师徐茂公徐三哥吗？哎呀，这小话跟你唠的，那你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啊！小话说的温度够，温柔典雅，典雅温柔，柔情似水。哦哟，徐茂公就说话了：“二哥，我跟他搭话吧。好，我说这位女士，东方玉梅嘛，正是徐军师，你和我四弟，你们定这事儿，

0: 都调到大帅府。我跟他们说完了，你们就接管红泥关，一切的事务，这个善后问题，咱们一点点处理。只有这样，徐茂公说那好，你的城墙现在旗号就得变，你变上降旗。什么叫降旗？举白旗投降，挂上都是白旗。好，这都好办。那我们就入住你的红泥关，好吧？就这样。我说程将军呢、啊、程四哥，那就请吧。徐茂公瞅瞅秦琼，五虎八彪，一看不得不佩服程咬金，厉害，真是厉害。东方玉梅领着200官军在前，后边跟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五虎八彪，带领的10000人早都安排好了，就入住了红泥关。这天已经亮了，街上的老百姓不认为是打仗，还是太平年间，那有起早的，做买卖的，大车小辆，车水马龙，百姓们还是安居乐业。但是一瞅进来这些官军都愣住了，就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就说了，说是咱们这个东方玉梅夫人，人家反击罗群了，前走后退了，有个永三郎王伯党，小伙子漂亮，人家要解围连理之，百年和好，要成夫妻了，人家归了大魏国了，现在咱们百姓的国号都变了，咱们是大魏国的人。百姓们议论纷纷，叫买叫卖声络绎不绝。大魏国的军队入驻红泥关，对百姓公买公卖，这咱不说，咱说程咬金带领徐茂公和秦琼五虎八彪所有的人等跟着东方玉梅入住了红泥关的大帅府，才引出一段闹洞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061收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段书咱们说到洪泥关，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领着10000军兵入驻洪泥关，五虎八彪众人跟着东方玉梅进了洪泥关的大帅府，守一向开始办交接任务。关于军队的大事小情一项一项的往下落实。第二项任务，那就是通知王伯党和东方玉梅两个人回去沐浴更衣，为这个拜天地打扮起来。大魏国秦琼和徐茂公两个人命人，这就是得说兵分两路了，一个是办结交受降，一个是这个王伯党和这个东方玉梅啊，各准备各的。这边结交大事已经差不多了，剩一些琐碎的事情逐步的去办，把主体那得撂到王伯党和东方玉梅的身上。因为秦琼和徐茂公商量啊，说这种事儿应该宜早不宜迟啊，晚了夜长梦多，兴出别的岔。这男女的婚姻仪容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到明天那就万事大吉了。两人一想，对，通知他们。王伯党十字披红，头戴这个宫花，这个东方玉梅啊，丫鬟婆子为他打扮的是花枝招展，蒙着盖头。时辰已到，两个人就拜了天地。这回就剩下这些个五虎八彪众兄弟和这些将士们，再加上洪泥关这些人干什么？开始置办酒席呀，庆祝，也连给这个王伯党和东方玉梅办喜事。厨房怎么做一句话就过去了，肯定是菜也不错，酒也挺好。就在大帅府这厅院里面摆上了多少张的桌子，高朋满座，笑语欢声啊，大家伙谈的也和气，喝的也高兴。这个天哪，逐渐的就黑了，大家就把王伯党送进了这个洞房。王伯党来到洞房里，咱们说一下王伯党。王伯党同不同意这门婚事啊？这得划归当初。王伯党这个心思始终他就是不同意，说那不同意你和东方玉梅你拜什么堂啊。但是王伯党啊是因为说不过这程咬金，后来程咬金呢就问他说，那咱们二哥和三哥要同意了，你这事儿你怎么办？二哥和三哥又同意了，那我就同意，就这么一句话。后来秦琼和徐茂公来到这个洪泥关以后，把王伯党叫去说，王伯党啊，你和程咬金你俩办点好事，东方玉梅这人不错，你同意不同意啊？王伯党说，二哥三哥你们都同意了，那我就同意呗。就这样，他总感觉这心里头啊憋了吧屈的。他这憋屈的是什么呢？他想起了当初自己的 未婚妻呀、啊，杜兰香，杜子恒是他的岳父，只因为他血染武成兵马司，杀了曹仁，连老丈人家都受拐的，最后割官罢职。杜兰香为自己呀、啊，撞死了余温化及的府门前那个石狮子，一头就撞死了。认可一人去担，绝不让二人含，不连累王伯党。这一股脑的往事，王伯党想来想去，最后你要说人长呀样子，东方玉梅这人不错，要说武功上上之选，就是她嫁给了这八马将军辛文礼，年轻轻的，这尸骨未寒，他就惦记找婆家。这个女子，他就认为不是一个好东西，水性杨花，所以他这儿打个个儿，他就怕别人呐、啊、说王伯党，你说娶那么个媳妇儿，这个这怎么怎么怎么地，他怕别人啊戳他脊梁骨，自己就高兴不起来。在这屋里头，自己倒了茶，喝着茶。床塔那边，东方玉梅盖着盖头，就等着王伯党去接这盖头。因为过去那个新娘啊，那必须就得新郎去接，别人你谁接也不行。就这样，就在这时候，院里这帮喝酒的，黄天虎、丁天庆、盛宴师李成龙、齐彪、李豹、金城、牛盖，干啥呢？喝着喝着高兴了，天儿也黑了，王伯当也回洞房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闹闹洞房啊？大伙儿说好，去闹洞房。这十来个人，他们一说闹洞房，惊动了一个人，谁呢？那就是混世魔王这位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呐、啊，这功夫喝的都有点没把门了，喝多了。为什么喝多呢？程咬金高兴啊，高兴的是啥呢？我没成想，我让人家走马活禽，最后这个死罪变成了大喜事，我还收了红泥官，我立了大功，再加上大伙抱粗腿捧臭脚跟他说好话，说老程你这人办事能力绝对高，你这人好，哎，我给你倒一杯，这个倒一杯，那个倒一杯，老程就有点喝的找不着北了，还能听准谁说什么。这帮小子要来去闹洞房，他一手拎着这个高脚杯，那手拎着酒壶，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就跟着齐彪、李豹、金城、牛盖、黄天虎、盛宴师、李成龙，干啥？他也要跟着去闹洞房。这帮人都喝点酒，你想想，搁这大帅府绕过去就到了东方玉梅这个寝室，也就是他这二楼。哥们儿，王伯党，我们来闹洞房来了。这一吵吵嚷嚷，屋里的人听没听见？王伯党和东方玉梅都听见了。王伯党一想啊，你上这屋里来闹什么洞房？哎，在下边说两句笑话就算了。这王伯党啊，就来到了楼下。就在这个时候，大家伙说，王伯党啊，大喜大喜，恭喜大喜，恭喜您大喜呀、啊、喜结良缘。伯党说好好好。这时候老程搁后边嗷嗷就一嗓子，我说永三郎啊，王伯党，哎呀四哥，哎呀人呐，你别得地。哎，老程说你得地这就装屁。大伙一听这什么话，有的人就知道老程喝多了，多了酒后的话呀，这个信也可不信也可，但是老程这个人得着便宜他不撒手。我说王伯党啊，哎四哥怎么了？你也没看着你四哥，你就跟他们说话了。四哥你看看，那谁那不都是哥们儿，不得有先有后吗？不得先来后到吗？他们到了我只能跟他们说话，那你看着我没？我看着你了四哥，我这么瞅着王伯党啊，这两天你就瞅着我，这各本各眼睛，我就瞅你瞅我来气。王伯党说，四哥你这说什么呢？这是我怎么瞅你来气了？你怎么瞅我来气了？你这人原先我看你挺好， 现在你瞅瞅，你有的时候那脸子抽抽着，你给谁抽抽呢？你给我脸子看呢？四哥，你怎么了你？你喝多了吧？喝多了，我不多，来他三壶两壶的老程也没问题。我问你，我老程啥事儿不都是为了你好啊？啊，王八蛋，我问问你，你说我给你保媒这过程，你把人家东方玉梅你给贬斥的。又怎么的了？又不守妇道了？又怎么出尔反尔了？又水性杨花了？你说你这人，你再分就能瞧起四哥我，你也不能在我面前连拍桌再吓唬猫，你也不让我下来台。没有四哥我，你这事儿你能成吗？我说王伯当，你这小子，你越来我瞅你越不行。大伙一听啊，这程咬金这个话呀，就有点走板了。走板了还不算，离题了，越说越往一边拉撇。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辉、金城、牛盖、黄天虎、盛宴师、李成龙。哎，四哥呀，四哥，别说了，我齐哥，你看这是什么日子？这不大喜的日子吗？你给保媒那是不假，大伙都感谢你，你别把那话说过分喽。你说这王伯党越听越不像话。也是喝鸡狗油，就这酒劲儿，一甩袖子，算了，洞房别闹了，我要上去，别跟我说这些。

但是你这话里有话呀，你这在戳我脊梁骨，你这在揭我的短呐、啊！啊，我又怎么的？我三十来岁没说着媳妇儿，我这多亏你，我这没你我就不能活了呗。这哥兄弟这点事儿，这算什么呀？你叨叨咕咕的翻来覆去的，你说你这是什么事儿？个个上火，又倒了一杯，这桌子上喝了两杯酒，王伯当就觉着眼前呐有点发昏，脑袋发光的，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前院这帮喝酒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秦琼啊和徐茂公两个人也喝的差不多了，刚回到大帅府，也就是说这个上了书房，准备啊哥两个再商量商量，这个红泥关咱们得下来了，你看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安排安排啊。正这儿坐这儿水道上了，刚想要说话，外边来人慌慌张张一看是个管家婆，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哎呀大帅呀，军事可不好了，打起来了，打起来，哪儿打起来了？洞房打起来啊！洞房打起来了，因为什么呀？那谁知道啊？人家夫妻两个在屋里头，我们那还能进去？那不是不明白事儿了吗？现在打的，再一会儿不去就出人命了。徐茂公一听，这还了得？赶紧出门就喊：“来人呐！”这所有的人听这一喊都出来了，五虎八彪，一干诸战将、天将、副将、牙将跟着秦琼就往后楼走。等秦琼上楼一看，我一样王伯党啊，张飞大片马正骑着东方玉梅那儿揍呢，啪啪的说，这因为啥呀？他俩用什么打仗？这个王伯党啊回来以后受程咬金这些话听着不顺耳，回来呀、啊、就生了一点气，趴到桌子上睡着了。这个东方玉梅呢自己盖着盖头在那床上坐着，就寻思王伯党进来怎么趴桌子那睡着，他听着了，他怎么不来给我接这盖头呢？是怎么跟下边跟谁惹气了，还是跟我不愿意了？我也没得罪他呀，那你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你不能跟我俩拜天地呀。心里头七上八下就琢磨，又一想，一看王伯党啊在那儿，因为这两天净在这个石牢里边待着了，你吃也没吃好，睡也没睡好，所以呀、啊，这个东方玉梅就拎起一个毯子，拿到手里就到那儿就给王伯党，寻思盖上点别冷了。又一想，你在这儿睡干什么？拿着毯子到跟前给王伯党盖上了。盖上了，东方玉梅一想，我还是招呼你上床上睡吧。相公，将军，将军呐、啊，相公，你要是乏了，要是累了，别在这儿趴着睡呀、啊，咱们到床上去睡，上床安歇了吧。王伯党啊，正这奏梦呢，奏什么梦？他梦见了东方玉梅，怎么和这个八马将军西门礼，按照他的想象，那是直恼火啊，恨这个东方玉梅。东方玉梅一招呼呢，一盖这个毯子，这个王伯党机灵一下子醒了，往起一站，眼前里魂里花哨的。看清楚了，这是谁？东方玉梅，好你个无耻的下贱女人，水性杨花，谁个能跟你俩成亲？我不要你伸手，啪，就是一个大手贴脸啊！啥叫手贴脸？大耳瓜子，这打的这个实在呀、啊！

0: 没打过架。东方玉梅是干啥的？
1: 死了吗？
0: 哎呀，真是得回管家婆报告，要不然就出了人命了。这可如何是好？秦叔宝那上前，王八蛋，你给我住手！王八蛋，这功夫就是秦琼说啥，王八蛋也不听了，就是个打。秦琼才一伸手，左右开弓，叭叭的两个嘴巴，这才把王八蛋打清醒了。回头一看，呀，二哥，二哥，起来！这才王八蛋这才站起身来，东方玉梅站起来了，哎呀，眼泪淌淌，话不成声，泪不成行，捂着脸就跑到床跟前，趴到那儿嚎啕大哭。秦琼一看呢，我说王八蛋啊，你这是干啥呀？这是洞房啊，有什么过不去的？你为什么打呀？这一会儿你跟我到大帅的点将厅，到前厅。我说三弟啊，二哥怎么的？走，咱们回去鞠鼓升厅。两个人回到前厅，鞠鼓升厅，巨将鼓响，五虎八彪，偏将、牙将、伏将，一杆朱仗剑，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全部的戎装就来到了这个大帅府。秦叔宝说：“来人呐，把王八蛋给我推上来。”哎呀，这刀斧手、捆绑手，到楼上拉王八蛋还不下来呢，这是大帅的命令。我跟你说，您快去吧，去晚了可能对事情不好。王将军，你赶快下楼吧。王八蛋就被人推推运运下了楼。他一下楼一见风，他精神了。哎呀，用啥？我二哥不愿意我了。你可不是，我为东方玉梅这玩意儿打够呛啊，一个女流之辈，对也好不对也好，就成亲也好不成亲也好，有话说呗，你打人干什么呀？这时候后悔也晚了。这时候的王八蛋就来到大帅的点将厅，到这儿以后，王八蛋真是的，一看军师和大帅升了大厅，嘟，王八蛋，这王八蛋挺直去到跟前，不登跪下了。哎呀，末将王八蛋拜见元帅，拜见军师。好吧，王八蛋，我问问你，你用过啥打东方玉梅？啊，他这个我不愿意。你不愿意？你不愿意你跟人家拜什么堂？那我说不过这程咬金，最后把我气得蒙灯转向，我只能答应。我这是违心的，我这心里不舒服，我不愿意和东方玉梅这个拜堂成亲。那你怎么拜堂了？哎呦，我四哥程咬金说这个元帅也同意了，军师也同意了，五虎八彪人人都同意，大伙都说不错，别人都小事儿，你军师和大帅你们俩说话，我不听你俩行吗？我就得听啊，我说不过你俩，我也没你们俩权位高，我就这么才同意，我真不愿意。好吧，巧舌如簧啊，王八蛋出尔反尔。人家东方玉梅献了红泥关，30000军兵，还有100000百姓，固若金汤一般的红泥关，咱们能攻下吗？人家双手奉献呢，你王八蛋把这事儿弄砸了吧？万一弄不好，这东方玉梅要出现了别的问题，你担当得起吗？来人呐，推出去给我砍了！王八蛋啊，就头一次看秦琼来这么大的气。那徐茂公搁那瞪着眼珠子直念佛，砍了，推出去。把王八蛋晃晃悠悠抹肩都苦了迈二背到外边绑到庄角上，就准备要行刑啊。这时候搁外边进来一个人，大草包齐国远，空锤大将，慢点，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徐茂公说：“齐国远呐，你要为王八蛋讲情，我不是讲情不讲情，我有话说。你有什么话说？”王伯党打人家东方玉梅，杀他砍他罪有应得，但是王伯党有点冤。冤什么呢？说水有源树有根，这个事儿起根发脚 不愿王八当。

0: 那怨谁？怨我那四哥程咬金，当着王伯党那就是说长道短，里登外踹活稀泥，怎么就说王伯党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又欠他人情，又称王伯党说东方玉梅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把王伯党气得一甩袖子就走了。进到屋里没这苦气儿，他不能打东方玉梅。程咬金搁后边呢，听得明明白白的，大伙找了半天他搁后边杀着程咬金，你赶快出来。齐国远说这事儿有没有？没有没有，你都说什么了？我什么我都没说。程咬金这个人大脑袋一扑棱，上来这金他不承认。来人呐，把他摁倒这儿，问程咬金你到底说什么了？程咬金是死活都不认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咫尺之距，近似隔重山，语言在此刻显得如此贫乏，甚至多余。沉默并非冷漠，相反，是怕惊扰易碎之物的小心翼翼。原来爱到深处反而失语，那些最沉甸甸的情谊，往往深埋于无言的凝视里，栖息在静默的唇齿间，在无声处震耳欲聋。月光下的尘埃，原来也带着未落的话音。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公交车上摇晃的祈祷，是每个都市人心中都曾默念过的经文，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一句卑微的心声竟道尽了红尘里最深的忐忑。少女在飞驰的车厢里，将命运压住于红绿灯的明灭，每一次停住与前行都悬着心间颤抖的砝码，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然而流动的车窗外，誓言如风景般急速褪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极致竟成退让，宏愿是大到这样细，字字是弯心的温柔。宁做消散的雪，融化的细沙，只要对方过得好，这种爱早已超脱占有，在自我撕裂中完成献祭。当继续爱成枷锁，放手反而成了最沉重的救赎。原来成全不是软弱，而是把宇宙揉碎成细沙，任其在指缝间滑落，寂静无声。

重逢的刹那，彼此已明了，时光如流沙，早已滤尽了旧日情愫。当年颤抖的手，如今连余温都嫌浪费。至于客套话，在齿间结成冰冷。我们站在昔日站过的街角，却像隔着无形的玻璃。过去如此贴近的呼吸，如今隔成了无法横越的深渊。记忆中的红地毯是暖的，眼前伦敦的雪光却冷得刺骨。原来这世间最锋利的是岁月无声的刻刀。

忍耐着酷炎，完全为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少女的心事落在纸上，墨迹晕开如云，在这碎花裙摆拂过林荫的悸动，那伞下躲雨的瞬间是未成型的爱意，初次凝成露珠，在时光的叶脉上留下湿漉漉的印痕。青春的爱意原是这般小心翼翼，唯恐惊扰了彩虹，唯恐踏碎了月光。原来最美的悸动，总是停驻在预告时分。

将回忆的碎片缝进每寸呼吸，甘愿囚于梦持久的牢笼。多可笑啊，明知怀抱虚空，仍把褪色誓言裹成华裳起舞。多痛啊，清醒看着自己啜饮幻觉的毒酒，舌尖却固执地尝着甜味。卑微如尘，又壮烈如殉道者，把傻字刻成荆棘王冠，在无人加冕的夜里灼灼生辉。

地平线永远留着一抹未退的晚霞，风吹散的花瓣落在肩头时，才懂得有些爱早已扎根在血脉里，无需盛开便自成春天。

贪新厌旧，说谎成性，甚至辜负过痴心。可这忏悔本身却是一枚锈蚀的硬币，一面印着废物的烙印，另一面却刻着别离开我的恳求。这矛盾撕扯的坦白，最终成为刺痛的告解。一个怕被看穿真心的人，却把真心晾晒在歌词里，任人观看。原来最深的无赖，是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也曾幻想被珍重的拾起，如一枚被世界遗弃的硬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感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资讯情况。首先呢，我们要共同了解到的是签名作家进乡村，文化新风润民心。那么日前呢，我区的签名作家连千村进千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动走进红四堡区的柳泉村乡以及沙泉村，为我们的村民们送上非常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活动的现场，受邀作家围绕着扎根乡土、传承美德、好好过日子主题，结合本地的风土人情和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着乡土故事，引导广大村民朋友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涵养优秀家风。那么在这期间呢，工作人员还为群众发放了各类阅读书籍，开展了移风易俗宣讲，倡导大家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再来呢，要关注到的是体育燃动乡村赛场尽显风采，新庆区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A 火热开赛了。那么就在5月10号，备受群众期待的银川市新庆区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A 预选赛呢，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战幕。那么本次的赛事经过前

0: 七个乡镇村级海选赛的层层选拔，来自辖区的四支乡镇代表队，近60名的农村运动员齐聚赛场，以篮球为媒，以竞技会友，充分地展现出了新时代新晋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呢，进一步打通了农村体育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既为广大农民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的舞台，交流互动和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同样呢，也以体育力量丰富了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聚集起了乡村振兴的奋力合力。那下一步呢，新晋区将会持续丰富乡村体育文化的供给，推动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让体育之火持续燃动着乡村大地，让更多农民群众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活力。再来要关注到的是永宁县举办的牡丹花海寻味礼郡2026牡丹文化节暨特色农产品推介会。5月9号的牡丹花海寻味礼郡2026牡丹文化节暨特色农产品推介会在永宁县李郡镇的王团村牡丹园正式开幕。活动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多元的形式，展现出了李郡镇乡村振兴的成果，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节日活动期间呢，李郡镇为游客们带来了舞龙、舞狮、非遗剪纸秀、现代歌舞等节目，现场呢还设置了风车长廊、动漫雕塑、汉服打卡等观赏点位。非遗手作市集当中有玫瑰插花、簪花的制作和扇面书画等等一些体验的活动。那么农产品展销区呢，则是由20个展位集中的展销出了像富硒大米、牡丹籽油还有蜂蜜等当地的特产，以全方位满足了游客赏花、品鉴和选购的多元需求。近年来呢，永宁县李郡镇深耕牡丹特色产品，打破了单一赏花的发展模式，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了从赏花海到赏花海、品香味、购农产的多元升级。牡丹产业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乡村振兴的新支持。那同时呢，全镇紧抓产业升级的机遇，一栋栋标准化拱棚拔地而起，依托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让群众在产业发展当中实实在在的受益，稳步增收。那根据介绍呢，牡丹文化节开幕当天，李郡县的李郡镇那么接待了游客超过5000人次，带动乡村餐饮和零售消费超过了30万元。再来关注到平罗的小田并大田结本又增收。那么近日呢，平罗县的头闸镇邵家村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点县，针对耕地碎片化的这个问题呢，是推进了小田并大田的改革，累计完成耕地整合13.85万亩，亩均结本达到70余元，节水超过50%，粮食产能和品质同步提升。那平罗县针对农户一户多田、农机难进、灌溉低效、种植成本偏高、制约农业现代化等等一系列的痛点，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载体，统筹推进零散耕地整合归并，那么从根源上破解了土地碎片化的难题。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平罗县严守土地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承包面积基数不变的原则，充分地尊重农民意愿，组建村民理事会专项专班，逐步地清理出了账本、还有收益账、劳力账，引导我们的农户自愿整合、自主流转。同步还配套了像土地平整、暗管排水、高效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那目前呢，该县450家新型的经营主体流转土地66.9万亩，占确权耕地的55.3%，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格局加速形成。 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宁夏山坡头灌区规划改善灌溉面积131万亩。近日呢，宁夏山坡头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得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批复，工程正式进入到立项实施阶段，这就标志着这项列入到国家水利气象领域的两重建设实施方案的重大工程完成了从规划蓝图到落地实施的关键一跃。那么实施宁夏山坡头灌区现代化改革工程，对于提高区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工程规划改善灌溉面积131万亩，那么范围呢是包括山坡头南北干渠、跃进渠、七星渠控制的自流灌溉范围，南山台子以及盐碱湖和太阳梁等养水灌区，以及跃进渠、南干渠、高干渠为水源的周边小养水灌区。主要呢建设内容包括向气户干支渠改造提升灌溉泵站，以及改造干支渠的建筑物，那么新建调蓄设施整治排水沟道，配套的灌区信息化工程等等。这个工程呢估算总投资将近41亿元。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大喇叭普法的这样一个板块当中。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游戏限玩令和防沉迷系统，它真的能够绕过去吗？就在不久前啊，像腾讯游戏、还有网易游戏、咪哈游三家游戏厂商是呼吁未成年玩家合理安排游戏时间，适度游戏。那么经过计算啊，这未成年人暑期啊，满打满算也就26个小时可以玩游戏，也就是说每周五、每周六和每周天，从晚间的20点到21点之间，那么未成年人是可以登录到游戏当中的，其余的时间均是为禁玩时段。提醒各位呢，想要绕开防沉迷系统，风险隐患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的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做出适令的提示，并且采取技术措施，不得让未成年人接触到不适宜的游戏或者说游戏功能。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就很多的朋友想要问了，这游戏充值了究竟能不能够退回来呢？未成年人给游戏充值，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每年总有那么几个熊孩子啊，就成了咱们的新闻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或代理其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那么第20条规定呢，是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所以呢，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啊，为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呢充值的这个游戏的这个行为都是无效的，所以家长呢可以主张游戏平台申请返还。那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适当的充值游戏，但是对于大额的充值，需要经过这个家长的同意，或者说追认之后方能够发生效力。家长不同意或者说不予追认，那么这个行为是无效的，所以家长可以向游戏平台主张返还充值的金额。那对于未成年人充值游戏家长却不知情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家长是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注册这个账户或者说使用账户的时候是未成年人在使用。其实呢，玩游戏只是未成年人暑期网上冲浪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成年人是否有辨别的能力。确实啊，这个未成年人其实在这一部分的这个能力呢是尚未形成的，在网络环境当中容易受到毒害。那接下来这些问题咱们作为家长可得注意了。首先呢，不是所有游戏都适合未成年人去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第一款规定，网络游戏经过依法审批之后方可运营。那有些夹杂着像低俗不良信息的游戏一定要坚决删除。家长作为监护人要更加的严格把关，深入了解，未成年人也要学会自己去辨别。那么另外呢，就是警惕少儿不宜。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8条规定，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以及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信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金。那么情节较轻的，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说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4条第一款规定，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影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那有些网络漫画小说都存在着暴露和性挑逗，以及明显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应当坚决说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千万别去当这个键盘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名誉呢，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和信用等社会评价。网络空间给予了未成年人充分的自我表达的平台，但是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大家应当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健康的网络生态。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那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防范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方面，学校幼儿园要建立什么工作机制，要完善哪几类具体的制度，那么发现此类违法犯罪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把关教育纳入什么考核体系呢？首先，学校幼儿园应当是建立健全预防和报告处置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机制，完善教职工与未成年人交往行为准则，教职员工和未成年人的宿舍安全管理规定、视频监控管理规定等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公安、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的组织应当向社会普及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知识，指导学校幼儿园开展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性教育和防范性侵害性骚扰教育。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将性教育和防范性侵害性骚扰教育纳入对学校幼儿园的考核体系。第二呢，就是除了学校和幼儿园，还有哪些机构也应当参照相关的规定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那么这些机构开展工作时，要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特点都有哪些呢？那么婴幼儿照护的服务机构、早期的教育服务机构和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托管机构应当参照本规定，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成长特点和规律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两化一振兴，新禁区的镇河番茄闯出国，这红果果远销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银川的东郊，这片曾被叫做刮金板的土地上，长正镇的镇河村的番茄却刮出了金子般的价值。这里的地下水位低，土质是无盐碱的优质黄土层，再加上清水湖、大浪湖环绕的宜人气候，仿佛为番茄量身定制了一个家。作为全国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河番茄早已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单当中。那清甜饱满、皮儿厚耐储的小小果实，成为了这个村庄走出宁夏甚至是闯出国门的硬底气。目前呢，全村的番茄种植面积达到2360亩，亩产18000斤，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稳稳地托起了村民们让番茄走得更远的梦想。镇河村的农民经纪人季学志说，我们的西红柿拉到乌鲁木齐口岸，不仅能够供应国内，还能够直接对接到国外市场。仅最近45天，就已经发运了4950吨，每天稳稳地出货11吨，眼里带着光，这语气里也是藏不住的底气。从扎根本土到深耕新疆、青海等省外的市场，再到如今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镇河番茄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品质。而打通这条从村口到国门的销售渠道，靠的是镇河番茄的好品质和好口感。让远方的游客吃到了最新鲜的镇河番茄，村里从分拣、包装到运输，全程是低温护航，像呵护孩子一般锁住了番茄的原汁原味。这条从镇河田间到国外货架的绿色通道。从本地的菜园到省外市场，再到异国他乡的餐桌，镇河番茄的闯关之路藏着村两委的用心和村民们的汗水。为了把番茄卖出省、卖到国外，村里一边优化品种、严控品质，一边主动对接到国内外经销商，像搭桥一样的一节一节的把路铺好。每一颗鲜红的番茄最后都变成了村民们兜里实实在在的红票子。如今呢，国外订单逐年的增加，镇河番茄的名气早已飞出了宁夏。下一步，镇河村呢还将继续提升品质，对接更多的国际市场资源，让这枚来自中国小村庄的红果果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按计划的有序开展，统筹谋划，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项目启动前，那么新进区是扎实地开展了预热筹备工作，四月份全面完成了团队组建、群众需求摸排、工作人员培训以及物料准备，同步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活动预告和先进典型的征集，提前对接活动场地，广泛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移风易俗的良好氛围。项目以普及文明理念，转变传统观念，践行文明行为，打造示范样板为目标，着力推动婚丧嫁娶从讲排场、比阔气向重文明、上节俭转变，积极引导文明祭扫、减办婚丧、彩礼、低成本，成为了乡村的新风尚。那么创新载体四大亮点也是推动工作走深走实。新进区遵循着先普及、再精准、后提升的工作思路，立足群众实际需求，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围绕政策宣讲、精准赋能、节点活动等一系列的环节，精心地打造了四项特色做法，普惠宣讲、接地气、政策入脑、不枯燥，打破传统的刻板宣讲模式，计划开展35场普惠宣讲，围绕着彩礼减负、丧事减办等核心的痛点，用本土的方言、身边的案例、通俗的解读政策，融入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环节，杜绝了单向传输，预计覆盖群众700人次以上，推动宣讲从照本宣科向走心入心去转变。精准赋能难破点，

把相失策解民忧，针对高额彩礼以及家庭矛盾等突出问题，摒弃一刀切，开设了8场下沉式的小班课堂，精准对接陈规影响较深的重点家庭，邀请专家和基层的骨干开展了1对1的疏导，破解错误的认知，化解推进阻力，实施了精准滴灌式的引导。在节点造势浓氛围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文明实践才有了温度。依托像七夕、中元节等等这些节点，举办了2场大型主题活动，融合节日的文化与一风一俗。七夕呢，开展集体颁证、低彩礼故事分享；中元节则是倡导文明祭扫，集中展示阶段性成果，让群众在节日的氛围当中践行文明新风，经验推广拓广度，示范引领显成效。那么及时的梳理项目当中有效的做法，计划开展5场延伸推广活动，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向全市传播可行的措施，扩大文明乡风影响力，为后续的工作提供参考。初步进展，文明新风逐步地融入到了乡村项目，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那么针对不同乡镇的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充分用好节日节点、乡村阵地、身边典型的3大载体，通过成果展示、案例宣讲、群众互动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文明理念，大力宣传新风家庭彩礼的礼模范，还有为身边的榜样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下一步，新禁区将会持续推进新风课堂项目的后续活动，健全工作闭环，加强跟踪问效，推动婚丧改革扎根乡村，惠及万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动力。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乡村大喇叭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科普宁夏啊。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最近的天气是有关的。没错，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夏天了。厄尔尼诺将带来史上最热夏天吗？啊，这是最近大家都在热议的话题哈。是因为这两天的温度确实很高，很多朋友都在说呀，这个夏天好像来得有点早。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回应也来了。那么厄尔尼诺将会带来史上最热夏天吗？中国气象局的专家说，不夸大，勿焦虑。那么近日呢，部分的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啊，这2026年

气候专家表示说啊，四月以来，也就是说从4月1号到5月7号，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摄氏度，那较常年同期确实偏高了1.1摄氏度，也是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全国的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那么今年真的是迎来了史上最热夏天吗？气候专家表示说啊，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的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那高温的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是气温偏高并非是失控，极端的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是为今年的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像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说，这与往传的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到新一轮的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的说法不能直接等同。那么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夏天的情况。首先呢，就是时间和空间范围上是有区别的。网传说今年夏天的这个酷热啊，这些说法其实既没有时间范围，也没有空间范围的这样一个限定。那么官方发布预报的时间呢，这个范围仅仅是指主汛期，那主汛期就是指6月至8月。这个空间范围特指是我国。网传说法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的尺度，当然也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焦虑感。再来呢，就是数据上理解上有偏差。那对于高温强度而言啊，官方预测是偏高1到2摄氏度，局部偏高2摄氏度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这个聚平值，绝对不是绝对值。那气温的这个聚平值偏高，这就意味着整体温度相对于长期的平均状态是偏高的，体现的是温度偏高的趋势。换句话说呢，偏高1到2摄氏度是和多年的平均来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高温持续的时间上，官方预测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是连续不断的。例如像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这个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和华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那即使是在高温热浪期间啊，仍然有可能有阶段性的降温或者说降雨过程的。那第三呢，就是主观感受和客观的描述相混淆了。网传说啊，有更多的比如说像热闹崩溃呀，或者说有热哭了等等这些主观的感受来定性的去描述，而官方预测多是为定量的客观表达。那么专家表示说啊，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的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那么体感阶段性较差的这样一个夏天，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并非是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所以千万不要夸大。那么迪加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和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年的记录，像这样的说法又有几分科学依据呢？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厄尔尼诺啊，厄尔尼诺它就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的海温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了预测的信息，认为赤道的中东所以专家提示说啊，预计我国的夏季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偏高，夏季来临前呢，公众可以做好防范的一些准备。那么大家需要了解一下，首先呢，居家需要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的一些检修的工作，预备相关的防暑药物。另外呢，就是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的信息。那高温的时段的时候，建议大家我们一定要错峰出行，另外就是要加强防晒和补水的工作，千万不要忘记了啊！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夏天哈、都会觉得不太在意，比如说不会打伞呐、不会戴帽子啊，不会做这个物理性的。

防晒等等。那么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另外呢，还有两部分人群，像老人和小孩，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一些特殊人群，要避免重物活动，一定要定时的去补水，穿一些透气的衣物。那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按时服药，如果说出现了头晕的现象，立刻就要到医院去就医。网传的说法本意就是想要引起公众去关注天气的情况，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但是千万不要去夸张的渲染和放大焦虑，多一些科学的解读和健康的科普。那么在这里呢，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呢，将会紧密的进行监测，及时的跟大家来发布一些预测的信息，所以作为公众的我们，不必惊慌，不必恐慌了。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第六集。
3: 一时间我有点分不清眼前出现的是现实还是虚拟，刚刚发生的一幕幕是那么真实。
4: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5: 小牙子，让你乱跑。
3: 哎呀，爷爷。
5: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我这腿脚受过伤，你这样抱过来我都要摔倒了。
3: 爷爷，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在战场上那么勇敢？好惨啊，都是飞机大炮枪林弹雨，还有那么多人死掉了。
5: 傻孩子，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我们的安定啊，都是像你陈爷爷、八子爷爷那样不计生死的英雄用牺牲换来的。
3: 对了，爷爷，你怎么还留在广西？不像课本上说的爬雪山、过草地呀。
5: 这个说来话就长喽。
3: 我想听，你说嘛。我只知道你说被救了之后留下来改了姓，可是你没说过都发生了什么。
5: 啊，往山里走，到了一座青山脚下就再也爬不动了，正好遇到了一个炊事员模样的人。
6: 小兄弟，你没事吧？
7: 我没事，我爬不动了，我真的爬不动了。
6: 哎，来，先吃点东西，待会儿啊，我找两个人拿个担架把你送到前面部队去。哦，
7: 好，谢谢你。
5: 谁知我刚感谢了他，却没想到把我抬走的两个人生了歹念。他们把我抬到山腰，趁着夜晚无人，就用草绳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3: 那爷爷，后来你死了吗？
5: 你这个傻孩子，哎，死了，现在还能在这儿跟你讲故事吗？
3: 也对哦。那后来呢？后来呢？
5: 后来呀，我挣扎了一会儿，

0: 就晕了过去，是一阵寒风把我吹醒，我身下就压着这面仅存的军旗。再后来，我迷迷糊糊中又听到一个汉子叫唤我：“
1: 共产党牙子，小把爷，你醒了。”“
2: 老乡，我们的部队哪里去了？”“
1: 离开大青山，过老山界，往贵州高头去嘞，已经走了三天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0: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看着眼前的高山，我就想翻过去回到我的队伍，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腿已经化脓了，再不养腿都要没喽，所以我就留在了铁匠铺。这伤一养就是大半年，想着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索性就留在这里种田种地，把铁匠一家当成父母赡养他们，娶亲成家，改姓刘了。
2: 爷爷，你真苦啊！
0: 哎呦，傻孩子，轻点抱啊！
2: 可是，爷爷，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旗子捐出去啊？你说过，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呀。
0: 因为后来呀，我才知道，三十四师的战友从师长到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

0: 纪念馆里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铭记，他们的精神也应该被更多人传承与发扬。
1: 原来这面一直被爷爷视若珍宝的红旗背后，是这么一场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战役。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它已不再鲜艳，但它依然泛着生命的光辉，它凝结着革命将士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求与向往，也成为屹立在湘江两岸人民心里永远的丰碑。在这一刻，我好像懂了爷爷、毛八子、陈兰川口中常常提到的军魂。
0: 大哥，八子，战友兄弟们了，我时常梦到你们，梦到那些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们都想着这仗打完了就能回家过上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的太平日子，想让孩子们读上书，想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今何止是吃饱穿暖有学上，你们看看那山脚下的小洋楼，还有那边那车水马龙的高速路，这繁华盛世当时我们想都想不到啊。可惜呀，你们都没能亲眼看啊。每次想到这儿，我都忍不住流

0: 怎么了？我在这里死过了又活过来了，我再也不忍心离开这里了，就剩我一个人。可是我永远是红五军团34师的中国工农红军。敬礼。
1: 湘江战役之后，一些负伤的红军战士被迫滞留在广西新安、泉州、灌阳、龙胜等地，他们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与逆境抗争，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幸存。他们濒临绝境，获救重生，人生命运巨变，甚至能证明他们革命生涯的所有物证都已无存，但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对立。2014年，最后一颗散落的红星，刘华莲老人96岁高寿辞世。至此，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全部归队。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第6集，指导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南宁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漓江出版社、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彭佳慧带给我们的一张翻唱专辑《最佳时分》。最佳时分是歌手彭佳慧在201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那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彭佳慧自己表示翻唱专辑不好做，并且说从这张专辑开始，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自己更多的发挥和努力。那下面我们就先听为快，先来听一听彭佳慧在这张专辑里带给我们的精彩作品。

0: 快乐，快乐，快乐。
1: 点名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急速出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彭佳慧197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屏东市，1995年受钟镇涛的推荐，得到了赵永华与唱片老板郑百秋的赏识而踏入了歌坛。1996年在台湾以《说真心话》而出道，那凭借着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8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新人奖。1998年出版发行个人专辑《看穿》，销售量达到了300斤。同年为柯以敏创作歌曲《想你想疯了》，从而转型为音乐创作人。1999年发行了新歌精选集《过程》，一个月累计销售量达到30万张，并且获得了飞碟电台1999年度最佳新歌加精选集的影奖。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上意识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我们正在听到的彭佳慧带来的这张《最佳时分》，是经典与2013年的新曲的融合。这张专辑的三位制作人刘牧瑶、陈珊妮、曹格也带来了他们的最新作品，交与彭佳慧来进行演绎。那在2013年《我是歌手》节目中，在全球华人直播的关注与数千万次以上的点击观赏中，那彭佳慧也成为了最受肯定的华人女歌手。那节目告一段落后，彭佳慧不仅成为了往来两岸最为忙碌的歌手之一，她的新唱片也成为了乐迷与听众最为期待的。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彭佳慧的声音里有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演唱经典的作品还是新作品，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将自己的优势在每首歌曲里展现出来。声音的魅力让那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成为了他的故事。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4: 大爷，
5: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 的
5: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上期节目咱们说了，青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隔壁学校施工现场发现了一处佛教造像窖藏，而要挖这么大的一个窖藏啊，一般寺院肯定难以承受，只有较大的寺院才有可能。在青州博物馆任职的著名考古学家夏明彩据此认为，这座寺院就是消失的青州龙兴寺，便将这次发掘项目定名为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非常巧合的是，这时省文物局也来电话了，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夏明彩他们的抢救发掘计划，并确定发掘队由夏明彩领队。前几年呀，村民废弃这口井填土时并没有破坏井壁，而夏明彩他们发掘时也没有破坏，因此井壁暴露的土层情况相当清楚。在生土层的上部叠压着三层土层，第一层是现代耕土层，厚30厘米，第二层是黄土层，厚50厘米左右，与明初建藩时增筑青州城城墙留下的痕迹，第三层啊是浅灰土层，厚15到45厘米，为金元时期的堆积，加有北宋时期的瓷器残片。据此分析，这个窖藏埋藏时间应该在北宋晚年或者是金初。正式发掘前还需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清除地面和窖穴内的填土，但是穴内填土就需取走150立方米，加上地面堆积土，工作量可是不小，每天依靠十几个人一筐一筐的抬，什么时候能完成啊？最后夏明彩他们还是动用了挖土机，仅一天时间，哎，就全部清除了。正式发掘窖藏的先期工作都完成了，夏明彩坐在窖边的土堆上考虑发掘方案。田野考古不能仅仅局限于发掘工作本身，还要为以后在室内整理资料、分析和研究创造有利条件。这么大规模的造像窖藏啊，夏明彩那也是第一次遇到，工作一定要做得完善妥当，不能因为是第一次造成人为的损失。自从师范学校扩建的操场上发现了造像窖藏的消息传开以后，现场不仅聚集了大批的围观者，而且北京、广州等地的文物贩子闻风而至，打探消息。夏明彩他们不得不在窖藏四周10米之内再筑了一道护栏。情况紧急啊，保护文物不受损成为了工作人员的第一任务，但他们人手紧张，保护起来异常困难。 对此曾经有人建议采用大开堂的办法，全给它揭开，把窖内文物全部给它暴露出来，再一件一件的加以清理，这不就完了吗？这个办法看似简便，却不符合实际操作，而且由于现场发掘人员不多，全面揭开容易顾此失彼，资料记录不全，何况这一带人来人往，文物全部暴露非常不安全。再者，窖内文物全部暴露，日晒雨淋，怎么行呢？要想在窖上搭个大棚加以保护，但是经费困难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目前窖藏内造像放置情况又不明，是否还有其他文物也不清楚，贸然大开堂无疑啊是一种挖宝行为，将会失去多少可贵的考古资料是无法估计的，以后是根本难以补救的。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主持发掘工作的夏明彩当机立断，为了避免将大面积土层暴露，再照相画图，最后提取佛像，消耗时间久，于是打破考古发掘的常规，采用分块挖掘的办法，把整个窖藏划分了几块，跟切蛋糕似的，发一块清一块，按照一定程序进行，这样工作不会忙乱，又能保证发掘质量。于是夏明彩向发掘人员提供了具体做法，每天由他划定范围，要求大家完成划定范围内的文物清理工作，包括拍照、绘图、录像、编号等等，最后取出造像，点清交给库房管理人员，由他们直接运入临时库房。就这样，青州龙兴寺窖藏开始了正式发掘。当业务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到庚土层和厚50厘米的黄土层之后，大家一下惊呆了。只见一座座雕凿精美绝伦、贴金彩绘的佛像呈现在大家面前。窖藏坑的中部有一条从坑口深入坑底的斜坡，这应该是当年挖掘者特意留下的，为了方便运放石像。窖藏坑内的造像绝大多数都被严重毁坏，但这些被毁的造像残件在坑内依然排放有序，大致按照上中下三个层次放置。较完整的造像放在中部，残碎的造像上面用较大的造像残件覆盖。由于现场人群聚集，鱼龙混杂，大家强压心中的兴奋与激动，业务人员采取分区发掘的方式仔细清理，逐一编号，拍照后由当地驻军帮助护送至博物馆收藏。就这样，青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在警察的保护之下连续工作7天，终于将窖藏的全部佛像挖掘出来，所有出土文物全部安全运抵博物馆的临时库房。东放佛像的窖穴东西长 8.7 米，南北宽 6.8 米，深2米，面积近60平方米。窖藏造像存放有一定规律，为三层东西向排列，厚70到90厘米，较完整的身躯放置中间，完整的头像沿坑壁存放，最上层的造像上还发现有檄文，表明埋藏之前曾经用苇席子覆盖。据初步统计，共出土各类佛教造像600余尊，钱币142枚，陶瓷器2件，其中佛教造像为出土的主要遗物，大者高 3.2 米，小者不足20厘米。出土的造像有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彩绘泥塑和木质造像等7种，绝大部分彩绘颜色保存较好，造像上的贴金也大部分保留，部分造像有纪年，纪年从北魏永安二年即公元529年到北宋天圣四年即公元1026年，时间跨越500年，这批造像为研究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佛教美术史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7: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8: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7: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9: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1996年的11月16日至17日，国家文物局、山东省文物局、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联合组成专家组，对这批佛教造像进行评鉴。他们一致认为， 造像出土数量之大，跨越年限之长，造像品种之多，雕刻技法之精，贴金彩绘保存之好，在我国佛教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因为我国佛教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1月17日上午在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教造像新闻发布会上，黄景略教授代表与会专家宣布，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佛教造像是迄今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群之一，是研究中国佛教雕刻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龙兴寺遗址是目前所知中国唯一的一处平

造像的顶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苇席的留下的纹理，这说明在造像掩埋之前曾经用苇席覆盖，种种细节说明这是一次有计划的精心安排的掩埋行动。掩埋者很可能啊是对佛教极其虔诚的信徒，那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埋藏佛像？真正砸毁佛像的人他又是谁呢？在一些佛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火烧的痕迹和修复的痕迹，这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历次毁佛灭法运动当中被砸毁，又在此后随着佛教重新兴盛而被修复的。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对龙兴寺佛像埋藏时间的考证很快出现了线索。在龙兴寺窖藏坑内发现了几件造像，根据鉴定为北宋时期的佛像，在一件佛像上面还发现了北宋天圣四年字样，北宋天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26年，距离南北朝时期最后一次灭佛运动已近500年。如果是这样，那么之前关于佛像毁于南北朝灭佛运动并在此后被埋葬的假设就不会成立，因为在北宋历史上并没有关于灭法毁佛运动的记载。青州博物馆研究员孙新生认为，宋徽宗啊尊崇道教，强制佛教改号所造成的。宋徽宗召集登基之后啊，五子他面临皇位继承的难题，这时道士刘混康就建议把京城西北的地势加高，宋徽宗啊言听计从，下令在京城西北修建纲府。此后啊，后宫果然生子渐多，宋徽宗从此信道教，并对佛教实施打击。佛教自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之后又一次遭到劫难。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进仁认为，宋徽宗重道一佛只是改佛教为道教，僧人为德士，寺院为公观，未见有对佛寺造像大规模破坏的记载，而且时间极短，到了第二年宋徽宗就恢复了寺院和僧人名称。因此此政治事件不足以对龙兴寺佛像造成如此惨烈的打击，他认为佛像被毁的原因是金兵入侵青州造成的，时间可确定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左右。天灭北宋，宋高宗赵构继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南宋之时，从此金又开始进攻南宋战争。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青州作为当时的军事重镇自然不能幸免。建炎元年至三年，宋金在青州展开拉锯战，金人几次攻陷青州南阳城，南阳城遭毁灭性破坏，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及其丈夫赵明诚存放在青州十余间屋子的书籍古物化为灰烬。由于宋军有杂居四观的习惯，坐落于南阳城北门内的龙兴寺自然不可幸免，战火所及，人掠殆尽，佛像遭到毁灭性打击。金人去后，社会稍安，龙兴寺僧众考虑时局，展望未来，为避免佛像再次遭受破坏，于是将残碎的佛像集中起来，在做过法事之后埋入了教学。当然了，这也都是两位专家的推测。那么到底会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佛像在泥土的隐埋当中沉睡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呢？考古专家将目光投向了青州附近出土的一块石碑，石碑上面的文字或许就是打开青州佛像之谜的钥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红介绍说，临居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发现过一大批和青州造像时代和造像基本特征接近的古代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的时候同时出了一个造像记，记述了当地有一个叫做明道寺的庙，

寺院应该盛行了一种隆重法会，寺院僧人将早年在各种灭法活动中损坏的佛像或者经年累月破旧的佛像集中起来，然后举行隆重仪式，把它们埋起来积累功德。于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在龙兴寺教堂当中以曾经发生过灭法运动的南北朝时期佛像居多，而隋唐到北宋的佛像却十分少的原因了。然而还有一个疑惑仍然困扰着人们，假设在这些前代佛像在北宋时期啊被埋葬，经历了几百年时间，他们身上的贴金彩绘估计早已褪去了，而直到今天，这些千年以前的佛像仍然散发着动人的光泽和炫目的色彩，这又如何解释呢？有关青州造像的种种猜测与疑惑至今仍然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或许答案已经不再重要了。伟大的艺术品穿越千年岁月闪现奇异光彩，这本身就是奇迹。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

味觉都值得珍藏。名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1: 海昏侯墓是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平乡关西村，是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2015年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第七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节目咱们来说一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江西西汉海昏侯墓墓园有两座主墓、七座陪葬墓、一座陪葬坑、圆墙、门阙、祠堂、厢房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自2011年发掘以来，已出土10000余件套的珍贵文物，对研究中国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12月，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平乡关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了盗掘。文物部门呢，立刻对该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历时5年多，考古工作者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0000平方米。海昏侯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代表了当今中国一流的考古水平。墓园的考古发掘有10多家单位跨学科合作，运用科技手段全程提取和记录信息。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前期，大量使用了地球物理探测、卫星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控、全球地理信息系统记录等科技手段，将调查资料完整信息化，初步建立起了海昏侯国遗址的地理信息系统。所有发掘工作都以世界遗产的标准指导考古发掘，为今后大遗址的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啊，成套出土的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祭月俑、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器、耳杯不以千计，五铢钱10余吨，近400万枚青铜焰鱼灯、青铜火锅上的花纹惟妙惟肖，青铜镜上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等等，都是汉代考古文物珍品。车马坑还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

0: 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这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2015年11月14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主椁室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此次主椁室的考古发掘当中，出土了一组漆器屏风和2块马蹄形的金器。其中啊，在主椁室西室被发现的漆器屏风表面有孔子生平的文字及孔子画像。考古专家表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约5000枚竹简，从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来看，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六博棋谱》等文献。其中考古人员在这些竹简当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之道篇》，并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2020年9月23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开园，海昏侯国遗址出土文物将陆续在遗址博物馆存放和展示。遗址博物馆常设展厅，分为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个部分，展陈海昏侯国遗址各类出土文物1200余件。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越来越令世人瞩目，而除了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在这一考古国家工程的背后啊，还有一群为他默默奉献的当地干部群众。作为大唐萍乡供电所的临时工，江西大唐萍乡关西村的村民熊居生几乎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在大唐街和家之间来回，期间呢都要从墩墩山的山脚下经过。2011年2月的一天晚上，熊居生骑着摩托车回家，就在路过村旁墩墩山的时候，却发现了6个拿着手电筒的陌生男子，而且这6个人啊都戴着帽子。在见到熊居生的时候啊，他们还故意将帽子拉下来，似乎刻意挡着自己的脸。熊居生感到好奇，就问说你们干嘛的呀？6个人连连说呀，说自己是进村抓兔子的。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熊居生每次晚上骑摩托车回村的时候，都能发现这6个戴着帽子的陌生人。熊居生啊，越想越奇怪，但又想不出来这帮人到底是干嘛的。2011年3月23日早晨6点半左右，熊居生站在自家门口田坎上，一边刷牙一边向四周观望。此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2条狗每到晚上就叫个不停，他想找找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时候对面山包上出现了一堆新黄土，引起了熊居生的注意。土堆已经超出了草丛，距离他家呀100米左右，看着很明显，这是谁在这里挖坑呢？熊居生连忙约了3个村民到墩墩山上看个究竟。熊居生说，当时啊，他们看见新挖的山包中央啊有一个洞，这个洞长1.2米左右，宽60多厘米。然后，在家挖过水井的熊居生大胆地下了洞，发现这洞啊足有10多米深，里面全是一些四方大木头，并被锯断了6根。他用指甲拨了一下，发现木头新鲜没腐烂，还散发着香气。此时熊居生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古墓被盗了，于是赶紧就爬出了洞口，立即打电话向乡政府、派出所和江西电视台都市现场报警和举报。按照熊居生的说法，因为呢是在早晨，乡政府和派出所啊都没有人接电话，只有江西电视台记者接到了电话后，和南昌市博物馆原馆长李国立、新建县博物馆梁馆长赶到了关西村，从而撕开了西汉海昏侯墓的惊天一角啊。回忆当初的发现，熊居生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显得有点激动，说我从小就在村子里长大，小时候在山上放过牛，村民在山上种过地，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天天看到的山上居然有这么大的古墓，古墓能被发现而且没有被盗和破坏，我感到很欣慰，这也是我的荣耀。后来啊，熊居生也在全力协助考古队勘察古墓群。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现对关西村来说呀，那绝对是件大事儿。村里的人立马都忙活起来了，用关西村党支部书记裘宗志的话说，在家门口挖出古墓对全村人来说都很意外。墩墩山曾经是村民放牛的地方，加上坟墓多，所以去的人不多。如今村民都很支持考古工作，有的迁移祖坟，有的借房子给考古人员居住。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通过考古，考古人员发现，除了2011年盗墓者对西汉海昏侯墓实施的一个大盗洞之外啊，这座墓的西北角有一个五代时期就留下来的盗洞，从发现的装衣服的漆箱、写有昌邑九年字样的漆器等文物来看，盗墓者显然没有能够成功的实施盗墓。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啊，公元前104年至五代时期中间有1000多年时间，为什么海昏侯墓没有遭到盗墓者的骚扰呢？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徐长青、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等多位专家都提到了，这得益于东晋时期江西的一场大地震，使墓室啊早年就坍塌了，地下水上涌淹没了墓室，当时人们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条件，还使得这座墓穴啊得以幸免。专家所说的大地震指的是公元318年豫章郡发生的大地震，此次地震使原来的萧阳县、海昏县等豫章古县淹没到了鄱阳湖当中。张仲立表示，正是因为墓穴内充满了水，这种绝氧的环境不利于微生物生长，从而使墓内文物得到保护，腐蚀程度也不高。那么考古专家是怎么确定的墓主人就是汉武帝之孙刘贺的呢？2016年3月2日，专家组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南昌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确认墓主为汉废帝刘贺，这主要依据是下面的三方面证据。证据一，玉印刻刘贺二字。2016年1月17日，考古队员开启内棺后发现尚存墓主人遗骸痕迹，在遗骸腰部位置放着一个白色玉印，玉印上刻有刘贺二字。专家介绍，这是刘贺的私信。哎，两汉时期印章是常见的随葬品之一，也是判断墓主人身份的最直接证据。证据二，墨书金饼上有字陈贺，在出土的金饼上考古队员发现了模糊的墨书字迹，并试读出了关键部分，南海海昏侯陈贺元康，其中贺字直接指明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而元康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个年号。考古领队杨军介绍，西汉酬金制要求有封地的侯和王在每年八月祭祖时给朝廷献上黄金，金饼上的墨书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酬金制度。证据之三，奏章副本署名陈贺，在出土的墓牍上啊，专家发现了海昏侯与侯夫人写给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经仔细辨认，墓牍上海昏侯陈贺陛下、皇太后陛下、元康四年六月等字样清晰可见。历史上刘贺既被封过列侯，又做过诸侯王，甚至还当过皇帝。那么刘贺是怎样被突击提拔当上皇帝的呢？汉武帝是刘贺的祖父，刘贺的父亲刘伯正是有着倾国倾城之貌、深受汉武帝宠信的李夫人所生。刘贺的家世说来复杂，在李夫人死后，他弟弟李继因为祸乱后宫被族灭了，另一个弟弟李广利是大将军，因为参与了丞相刘屈毛推举李夫人的儿子刘伯为储的密谋，东窗事发之后也被族灭。一年之后，这刘伯呀也去世了。关于刘伯的死，史书没有更多的记载，但多认为刘伯是受谋逆的牵连早亡。就这样啊，年纪小小的刘贺便袭了父亲昌邑王的爵位，来到封地。刘伯的弟弟刘弗陵八岁时当上了皇帝，是为汉昭帝在霍光、张弘扬、上官桀等人的辅政之下，昭帝沿袭武帝后期政策，与民休养生息，加强北方戍防，干得还算不错。但在昭帝任上也发生了谋逆事件，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的计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啊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多亏霍光打败了政敌，燕王刘旦、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因为都是主谋，事情败露之后啊就都给杀了。霍光也因此赢得了无上的权力。昭帝21岁驾崩，他没有孩子，那谁来当皇上呢？霍光很为难。汉武帝总共生过6个儿子，如果按着号排，最应当排上的是老四刘旭。 可是他跟老三刘旦是同母兄弟，刘旦当年跟霍光是对头，他要是当了皇帝，霍光怕自己日子不好过，手下有人就揣测他的心思，就上书说自古以来废长立少的事情那是很多的，周文王上面有哥哥，周武王上面呢也有哥哥，结果哥哥都靠边站了，刘旭虽然论资排辈没问题，但武帝当年就因为他好勇力多过失，所以不立他而立昭帝。霍光把这个上书给群臣这么一看，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决定立武帝的孙子刘贺。当时刘贺只有18岁，出了名的爱玩，也没什么韬略，而且在辈分上啊，刘贺是昭帝的侄子，这样昭帝的上官皇后呢，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继续做太后就比较顺理成章了。总之霍光认为让刘贺当皇上比较好控制，于是大将军霍光等奏请上官皇太后，发出了诏令，听召昌邑王刘贺即刻赴京主持丧礼。刘贺做梦啊，他也不会想到皇亲国戚们为了权力处心积虑，想尽了千方百计啊，甚至不惜付出流血断头的惨痛代价。如今在昌邑被边缘化的自己，居然像中了彩票似的就上位了。然而刘贺在继位短短27天之后，居然就被霍光啊给废了。史书记载，刘贺被废的主要原因是他淫乱不守礼法，自己登基27天内干了1127件荒唐事儿，也就是说刘贺平均每天干40多件坏事儿。按照正史记载啊，昌邑王刘贺是不学无术的浪荡子，刘贺做了皇上却没有一点做皇帝的样子，每天从早到晚，他不仅不同霍光和大臣们商议大事，反而将原来昌邑的人马呀全套都带到了长安，甚至把昌邑的那些什么打鼓的、斗鸡的、斗狗的、耍把戏的都弄到宫里来，叫他们陪自己玩，随意赏给他们钱财。一时间整个皇宫被刘贺呀搅的是天昏地暗、乌烟瘴气。在刘贺被废黜之时，曾经为自己辩护说，天子有征臣7人，虽无道不食天下，意思是说我是无道啊，你们为什么不做谏征之臣呢？这句话直指霍光这波人的失职，霍光对此是无从应对的，只能让他的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当挡箭牌，直接以诏书废了皇上了。刘贺也被送回封地昌邑，削去了王号，史称汉废帝。有专家分析，刘贺呀被废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他的荒淫无道，在于他一味的使用昌邑旧部，而疏远了先帝近臣和掌权老臣。这一系列的动作说明了一种情况，刘贺想要在最短的时间掌握住大汉王朝的命脉，先把自己身边的普通官员安插在朝廷的各个重要机关，然后再控制皇太后。如此一来则产生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后果，霍光将会很快地被刘贺的举动给架空，失去自己在大汉王朝当中的绝对权威，自然被废的结局也就上演了。刘贺被废以后，大将军霍光尊立汉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是为汉宣帝。公元前63年，30岁的刘贺被汉宣帝改封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并在南昌北60公里处建成，为第一代海昏侯。4年之后，即公元前59年，刘贺逝于海昏。那么西汉海昏侯墓还有哪些考古发现呢？下期节目当中再说。

给心灵放一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

0: 业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1: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1: 国提出的停战方案。

0: 能力是
1: 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的方向，激励全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

0: 王奕群、高军报道。
1: 远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2: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
1: 远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2: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3: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青。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涨幅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
1: 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2: 美以伊冲突爆发
1: 比均上涨，
2: 美以伊冲突爆发
1: 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2: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

0: 7%。
1: 中国汽车工
0: 厂 CPI 环比上涨约0.17%。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量及出口量都实现。

0: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
1: 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禄认为，从二季度运行研究高级总监

0: 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0: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2: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3: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十一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十一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刚说到公园呢，其实可大可小了。你看大到我们讲到的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体系和规模呢，真的不就是我们城市公园所比拟的。但是城市公园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而且是我们足不出户，甚至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领略到的公园自然风光了。
1: 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公园，其实在古代呢，它是皇家禁地，我们普通人可是没有机会能够见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现在所有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去的话呢，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了。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古人他去到的那些公园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古代就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公园了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古今对比一下，看一看你究竟是在古代更逛公园更开心呢，还是在现代逛公园更加的畅快呢？
0: 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我们就要穿越去古代啦。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这会儿呢也要带领大家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所逛的那些公园。
1: 嗯，是的，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公园逛一逛，一定都对公园呢不太陌生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古人也有公园可以逛吗？那他们逛公园的时候呢都会干一些什么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古人哦。
0: 嗯，确实是哈，我们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哈，从这个职能性的角度出发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公园呢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发展的产物，起源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那么城市公园呢是经过设计专门供大家游览的开放的绿地啊，有着改善城市的环境、满足景观要求等等这样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城市当中很重要的服务系统。
1: 嗯，是的，所以呢按照职能角度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园呢是在1868年当时的公家花园。不过呢也有学者就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出发，认为啊公园就是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更符合我们对于公园的一种期待。而在中国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公园这个词了呢。
0: 嗯，当然了，我会觉得说哎，在以前的这个朝代里边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公园啊，不光是皇家园林哈，其实老百姓也可以逛很多的公共园林。那么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了，像杭州的西湖啊，包括桂林的赏心亭，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建成了。
1: 是的，而到了两宋时呢，随着包含经济文化城市文明的演变，制度化的公园建设已经渐渐地走向了成熟了。当时呢，朝廷会通过下诏的形式，将皇家林苑长期或者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皇家园林其实呢市民也是可以有机会到其中去观赏的，所以大量的公园出现在各地的城市当中，并且呢会以园圃或者是风景区、风景点等多种的类型存在的。
0: 嗯，其实以前的这个

0: 社会状态哈、也都还是挺让人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宋代。要说到宋代公园的形成哈、也是集商贸娱乐行为一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偏向于这一类型。宋朝以前的城市呢，是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的行政型的城市哈、有严格的管制时空的坊市制度，就不太利于商业和娱乐的发展。那公园呢，在唐代展现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原貌了，很原生态。游览的朋友呢，主要也是相对来说哈、有一些身份为主的。但是宋代开始啊，坊市制度就崩溃了，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呢也是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呢也是向商贸娱乐型慢慢的转变。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开放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就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也是更加的包容，也是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保障。
1: 看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公园就是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现在呢，我们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每到晚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像有的人呢会选择跳舞，而且是不同的舞种，有的人呢会选择唱歌，还有一些乐器。我觉得每次走到公园当中，除了公园的风景，公园里的人也是格外的有意思的。
0: 像是宋真宗就曾经写下了相关的内容哈，这样的诏书就提到了许臣明宴乐，纵明游观者一悦。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园林都开放给大家，并且呢在园林的现场呢还能有看到各色的演出，大家一起同乐。
1: 想象一下，当时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衣袂飘飘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去欣赏景色，同时呢在一起玩乐，一定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就像画一样。
0: 确实是哈。那么古代的这些公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之外啊，那这些公园是不是也会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也有动物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古代的那些公园。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逛完了现当下的国家森林公园哈，在前半段这会儿呢，也是跟着古人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年代的公园。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公园的。之前呢，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在我看牡丹亭的时候，我还很纳闷呢，为什么杜丽娘家里有这么大的花园，她的家人会不让她去呢？难道以前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其实呢，家人不让她去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大花园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安全性的确会有一点问题，这才是杜丽娘没有机会去游览自己家花园的原因呢。
0: 嗯，其实是公共开放的公园哈。
1: 嗯，
0: 但其实也想到那个当下啊，就是古人毕竟呢，很多特别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的，他们都是会有私家花园的，就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地也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古人他也不太稀罕，就是怎么讲呢，稀罕那些外面的公园，就不像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住在高楼里边呀，然后呢很多城市里边的小区的景观绿化相对来说呢不像是公园的那样的体量嘛。
1: 嗯，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园林也都是意在把这些山川风物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园林当中，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呢这些造园者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些精巧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能够看到，所以呢很多园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观赏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园可以逛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哈，那如果是从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早在五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公园这个词了。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后来越来越发展壮大是在宋代哈。而说到在以前古代的公园呢，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一样有动物呢，有动物园呢，我们也来去了解一下吧。
1: 嗯，是的，其实呢古人也是有动物园可以逛的，就比如说在宋代的郁金园，这里呢就豢养着番邦诸国进贡的珍奇异兽，像是天竺的狮子，还有老虎、神羊、灵犀、麒麟，这个麒麟啊其实指的是当时印度的犀牛，还有象、牛、风驼、白驼、孔雀等等各种珍奇异兽，其中呢光大象

0: 就有46头之多，
1: 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嗯、然后每年呢，它是固定的时间对外开放的，3、4月份这个郁金园啊都会对市民开放，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这也是最早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动物园了。那么说到郁金园里饲养的大象呢，每年4月份都会送到专门的地方去，好好的让他们享受一下，就是所谓的放牧哈。因为养象呢，其实也需要让他们在很开阔的地方，这样大象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再把它们在固定的时候呢再统一再运回到郁金园，然后再让大家去做相对应的嬉戏。而且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呢，像大象作揖啊、大象抬腿这种精彩的马戏演出呢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其实放到现当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拒绝的，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要更多的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关爱动物们。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就从历史的这一角啊一瞥当时古人游览公园的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游览公园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像是水上百戏。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在各个公园像是玄武湖这样的地方去展开一系列的竞赛，而古代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在当时呢，比如说3月1号这天就会举行盛大的博彩活动，有水戏表演、龙舟竞标，还有文武百官都会跟普通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尽情的游览探春。
1: 另外也有舞大旗啊、舞大师啊，表演一些所谓的杂技啊，像什么吊刀啊、蛮牌武术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那种木偶戏，因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呢大家可玩可看的也还挺多的，包括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的，像水秋千，就是有2条立着秋千架子的画舫，上面的水呢可以将这个秋千荡到最高的地方，翻个跟头扎进水里就是水秋千了。但是普通的百姓可不能个个都翻跟头扎水里哈，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但是其实呢你叫关到现在的一些游乐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些游乐设施和项目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古代的公园呢其实跟现在的公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古人也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是可以在公园里做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公园，大家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公园，对于我们古代的公园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了呢？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

0: 0951-503-78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么提到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呢？我其实也想到这么一个词，叫一叶知秋。那么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留个小的悬念哈。
1: 是的，因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着大家来一起发现秋天的美，来一起找秋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一叶知秋的叶，我们该去哪里找它呢？

0: 说到秋天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好了。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抛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一叶知秋其中的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叶呢？这会儿就带你去寻找答案。
1: 是的，说起一叶知秋，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叶子变黄了，叶子落下了，就知道秋天真正的已经到来了。那我们说到一叶知秋，其实呢也是来源于唐代的一首诗，叫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一叶呢，一开始说的就是泛指，并不是特指哪种树叶，也就像我们平时概念当中的一样，就是觉得啊，叶子落下了，叶子黄了，就决定了秋天到来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不是这样。
0: 比如说呢，近代诗人左和水就在《立秋》这个诗当中有提到哈，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特别是最后一句特别熟，是不是？那越往后呢，其实一叶呢就开始指梧桐叶了。为什么梧桐报秋呢？也要好好跟你来聊一聊。说到梧桐呢，和秋天相连啊，早在先秦的时期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哈，这是中华诗词学会的董云霞老师为我们做的解释。
1: 是的，而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当时也说到了，就讲到秋天的梧桐叶，而他看见呢白露已经降临在百草之上，他就看着梧桐叶飘零，感受着自己悲叹春秋的感觉。
0: 其实说到这个呢，怎么讲呢，上天也把一年四季平分了哈。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在感叹说，我悄然独自悲叹寒秋啊，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那衰黄的树叶飘离梧桐的枝头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诗里面呢，就把这个秋叶哈定向为梧桐叶了。后来呢，很多的文人也经常用这个梧秋来写秋天的来临，梧就是梧桐的梧了。比如说南朝的诗人他就说到了露色已成霜，梧秋欲半黄。还有唐代的诗人李白说到秋叶黄梧桐，秋色老梧桐。另外大家很熟悉的王昌龄也提到了金井梧桐秋叶黄，都是通过具象的梧桐叶的变黄写出了那个时序的变化，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呢转化为可以捕捉摸到的那种形象。
1: 所以说呢，历朝历代非常多的文人一开始把一叶知秋定义为所有的叶子，但是渐渐的就指向了这样一种叶子，那就是梧桐了。
0: 夏日呢，梧桐也是帮我们遮风挡。

0: 雨了。但是呢，现在的梧桐也会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会飘那个毛絮啊，有的时候呢毛絮也会让很多人过敏啊。所以怎么讲呢，很多事物的存在都是让人又爱又恨呐。
1: 是的，只不过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它一般是法国梧桐树，它来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之短的，可能也就只有100多年2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梧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梧桐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也不来源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国。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梧桐现在是不太容易见到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的，所以大家也会把它用作一叶知秋，作为秋天的代言。
0: 是的，所以梧桐报秋的说法呢就一直沿袭了下来哈。明代王向静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谱》就有这样的记载：立秋之日，如某时立秋，至期一夜先坠，故云梧桐一夜落，天下尽知秋啊。那为什么以梧桐报秋呢？董云霞老师也说到了，古人呢就认为梧桐啊特别有灵性，在这个草木当中呢

0: 桐作为秋天的一个代言，而且呢，梧桐叶落不仅仅是出现在我们古时文人的诗词当中，甚至还成为官方重要仪式当中的一项呢。根据宋末的《无字幕孟良录》当中呢，就有说到，在立秋这天呀，皇宫里要把梧桐移到大殿里面，等到时辰一到呢，穿礼服而执朝户的太史官就会高声说道：“秋来了。”这时呢，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来寓意着秋天确实来了。
1: 当然呢，说到梧桐感知事物的变化，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依据啊。但是梧桐秋天落叶却是种物后的一个规律。古人就认为呢，梧桐在立秋的第一时间落下叶子，而其他的花草树木呢，就会跟随着效仿它哈。所以梧桐报秋也就流传下来了。那么说到近代呢，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当中也写到过，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夜而知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也可见啊，梧桐落月被当作秋天的起点，当成了很多文人笔下表达时光流逝的一个意象。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一夜之秋的这个夜哈，原来泛指的是所有的树叶，但是呢越来越到后来，这个夜呢就特指为梧桐树叶，但是也不是现在的梧桐，因为现在更多的是法国梧桐嘛，而这里讲的梧桐呢是古代的
0: 中国，对
1: 原生原长的我们中国的梧桐哈。
0: 对
1: 啊，说到这个梧桐呢，大家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史实的记载，去好好的分辨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怎么来看呢啊。那么也是根据你的喜好了，去深入的研究一下哈，我们只是泛泛的来聊。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
0: 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通过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卫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正确政绩观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优化顶层设计，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宁夏所能，结合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强化前瞻布局，整合用好重点实验室、高等研究院、中试基地等科创资源，全链条一体化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引进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作用，紧盯重点领域靶向引进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加大拔尖青年人才自主培养力度，完善项目管理机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充分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宁夏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担当建设先行区使命任务，全力配合民进中央聚焦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考察调研，建立完善工作机制，自觉诚恳接受监督，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以民主监督促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任务落实，助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再上新台阶。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总合长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区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级市总合长述职，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自觉扛起新时代治水管和政治责任，上下协同联动，深化标本兼治，聚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年行动，着力建设全域幸福河湖。要依法依规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行为，深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河湖监管能力。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全方位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快构建现代水网体系，纵深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三山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和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各专项小组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毅飞

0: 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方位赋予的新使命，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的新任务，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全力抓好各项工作，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坚持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整治整顿，抓好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等行业党组织组建，做到应建尽建、能建快建、建则规范。要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关口前移抓源头治理，重心下移抓基层治理，探索以接速即办为抓手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路径，加强村社区两委履职能力培训，统筹推进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要实实在在凝聚服务群众，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做实做细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网络综合治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信访问题集中化解、志愿服务监督管理等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扎扎实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扛牢治理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调联动，推动形成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领导小组副组长窦静丽、冼国义、刘军参加。
2: 宁夏聚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服务加制造融合模式破解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共享装备是宁夏装备制造企业深耕服务型制造的标杆，企业依托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打造的铸造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 3D 打印、全流程运营管控等核心技术，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向行业开放资源，为上百家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相关实践入选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案例。共享集团总经理杨军：
3: 当人工智能的技术进一步升级优化之后呢，在我们企业当中，我们有在工艺设计环节，当你有大量的知识库模型构筑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工艺设计的效率会大幅的提升。在我们生产现场，我们有很多适用的算法模型，可以助力我们排产，可以做得更优。
1: 杨军所说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正是宁夏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载体，推动服务型制造落地的具体实践。如果说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强链，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服务赋能则是补链，两者协同发力，助劳宁夏制造业转型根基。目前宁夏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06个，建成西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标识注册量突破800万。依托宁夏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平台，推动30个 AI 应用场景落地，形成40多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助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宁夏搭建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一站式惠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平台汇聚在线用户超1.06万，服务机构1636家。上线服务产品1.3万余项，达成线上服务交易近3万笔，整合涉企政策3688条，向10000余家中小微企业精准推送政策，政策触达量达86.13万人次。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创业和融资服务处副处长何丽荣：
4: 平台构建、政策查询、诉求办理、建言献策、经验推广四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政策集中归集、诉求闭环处置，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典型经验推广应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卫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举措、心贴心的服务回应企业期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2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是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示范项目。今年3月，中卫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该项目启动百日攻坚行动，提供全过程管家式跟进服务，切实减少企业跑腿频次，压缩办事时限。目前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于5月顺利建成并网投运，剩余15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大唐中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
5: 从交通运输、税务管理、土地办理、林草手续办理，以及与电网公司、数据中心的协调，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坚定了我们大唐在这儿发展的一个信心和决心。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中卫市坚持学用结合，创新推行项目秘书制度，选派34名优秀干部联系服务58个重点项目，全程跟踪帮办。同时实行年轻干部培养性交流机制，引导其下沉项目一线产业前沿，在实践中锤炼本领，转变作风。中卫市口岸和投资促进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李浩：
6: 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实的举措，为企业扫清障碍，真正让中卫成为项目落地快、企业信心足的发展热土。
1: 此外，聚焦企业需求，中卫市出台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目前全市1249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集中办理，833项易窗受理，584项掌上可办，681项网上预约即来即办。宁夏金枝顶有限公司赵英婷：
7: 因为有了线上这个流程，更方便的办理营业执照，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材料提交错误而来回跑趟。
1: 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与信用监管科副科长何丽燕：
8: 创业者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企业注册全流程业务，办理时限大幅压缩，目前最快1小时即可核发营业执照。
1: 今年一季度，中卫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796户，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0.5万户，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中卫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成：
9: 中卫市将持续紧扣学习教育准要求，聚焦问题短板，在学习研讨上求实效，在问题查摆上再聚焦，在整改整治上动真格，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在开门教育上出实招，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实践。
2: 5月11号，宁夏

0: 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固原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固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赛事筹备、文体旅融合活动及促消费政策，请听报道。
1: 本届宁超联赛，固原市将承办七场主场赛事，首场将于5月16号15时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对阵宁东队。目前固原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万仓：
2: 每场主场比赛，我们将组织戏曲联唱、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筛选美食、龙特、文旅、非遗等产品，在场外设立十全十美美食区、固原好物展销区、文创产品展销区。我们还策划了看宁超游六盘系列短视频和达人探店活动，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
1: 宁超期间，固原市以清凉六盘避暑观赛为主题，全面启动看宁超浪固原文体旅融合行动，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固原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江东：
3: 固原市本级及五县区聚焦三大板块，联动推出近80项文旅活动，举办红色文化旅游节、花儿歌会、红歌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让大家跟着宁超过节看演出。推出龙德秦腔展演、金源火锅加避暑、彭阳非遗美食，让大家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举办森林健康跑、骑摩越野赛、半程马拉松等赛事，让大家感受更多的赛场激情。
1: 固原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树荣：
4: 中场休息时设置了抽奖活动，观赛球迷现场扫码参与，设置61个中奖名额，奖品为888元到88元的6个不同档次的固原特色大礼包，赛后呢即走即领。球迷凭宁超联赛的固原主场纸质或者电子票根，赛前、赛后48个小时，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购物、加油等合作商户享受一揽子的优惠折扣，便捷核销，真正实现票根当钱花，吃住行购全优惠。
1: 本台消息，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江少静近日在自治区文联做学习贯彻自治区“15五”规划建议和纲要专题宣讲报告。报告系统解读了自治区“15五”规划建议和关于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并紧密结合我区文化工作实际，深入阐释了推进文化强区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路径方法。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娟梅：
5: 我们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并推出精品力作。
1: 宁夏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季佳玉：
6: 扎实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常态化组织文艺演出、辅导培训等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
7: 2026年宁夏产业工人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补助行动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企业一线职工2025年取得继续教育大专本科学历，可申领一次性1000元学历补贴。请听报道。
8: 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技能和收入，自治区总工会联合教育厅推出本次学历提升补助政策，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补贴，直接发放至职工个人银行卡，无需报销。申请人员需同时满足多项条件， 2025年取得大专或本科继续教育学历，为企业一线在职职工、车间主任及以下岗位和辅助岗位职工，含劳务派遣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宁夏工会会员，学历为在职期间取得。本次补助申报全程线上办理，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宁夏专区，可完成申报、初审、复审和公示全流程。自治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赵连瑞：
9: 申报职工需提前准备补助资金申领审批表、毕业证照片、学信网学历备案表、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手写签字个人申请书及工会服务卡、银行卡等相关资料，按要求规范提交。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0: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宁夏技术转移人才初级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各市县区120余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邀请专家围绕科技成果信息搜集与挖掘及产业化孵化、 AI 赋能科技成果转化等模块，为学员系统讲授技术转移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
1: 狮子山市大五口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举行。大赛聚焦理论宣讲、社区治理、移风易俗、文明培育等领域。46名优秀志愿服务项目通过现场路演集中展示服务特色与实践成效，全方位呈现大五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丰硕成果。
10: 贺兰县人民政府与中美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贺兰县民生供暖、文旅康养、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地热资源规范化勘查、规模化开发、产业化应用，为贺兰县培育绿色产业新增长点。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宁夏气象局综合分析预测，5月11号至5月13号，受高温、低湿及持续偏南风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区中北部可能出现一次较长时间、较大范围臭氧污染过程。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各地要强化减排管控，降低关键时段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近日落幕，本次比赛首次设立女篮比赛，来自固原市各县区的12支男队和7支女队在5天的赛期里带来36场精彩对决，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银川市金凤区聚焦群众停车难痛点，集中清理长期霸占公共车位占道停放的废弃闲置车辆。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僵尸车2568辆，有效释放了公共停车泊位和公众通行空间。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82回，书接前文，铁三爷、铁三霸为救雍亲王，大战石头僧慈云。这石头僧啊，软攻轻攻，马上步下，长拳单打，无一不精，而且大棍砸到他身上也好，砸到他脑袋上也好，大棍崩飞，铁三爷虎口震裂，然后让他一巴掌扇出去1丈多远，当时往那儿一坐，动不了地方。就这一个举动，激怒一人，正是铁掌大侠李渊。李渊晃亚霸鬼头刀，抡刀就剁，直奔凶僧的脑门。

结果凶僧这脑袋呀，比石头比钢都硬，啪！哑巴鬼头刀，当时那刃就卷了，啊！铁掌李渊就一愣，结果人家使了一招金丝缠腕，把铁掌李渊整个给打吊环了，胳膊一吊环，铁掌李渊扑通栽倒，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那么这个时候浑身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一个劲儿的呲牙。丁瑞龙手中擒大宝剑过来，直奔凶僧就是一剑。石头僧慈云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这和尚左掌往空中一立，对准宝剑来了个切掌式，啪！耳轮中一听一声巨响，正好砸到宝剑背儿，汤这一声，丁瑞龙的宝剑砸折，在场的人就这几下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无不惊骇。丁瑞龙拿着半截宝剑在这儿发愣，结果肩头上也中了一掌，这时候把雍亲王就给显露出来。石头僧慈云晃双掌往前一跟步，直奔雍亲王就来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想到房顶趴一人，这人早就来了，底下发生的事儿，这人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人心里话，眼前看来雍亲王要受难，我要不伸手，王家千岁恐怕性命不保。再看这个人飞身行，从这房上纵下来，如四两棉花落的油盆一样，双掌一立，啪，正好和慈云呢就双掌相对，把慈云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好悬没栽倒。这个人再看背着手往这儿一站，哼哼，岂有此理，你敢加害雍亲王，小太爷并太岁张方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众人一看来的是个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的人，脸上呢跟鞋底子似的，面黄肌瘦，像个黄病的秧子，好似闹大病刚好，脑瓜溜尖像个胡萝卜，尖儿上还长着一撮黄毛，肉岗子眉毛小黄眼珠，鼻子下面稀稀的还有胡子，但是这胡子好像是白的。不注意看这人呢像大耗子成精，再看在嘴唇上长着一个痣。众人一看这身打扮，背后背着吕祖透风锥，斜挎白宝囊。雍亲王一琢磨，哎呀，这不就是张方吗？众人仔细一看认为也是张方。张方是你，嘿嘿嘿，王家千岁别着急啊，交给我了，交给我了。这人往上闯，众人无不惊骇，跟张方长得一模一样，唯有就是这个胡子还有这痣不一样。但是众人呢惊讶着急，没有仔细看，打眼一看他就是张方。那么这个时候石头僧慈云也吓得倒吸口冷气，你是什么人，丑鬼报名。刚才我都说了，我叫并太岁张方，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
竖个嘴说，就是我的老恩师石头僧慈源，你有什么能耐，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张方的厉害。大和尚一伸手把张方的脖领子就抓住了，兔崽子，我摔死你，就这么举过头顶。这个张方啊，就是让他摔，让他抓，就这么也没动地方，让他抓起来之后就给摔起来了。这张方脑袋一晃，一看自己离地一尺多高，整个平稳站住，这时候卷了个倒卷帘的跟头站在眼前，一掐腰乐了，哈哈哈哈，没摔着，没摔着，就是没摔着。石头僧慈云费了挺大的劲儿，这个张方一点事儿也没有。再看他一乐，嘿嘿嘿，你这两下子不行啊，石头僧慈云，让我跟你再比划比划。两个人啪啪啪再次伸手十几个回合，这个张方手起一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啪一声巨响，正打到石头僧慈云的背后。慈云就觉着天旋地转，不好，嗓子眼儿发咸，哇一口血就喷出来。慈云这一拜，再看杜清风往上闯十几个回合，让这张方也给打的，当时这背后也挨了这么一掌，但是使了两成劲儿，杜清风就觉着也挺难受，飞身上方就跑。诸葛宏图啊和燕雷没法打，什么原因呢？诸葛宏图没有负伤，可是燕雷咱们说了负了伤了，所以扭头就跑。这个张方在后边紧追不舍，一边追着一边还说呢，哈哈哈哈，你们谁也跑不了，你们想往哪里走，就这么的三窜两纵把这些人就包围了。石头僧慈云咬着后槽牙，好小子，你是真厉害，我跟你拼了。手使大杵奔张方就来了，张方使了个老和尚撞钟，正撞到他肚子上，扑通，慈云大和尚再次摔倒，又吐了一口血，天旋地转，再也站不起来了。杜清风跟这个张方伸手，结果时间不大，嘿嘿，这个张方把杜清风这时候啊那道观不单给打落了，而且头发露出来。这张方挺狠，抓了这么一把，啊，杜清风惨叫一声。诸葛宏图换手中兵刃奔这张方来了，没几个回合让这张方用手中的兵刃往上一架，兵刃崩飞，虎口震裂，野飞龙燕雷让这个张方也给点住了，时间不长又把穴道破开。再看他掐着腰，哈哈哈哈，病太岁张方就是我了，平常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是装的，今天你们要伤雍亲王，那是国家的亲王啊，所以我才大显身手，让你们知道知道病太岁的厉害。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有慈悲之念，赶紧逃命去吧。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魂不附体，各自逃命。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人是谁呀？书中代言，这人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武功盖世，而且跟张方还有点渊源。
那么他就是贾樟芳。那究竟这个贾樟芳是谁呢？咱们后文书再有所交代。单说这贾樟芳就离开了白家庄，赶奔到哪儿呢？就到了前面铁扇寺，人群之中，正好他回来的时候赶上了公孙越会斗龙扇伯，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两个人的身上，非常的急切，谁也没注意他。他就发现了张芳，张芳也在观敌了阵。这时候张芳就发现面前站这么个人儿，怎么向自己招手，什么意思？张芳跟谁也没打招呼，跟这个人进了前面的树林，就这样没有人了，这人站住了。张芳，咱俩长得也差不多。哟，张芳心说话，不仔细看，这个人几乎跟我一模一样。打鬼打鬼，您怎么跟我一模一样？是啊，张芳，咱俩挺有缘，有个事儿我要告诉你。等一会儿可能镇东侠侯廷会来，实不相瞒呐，这白家庄出了事儿了。你知道出什么事儿？我真不清楚，您请说吧，您肯定是个世外的高人。不错，白家庄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他们是野飞龙燕雷、杜清风，还有慈云和尚，还有个诸葛宏图，让我以你的名义都给打跑了。如果镇东侠侯廷要是来找你说这事儿，问这事儿，你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答。我实话告诉你，这镇东侠侯廷必然会来找你。就此咱们就哪说哪聊吧，咱们还是有缘的。张芳，我就此拜别了。这人一晃身是踪迹不见。张芳再想找，维持一晚。咱说了，这个假张芳和真张芳确有渊源，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介绍他呢？以后这假张芳帮着真张芳大战万龙苍风岛，那时候咱们再说。而且在剑山蓬莱岛的时候，这个贾张芳也帮着真张芳，该介绍咱们自然会介绍，现在还不到时候。那么放下眼前暂且不提，单说张芳眼珠一转一琢磨，这么说前者在大战会宾之时有一个蒙面人，这蒙面人怎么看跟这个跟我长一样，这人是一模一样，莫非打死崆峒派的两个派主张玄真、张玄慈就是他干的？书中代言一点不假，打死张玄真、张玄慈的也是这个贾张芳。总而言之，他将来帮助佟林、帮助张芳很多事儿。

武功，所以呢，平稳了心神。这一下一身热汗，这病也好了。单说呀，第二天，年羹尧陕甘总督派自己的心腹人前来送信，送信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家的一个家人，叫高云，让高云前来送信。这高云呢，就是雍和宫专门伺候雍亲王的一个帮忙的一个仆人。一看高云来了就一愣，雍亲王就问他这怎么回事。王家，我也不清楚，年大人让我600里加急给您送了一封密信。雍亲王屏退左右人，让他们出去，把门一关。看完这密信，雍亲王一皱眉头。后来一琢磨，这些人当中镇东侠最为平稳，就这么的派镇东侠赶紧通知佟林回来。那么这些事儿，实际张方他怎么能清楚，都是那假张方再一次回来，在这房顶上探听得清清楚楚。再到后来呢，张方还在看龙善伯和公孙越比斗，金莲花凤旗结果给解了围了。这时候有人打了个纸条，就是假张方，正好不偏不倚又打到张方的近前。张方揣在怀内，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故此张方做到心中有数，知道怎么答对镇东侠侯廷。那么放下假张方二字回来，市井自不必说，镇东侠就这样奉雍亲王之命，这才来至铁扇寺，见着众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哎呀，佟林等人是又惊又喜，万万没想到能出这种事儿。佟林也一愣，我说张方，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什么时候回去的？哎呀，蒙叔啊，趁着你们看公孙越和龙善伯老剑客比武之时，我偷着回去的。我确然有这样的能耐。我说东侠伯伯，这就叫这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回你也知道我有奇能了吧，国有武功了。张方，这回我是真佩服，打心里佩服你。好好啊，哎呀，以后你就知道我有真正的能耐，我相不外露。这些话都是假张方告诉他怎么说的。那么最后做出决定，圣手女二郎苗飞霞，还有咱们前文书说的杨小香、杨小翠，还有杨小玉。那个杨小玉书中代言是谁呀？就是光明侠杨斌、杨万春的女儿。这次和杨小香、杨小玉、杨小翠他们三个人一块儿来的。这杨小玉啊，就是他们这三位自然是杨万春的孩子。咱在这儿要交代几句，为什么要交代他，为什么要交代苗飞霞呢？这里有点隐情。那么咱再说还有人要留下，那就是东海仙姬闵春莲，无论如何要嫁给佟林，偷着把这事儿告诉了苑子规，苑子规也留下。那么得有个主婚的，最后苑子规偷偷把这事儿告诉了张红军，张红军就这样和佟林、敲门雅洞这些人回棍白家庄。到了白家庄之后，
众人都

0: 都看着呢，看着谁呀、啊？看着这位雍亲王呢。雍亲王愁眉不展，看着众人回来之后，也不再说什么，赶紧一乐：“海川，你们都到家了。张方，本王真没想到你有绝能啊！哎呀，我说我的爷呀，王驾千岁，这回你们大家可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怎么奖赏我吧？奖赏你是自然的，但是不能光奖赏你一个人，本爵自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我就说出。海川呐、啊，铁扇寺的事儿已经结束了，那么我希望今天选日不如就在今天，我认为呀、啊，你还是再娶一房夫人，东海仙姬闵春莲对你有益，那么苑子规老剑客也在这儿，也是他的保媒的人，还有刚才我也听说了，你的亲师爷张红军老剑客要也给你做个证保个媒，然后我为你主婚，你就把东海仙姬闵春莲娶为第三房的夫人。王家，这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话。好吧，多谢王家。哎呦，闵春莲扫了个大红脸。张方，本王向来赏罚公正，你救了本王的性命，打退了四寇，本王也对你有奖赏。我听说这夏莹莹对你一片真情，你呀、啊、就和你师叔佟林一块儿完婚吧，让夏莹莹姑娘下嫁于你，你可愿意？张方乐得一蹦蹦起，多高呢，多谢王家深情厚意。最后雍亲王又看了看孔秀，又看了看刘俊，把杨小玉许配给穿云白玉虎刘俊，把咱们说的这孔秀就娶了圣手女二郎苗飞霞。那么苗泽苗大侠也在眼前，雍亲王这一做决定，大家是皆大欢喜，给众人主婚，就这么的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就这么的拜了天地，各路洞房。这一晚上众人是如胶似漆，格外感恩于雍亲王爷的大恩大德。到了第二天，雍亲王不能再等了，这才率领众人骑快马赶回北京，回到了雍亲王府，又引来了一场大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胤禛侠义图中部第83回，书接前文。雍亲王啊，有忧愁的事儿，也给办了喜事，让杨小玉嫁给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孔秀呢就娶了苗飞霞，给佟林又保成了第3房的媳妇儿，就是东海仙姬闵春莲。至于张芳最有意思，让这张芳娶了夏莹莹，本来心里忧愁，但是雍亲王这个人心思缜密，善用权谋，还得刁买人心，这样一做，这些人死心塌地的福保雍亲王。胤禛的本意就是希望他们能为己所用。这雍亲王可了不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呢，已经是9王夺嫡，大阿哥、二阿哥、四阿哥，以及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再加上13阿哥、14阿哥和17阿哥。到了这儿了，康熙的年间，尤其是康熙接江晚年，这时候是9王夺嫡，也就是康熙这9个儿子都想争夺储位。就拿雍亲王来说，韬光养晦，敬傍自己的爹爹，做一些好事。做什么好事呢？就是抓这些贪官，人称冷面王。实际啊，康熙爷对他也挺赞赏，但是康熙爷最喜欢的就是老14胤禛，对胤禛格外喜爱。所以呢，表面上这雍亲王胤禛是保着二哥胤禛，实则后来啊，他府中有俩人，一个叫乌思道，一个叫任南坡。这两个人乃是雍亲王胤禛的左膀右臂，最大的谋士。就告诉他，既要用佟林，又要收买佟林身边这些人为己所用，将来争夺皇位肯定能有大的用场。所以这年羹尧派人送来600里加急，这雍亲王忧心忡忡，就是为了夺以储位之事。表面上还能非常的从容，不带出来收买人心。这一次这么安排，无非是把佟林身边这些人更加的拉拢到自己这面，好帮着自己夺嫡，这是真正的目的。 也就是说，这位雍亲王未来的雍正皇帝可是个善于权谋、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书说简短，第三天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就这么的众人急似急火似火赶回北京。这一天的路上啊，寒风透骨，哗，实际啊，要是说从这云南到北京，那可远了去了，那也得有2500里的路程。众人当然骑的都是宝马良驹啊，要不是千里马，难以急急赶回。走了能有3.5天的路程，终于回至北京。到了北京永定门往里走，单说为首的是2匹高大的伊犁马，一白一红，白前红后，只差一马头。在白马上端坐着一位中年大汉，此人鹰钩鼻子，再看一对小眼珠滴溜溜乱转，高额骨缩腮帮，俩大

山凤耳的八字胡方海口，满头的黄发，目光锐利，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坚毅果断、机智勇敢之人。此人头戴大红旋的胡帽，身披青缎子羊羔皮袄，腰束锦带，足蹬皮靴，手里头套着水蓝皮凤制的手笼，胸前端着镶金的暖炉，手持象牙柄的坠马鞭。哎呦，由于这天寒冷，马也快，须眉和两鬓挂满了霜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此人为谁呀？此人就是康熙皇帝的四皇子雍亲王爱新觉罗胤禛。骑在大红马上这人土头土脑，衣着朴素，像个大老杆农村人，紫微微一张大脸，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朵，厚嘴唇，再看两撇浓密密的小黑胡子，头戴普通的暖帽，身穿粗蓝布的锦袍，腰束黄包搭子，再看足蹬千层底儿、纳邦底儿、豆包大洒鞋，脚背上还蒙着两块羊皮，身后背着一种特殊的兵刃，慈母鸡爪、鸳鸯双月，此人身板笔直，圆背丰腰，二目如电，一团的正气，正是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海川。哎呦，后边跟着不少人，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孔秀、杨小香、杨小翠、杨小玉，还有炸海金牛这位于宽、于宝亮。那么这些图纸也都跟着，最后跟着是天下第一坏病太岁张芳。再看夏莹莹在一匹桃红马上正揪张芳的耳朵呢，我说这回可有人管着你，我要管你你必须得听。张芳乐了，夫人，你让我这打狗我都不敢撵鸡，我说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哎，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我把你耳朵给你拧下来，你信不信？哎，我信我信。大家说说笑笑，这就回到了北京。哎呀，众人这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咸合在一起了，想起九九重阳会的一切往事，有胆战心惊啊！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高兴的是什么呢？吉缘吉词已经彻底废了，这辈子也别想再报仇了，现在心也就放下了。再一个，再看此时的孔秀也说话了：“无呀。”吾说佛祖对我慈悲，吾是福的命的造化大，也娶了个好媳妇儿。苗飞侠点了点头，孔秀，看来以后咱们要在一起了。吾呀，上天待我不薄，我娶了个好媳妇的。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但说他们到了雍亲王府了，不走正门，穿着这巷子就穿过去，来到了东门。这个时候雍亲王对佟林说：海川，终于历尽艰险，咱们到家了。到家了，王爷，到家了。你离家都半年了，快回去看看，免得二位老人惦记。大家都挺累，
让他们再歇两天。

烟，我有要事再派人找你，多谢王爷。不表雍亲王，单说佟林，给胤禛请了个安，带着小弟兄们回到自己的家中。佟林就住在雍亲王府后街的一条背巷子里，这原是王府的库房，后经修造改善，让佟林一家人在此居住，有三层院，18间房子，甚是宽敞而且幽静。佟林众人在门外下马，刘俊上前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刚拍了几下，二爷佟森咣当把门开开接出来。咱说过了，佟森是佟林的胞弟，文质彬彬，活像个秀才。其实啊，他并没读过什么书，自从搬进北京后，就在雍亲王府当了个打班巡夜的更夫，手下也管着十几名更夫呢。佟森这人比较老实忠厚，一板一眼儿，做事非常平稳，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挺好。没事儿不干别的，在家照顾父母，佟老爹佟老妈全都是靠他。佟森一看大哥回来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大哥，你可好吗？”“呀，二弟，快快请起，咱们自家兄弟，你受累了。”佟林说着话，双手把佟森搀起来：“爹娘可好吗？”“爹娘身子骨可硬实了，咱们往里边请吧。”“到里边，到里边，到里边。”众人见过佟森，然后到里边见二老。小弟兄们往这儿一跪，参见二位老人家。二老问了经过之后，心中高兴，胡子都撅起老高来。这佟老爹乐的，佟老妈既高兴又流眼泪，单说他这个傻师弟，这牛儿小子往那儿一跪，爹娘，咔咔咔，这一磕头不要紧，4块方砖都给磕碎了。众人也跟着磕头，自不必说。就这么的，此时刘俊让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到厨房帮忙，叫孔秀、甘虎、白豹在跨院安排住处，阮和阮碧去喂这杂草、喂马，张芳几个打扫庭院。小弟兄们自然闻风而动，说笑着追逐着，热闹得不得了。那么佟林呢，就这么的陪二老说话，详详细细的不敢隐瞒，介绍以往的经过。众人听得大气儿不敢喘，眼睛发直。突然佟老爹喘了口气：“哎，我说儿子，这差事干脆就辞了吧，跟你娘回家，咱们种地吧，何必这样？要好一好，脑袋可能都混丢了，脑袋时时刻刻在裤腰带上。当爹的也好，你娘也好，你家兄弟佟森也为你着急，何必这样？刀尖子上混日子，还不如回家种地呀。孩儿啊，你说为父讲的对不对啊？”佟老妈也哭了：“海川呐，你真让我着急，你爹说的一点不假，咱们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种福一般人是享不了的。海川，咱们回家吧，回家种地，保着性命，做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好？孩儿啊，别再拼命了，说不定哪一天为娘就得白发人送黑发人。”
丛林，听着父母的话一语不发，静静的，表面上挺镇定，心里就乱了。早在去年，他就对这种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也想拔出腿来过几年安生日子。不过他觉得这样做实在对不住雍亲王啊，雍亲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知遇之恩，是以死相报。我能有今天有今日，不是因为雍亲王，我能有今天。饮水思源，做人不能忘本呐。所以听着父母之话，实在是进退两难，也没法说什么。这个时候再看童森说话，哥，咱爹咱娘把心里话都说了，我也说说，这有什么好？不如陪着咱爹咱娘回老家种地，过个清闲日子有多好，何必如此呢？实际这个童森呢，是个忠厚老实人，从来不插言不插话，今天有点急了，他很同意父母的意见，怕佟林哪一天性命不保，这可怎么办？佟林稳了稳心神，看了看兄弟童森，又看看父母，然后沉住气，心说话，现在谁不愿过太平日子，只是我还不能这样。雍亲王正在用人之际，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么说走就走，不太合适啊，交代不过去。就这样，佟林把自己的想法向父母乃至兄弟佟三都说了。佟三一听，把嘴撅起老高了，这么说你是喜欢荣华富贵还是不愿走了？兄弟说哪里话来，人家王家千岁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好了，我怎么能把人丢下呢？人家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就不能走，我走人家说我佟林不仁不义，忘恩负义啊。咱们能有今天，不都是雍亲王给的吗？饮水思源，就得报恩。没有办法了，怎么劝，哎，佟林也是这一套词儿。这个时候饭菜都做好了，小弟兄们摆了能有两桌，大家一起动手，那还能不快吗？这时候上垂手坐着是佟家二老人佟林、佟森、刘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和病太岁张方，下垂手夏九龄、司马良、孔秀、徐云、少普、阮和、阮弼、红玉儿、泥腿僧张望、杨小玉、杨小香、杨小翠。杨小玉啊来了，是给二老请安，顺便也跟着吃顿饭，然后呢再到女眷那房间休息。当然了，今儿个还有一位，就是佟林的三位夫人都跟着回来，于秀娘，还有那个马大侠的女儿，佟林的二房夫人叫马秀凤，再加上东海仙姬闵春莲，陪着老人说话，老人也高兴，心里也焦急。吃完了喝完了，自不必说，可是佟林心事重重，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心里就觉着七上八下呀。哎呀，心说话，王爷交代的清楚，他老人家有话，叫我歇息几天，然后他要找我。就这么的，家里的事儿交给小弟兄，交给自己的弟弟佟森。佟林呢，把父母也安排好了，睡不着觉没办法，一看墙上挂着宝剑，拽大宝剑到这外面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剑，

0: 练完了之后把宝剑收了，一曲都没睡，想起自己的以往跟雍亲王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退出武林盛会，这武林盛会重阳会想起来历历在目啊，又忧又喜。单说第二天，胤禛命人赶紧让佟林来见。那么到底出什么事儿？闹了半天呢，来的这封密信上是说，11月23日，康熙爷在晚间，也就是凌晨12点，突然病倒。虽然几位太医也是强加的调治，未能见效。入夜时啊，康熙爷的病就更加的加重，神志昏迷，说话含糊不清。皇后见势不妙，急忙下旨召神力王、睿亲王、德亲王、果亲王、御前大臣景贵、大学士隆科多、大学士张廷玉、大学士马奇等人赶紧商讨大事。那么参加的还有14阿哥胤禔、8阿哥胤祀、3阿哥胤祉，都招进宫来。那么如果真要出事儿的话，肯定要安排后事，那就是储君的事儿。没想到可喜的是，11月24日丑时，康熙爷龙体就转成了平安，转安为定，还喝了半碗人参汤，后来就不说话了。那么大学士隆科多抽空也来到王府，把这事情说了。正好此时年羹尧公干之后回来禀报，自己的侍医碰上了隆科多，这才派自己家心腹之人前去600里加急给雍亲王胤禛送信。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雍亲王忧心忡忡啊？为什么看到这600里加急的密信之后愁云惨淡呢？就因为这件事儿。雍亲王心说话，这么大的事儿，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情况。我爹有个3长2短，我们都在争夺储位，9王夺嫡。那这储位究竟能是我的，还是我14弟的，还是哪一个人的呢？所以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得想方设法跟隆科多好好密议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5: 咱们开会吧。
6: 对，
5: 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青年相声演员董娇和季明亮来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买卖论》，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谢谢，谢谢朋友们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哎，
3: 都稀稀拉拉，您还谢谢呢？
7: 哎，特别的谢谢您
3: 啊！
7: 谢谢观众朋友们，这一上台呀，说实在的，心里非常的紧张。就我们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啊，是
7: 说实在的，表演的不是很成熟
3: 啊，
7: 在舞台上活跃的时间很短
3: 啊，
7: 在这儿给您鞠上一躬，谢谢朋友们，
3: 谢谢您。
7: 知道大伙儿都喜欢听相声，
3: 嗯，
7: 我认为啊，
3: 嗯，
7: 大伙儿喜欢听相声的原因主要是有三点。
3: 哪三点？
7: 第一点就是相声的形式简单。
3: 哦，
7: 您说我们两个人
3: 啊，
7: 穿着长衫，带张嘴就能给您表演了。
3: 是，
7: 我们这身衣服啊，在南方叫长衫，
3: 嗯，
7: 到咱们北方，
3: 嗯，
7: 叫大褂。
3: 大褂。
7: 哎，但是他这个不叫大褂。
3: 那我这叫什么？
7: 旗袍。
3: 旗。
7: 拉锁到这儿。
3: 哎哎哎，观众都笑话你。
7: 怎么着？
3: 不知道别瞎说
7: 啊。
3: 哎，我这也叫大褂。
7: 哦，也叫吊带。
3: 哎。好。吊带儿像话吗？
7: 怎么说呀？
3: 大褂
7: 就叫大褂。
3: 大褂，
7: 这是第一点
3: 啊，
7: 形式简单。
3: 对，
7: 还有第二点，就是相声演员的嘴比较甜
3: 啊，
7: 能说吉祥话。
3: 哦，
7: 而且有个特别的名字。
3: 什么特名字？
7: 叫数字吉祥。解释一下啊，
3: 啊，
7: 就是从一到十，由十到百，从百到千，由千到万，都有吉祥话。
3: 嘿，
7: 嗯，
3: 你会说吗？
7: 当然会说了。
3: 我考考你，
7: 您随便问呢。
3: 一，
7: 一
3: 啊，
7: 祝各位朋友们一帆风顺。
3: 嘿，
7: 二，二龙腾飞。
3: 三，
7: 三阳开泰。
3: 四，
7: 四季发财。
3: 五，
7: 五仙过海。
3: 五仙过海
7: 啊？
3: 那三仙呢？
7: 会了。
3: 哎，会三仙呢？
7: 说错，五福捧寿。
3: 六，
7: 六六大顺。
3: 七，
7: 七星高照。
3: 八，
7: 八方来财。
3: 九，
7: 九九归真。
3: 十，
7: 十全十美。
3: 十一，十一，
7: 国庆快乐。
3: 哎，好着过节来了。
7: 您十一都出来，可不过节了吗？
3: 啊，
7: 十完了就是百，
3: 十完就是百。
7: 对呀，
3: 百，
7: 百事可乐。
3: 千，
7: 千事顺心。
3: 万，
7: 万事如意。
3: 两万。
7: 糊了，
3: 哎，就打上麻将了。
7: 您两万都出来，可不打麻将吗？
3: 啊，
7: 到万就结束了。
3: 啊，
7: 这是能说吉祥话。
3: 嗯，
7: 当然还有第三点
3: 啊，
7: 也是我们相声演员最注重的一点，俩字儿。
3: 哪俩字儿？
7: 艺德。
3: 哦，
7: 咱举例子说啊，
3: 啊，
7: 您说今天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们，
3: 啊，
7: 咱们作为演员来说，
3: 啊，
7: 咱们应该怎么办？
3: 这用说吗？
7: 啊，
3: 卖力气演出，好好给大家演呢。
7: 您这话说对了，
3: 哎，
7: 就得给您卖力气的去服务，
3: 是，
7: 是不是？
3: 对，
7: 跟人数没关系啊。
3: 啊，
7: 咱比如说今天没来这么多朋友，
3: 啊，
7: 来了一半，咱怎么办？
3: 照样
7: 啊，
3: 卖力气演出，好好给大家演呢。
7: 就得卖力气。
3: 对呀，
7: 没来一半啊，
3: 啊，
7: 就来十几位，怎么办？
3: 卖力气演出。
7: 没来十几位，就来四五位。
3: 卖力气演出。
7: 就来一位。
3: 卖力气演出。
7: 琢磨琢磨呗，咱们
3: 这怎么还琢磨琢磨？
7: 不是朋友们，没别的意思啊，咱就举例子说，咱就说一位真没法演。
3: 嗯，
7: 您说来了一位男同志，您说您要坐这儿听还行了
3: 啊，
7: 您要听着听着，您上厕所去呢？啊，你人有三急，你有这现象吗？你解决一下，
3: 上厕所去了，
7: 你怎么办？
3: 那这啊，是吧？
7: 啊，
3: 那 跟着。
7: 好，金明亮，您不光是一个好演员，您还是个重口味的演员。
3: 人家既然来了就得给人说，
7: 您的意思人家既然来了、啊、就是衣食父母，就得给人家去表演。
3: 是、
7: 啊、您说的对。哎，咱跟着啊，
3: 跟着
7: 咱过去。嗯，把门拉开。嗯、我们顺着味儿就过来了、哎、就剩您一位了。啊，给您卖卖力气、啊、来段传统的
3: 什么呀？
7: 报菜名儿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正说呢，这位起来了，你俩慢慢吃，我出去方便去。我
3: 他也受不 了。
7: 您说有这样的吗？
3: 那是没这样，
7: 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就算是碰见一位观众，作为演员来说，也必须得好好的为您去表演。
3: 对，
7: 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7: 因为观众啊，就是上帝。哦，是不是？
3: 对对对，
7: 好好给上帝表演。嗯，你要不好好演，嗯，上帝给你带走。
3: 哎呦，上帝这么厉害，
7: 你必须得卖力气演出啊。嗯、哦，您不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吗？
3: 哪句话？
7: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游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忧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是不是？您看咱们相声演员啊，啊，上台首先给您鞠上一躬啊，说的好坏呢，请您多包涵。哦，是不是？下台再给您鞠上一躬，嗯，这是有头有尾的一套礼节。哦，但是您说有的老先生，嗯，人上台不鞠躬了，那您别见怪啊。啊，人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腰啊不是很利索，鞠躬鞠不下去了，给您做个罗圈揖。一个意思啊，咱得说过去二十世纪之前的老前辈们，嗯，人家那时候不流行鞠躬和作揖礼，
3: 那流行
7: 流行的是请安礼。
3: 请安。
7: 哎，对了，这时候您看不见了啊，这么着给您学一回这个请安礼，您各位看看好吧，行不行？
3: 您来了，
7: 您注意啊，
3: 您来了，
7: 有几位？哎，您吉祥。嘿，
3: 好啊，好。嗯，看您这身段啊，跟宫里干过。
7: 怎么说话呢？
3: 这好家伙，你这姿势太标准了。
7: 这就是一种礼节啊。然后发自肺腑的说两句真心话。嗯，哎呦，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嗯，您听着心里也热乎。
3: 是
7: 是不是？
3: 要按您这意思这么说呀，啊，咱们说相声的太懂礼数了，太客气了呀。
7: 不是，您这话说过了。哎，咱们说虽然客气啊，但是这个太字用不上，因为有比咱们客气的。
3: 还有比咱们客气？
7: 那当然了。
3: 是吗？
7: 做买卖的比咱们客气，
3: 做买卖比咱客气。
7: 那还甭管这个大买卖小买卖啊，都非常客气。
3: 哎，不是，小买卖还是客气？
7: 客气呀。咱说路边的烟摊卖烟的小不小？
3: 太小了。
7: 非常的客气。
3: 是吗？
7: 那比方说您去买烟去了啊，不都这样吗？嗯，老板，哎呦，先生您来了，您看咱这牌子挺全的啊，您看您来什么呀？问问您，咱这儿黄山怎么卖？先生，黄山5块。那个红塔山呢？红塔山7块呀。小熊猫呢？哎，先生，小熊猫10块。嗯，哎，问问您啊，咱这儿有中华吗？哎呦，先生，对不住，您看咱这个店面太小，中华那货没敢进。您看您来什么牌子呀？那您这么着，您给我来条黄山吧。您要整条黄山，原价50，算您48。
3: 哎，不是，怎么还便宜2块
7: 啊？批发价啊。哦，客气不客气？
3: 那是是是。
7: 哎，礼尚往来显得非常客气。
3: 不是啊，嗯，他这个生意是做成了。
7: 哎，对呀。
3: 不过我认为啊，他要跟咱们说相声比，这客气劲儿还差点。
7: 我这卖烟的最多这样了，
3: 咋能这样呢？哎，嗯，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7: 什么主意啊？
3: 你让这卖烟的啊，跟咱们说相声学。哦哦，面对顾客，会什么礼节给他全用上啊，卖烟的准发大财。
7: 哦，您的意思啊，卖烟的按咱们说相声这么来，
3: 是
7: 知道什么礼节全用上啊，这烟肯定卖不成了，
3: 没那事，
7: 没人买了，
3: 肯定有人买。
7: 比方说您买烟去了 啊，老板，给我来盒烟。哟，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您看啊，咱这牌子挺全的，您来什么呀？哎，先生，问问您啊，咱这黄山怎么卖？黄山5块，
3: 鞠躬。
7: 您没必要这样吧？那个红塔山呢？红塔山
8: 块。
7: 作揖，
8: 干嘛呀您这是？那个小熊猫怎么卖？小熊猫，十块。
7: 请问，
8: 我先给您回一个啊。我要没看过《还珠格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您。我就问啊，咱这有中华吗？啊，先生对不住啊，中华卖完了，
7: 没货了。
8: 不，
7: 不好意思，
8: 不是，对不起。
7: 您就这是给人磕上了。
8: 您说有这样的吗？
7: 那是没这样。
8: 非得把买烟的吓跑了。
7: 那是的。
8: 所以说这做买卖客气过活也不行。嗯、哦。您看见了吗？啊，这就是做买卖。啊、哦。您听着简单啊，其实这里边学问大极了。
7: 这还有什么学问吗？
8: 当然有学问了。您看过去、哦、把这孩子们送到买卖铺去学买卖去。啊、哦。您听明白啊？是学买卖。他学的什么呀？
7: 什么呀？
8: 学的买卖经、买卖道，研究顾客的心理，从而做到。和气生财，
7: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8: 明白什么了？
7: 这无论干什么买卖都得和气，他、啊、不和气他、哎、
8: 不。您这话说绝对了。
7: 怎么绝对了？
8: 这和气呀、啊，分两个极端。
7: 极端？
8: 一个是特别和气的买卖，一个是特别不和气的买卖，啊、两种。
7: 不，我想问问您啊，什么买卖特别和气？
8: 啊，您说特别和气的买卖啊，您得说旧社会。

0: 会啊，卖布鞋的，非常的和气。哦，过去啊，卖那种老样子的圆口布鞋，
1: 哎，就这买卖
0: 是吗？
1: 和气到什么程度啊？啊，
2: 拿您来说，
1: 我您本来是不想买鞋，就上街遛弯去，只要打这个鞋铺门口一路过，让这卖鞋的看见您了，这鞋您必须得买走喽。
0: 哼，哎，不是，您这话可大点吧？
1: 这还搂着说呢，
0: 这还搂着说呢？
1: 那当然了，
0: 告诉您，要搁我，我就不买。
1: 您为什么不买？
0: 我会挑毛病啊。
1: 你这买鞋您能挑什么毛病？您无非就是鞋大了，鞋小了，脸长点短了，你最多这个了。
0: 哎，有这几样毛病足够了。
1: 您这不抬杠吗？
0: 谁跟你抬杠？
2: 矫情。
0: 那我你非让我买啊？
1: 要按您这么说的话啊，咱当着各位朋友的面咱表演一回行吗？
0: 这玩意儿怎么表演？
1: 我就来那卖鞋的。
0: 那我来那路过的。哎，
2: 偏让你把鞋买走了。
0: 我偏不买。
2: 咱试试吧。
0: 来了呀。
1: 这不抬杠吗？
0: 谁跟你抬
1: 杠？矫情。
0: 来了。
1: 来呀。先生。
0: 不买。
1: 不是。
0: 不买。
1: 鞋
0: 不买。
1: 咱这。
0: 不买。
1: 你打鸡血了是吗你？
0: 谁打鸡血？
1: 您见过这样的吗？上街没别的啊，冲马路边不买不买不买，您落枕了是吗？你这，
0: 我不买。
1: 不是，您听我把话说完喽啊，
0: 还得听你把话说完了。
2: 这不废话吗？
0: 你说啊，说完我也不买。
2: 那试试吧。
0: 来了呀。
1: 先生
0: 啊，
1: 咱上街遛弯儿，
0: 哼。逛逛，
1: 在咱屋里坐坐，
0: 什么买卖？
1: 鞋铺
0: 不买。
1: 不是，您不会别的了是吗？没让您买，您看外边天多热，咱进屋咱就喝碗水，咱凉快凉快，交个朋友行不行啊？您想哪儿去了您呢？
0: 喝碗水？
1: 对呀、啊，
0: 啊，那喝水喝水
1: 喝水啊，
0: 喝水喝水。
1: 那个小张，把那个西湖龙井沏上一碗。
0: 哎，先不忙。哎，
1: 不认识这位。这是咱老主顾了，每年都买咱十双八双的鞋。哎，
0: 我穿鞋够费的吗？
1: 哎，先生您多大号脚？
0: 我
1: 啊，
0: 四二的。
1: 四二的
0: 啊。
1: 您看这双怎么样啊？里弗尼面，行圆皮口，皮底儿，您穿上试试。
0: 哎，不买不买，
1: 没让您买。您看这做工，您看这花边，这可是新鞋，穿上显得您人精神呐。您就试试，
0: 不是，不是你这新鞋啊，我弄脏了它不合适的。
1: 咱朋友之间连双鞋都不过了，您不就试试吗？您客气什么呀？您试试，
0: 试试
1: 啊，
0: 试试就试试，反正我也不买。
1: 哎哎，您看多漂亮，嗯，好不好看？
0: 哎，你别说是挺漂亮的，
1: 那是啊，
0: 不过。
1: 大了好，
0: 大了好。
1: 新鞋穿大不穿小，哦，过两天一回旋，正好。哦，
0: 不是，你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脚大，
1: 脚
0: 鞋小，
1: 鞋小，
0: 鞋小，
1: 小也好，
0: 小还好。
1: 你穿着小，过两天一松旋，正好。
0: 哦，你这鞋大了，
1: 能回旋；
0: 鞋小了，
1: 能松旋。
0: 你这鞋里。
1: 有牛皮筋儿啊，
0: 牛皮筋儿、
1: 为您定做的新产品哦，
0: 底儿厚，
1: 有个砖头瓦块不硌脚，
0: 底儿薄，
1: 走起路来轻巧，
0: 脸儿长，
1: 严实不灌土，
0: 脸儿短，
1: 透风不长脚气。
0: 那你是非赖给我呀？
1: 哎，那这鞋您就穿上吧。
0: 那我就穿上吧。
1: 看您这岁数 啊，今年有小少爷吗？
0: 都两岁了，
1: 两岁了啊，小张。把那小孩鞋拿过来一双。
0: 哎，不不，这我们不要，
1: 不要钱，本店一律八折，买一赠一。知道您的尺寸了，以后买鞋没工夫啊，您就打个电话，连大带小都给您送家去。嘿，
0: 您这服务还真周到，
1: 是吗？您这就走了。
0: 我走了。
1: 小孩鞋您别忘带了，
0: 我带着呢。
1: 那回见您呢，不送了啊。
0: 再见，
1: 再见。
0: 我还真买了，
1: 您必须得买呀、
0: 哦，主要是您太客气了。
1: 那是啊，
0: 这就是您说的特别和气的买卖，
1: 特别和气的买卖。
0: 哎，你刚挑这个买卖，
1: 什么叫挑的呀？

0: 死人不要紧，那买卖火呀。
1: 您的意思，这棺材铺啊，像卖鞋那样，
0: 是
1: 端茶倒水，迎来送往啊，您肯定不高兴。
0: 我没那事，
1: 咱来一回啊。
0: 来来，
1: 棺材铺啊。先生，嗯，您上街遛弯啊，
0: 逛
1: 咱屋里坐会儿。
0: 什么买卖？
1: 棺材铺。行，小张，把那个西湖龙井砌上一碗。
2: 不买。
1: 不认识这位？这是咱老主顾了啊，每年都买咱十口八口棺材。
2: 你们家的老死人呢？
0: 先生您多高？
2: 1.8米。
1: 您躺这口最合适。
2: 哪口啊？
1: 沙漠两帮龙木底，金丝楠的紫盖，新样的新款式，就您这身上躺里边不憋屈呀？
2: 舒服我也不躺。
1: 看您这岁数啊，今年有小少爷吗？
2: 2岁。
1: 小张，把那小匣子扛过一口。
2: 不，这我们不要啊。
0: 不要钱，不要钱，本店一律8折，买一赠一。
1: 知道您的身份了，以后买棺材没时间，您打个电话，连大带小都给您送价钱。
2: 我都送你们价钱。
1: 您这就走了？
2: 我走了。
1: 小霞的不要带了。
2: 我要他干嘛呀？
1: 回家哄孩子玩啊。
2: 这是玩具吗？
1: 安4个轱辘当车推，
2: 孩子跟里面闹
1: 闹，把盖钉上，
2: 盖钉闷死了。
1: 闷死好，
2: 闷死还好，
1: 推坟地埋了。
2: 去你的吧。
3: 陪您一块儿收听过了来自青曲社的两位青年演员董娇和季明亮合说的相声《买卖论》。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太空快递包裹送达，未来将开展哪些科学实验？女孩好意搭载朋友遇交通事故，被朋友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今晚披露好意同城出事故，车主需要担责吗？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刘国中强调，十五五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加强护士队伍建设，强化专业技能培训，创新护理服务方式，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努力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要切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营造全社会尊重护士职业、支持护理工作的良好氛围。今天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先后披露，下面我们就从一个个数字中感知中国活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 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此外，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
3: 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积极推进建设集成高效的质量基础设施，夯实品牌建设的质量基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品牌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务实高效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个半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4: 5 4 3 2 1，点火。
0: 8:14，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10号发射实况。随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5: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0: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

0: 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将带来不少特别的太空快递包裹，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此次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上行物资中，还有一部分用于科学实验，涵盖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
2: 随着41项科学实验物资到货，国家太空实验室也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未来都有哪些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将展开？我们一起来看。
0: 看点一，人工胚胎首次进入太空。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否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干脆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
3: 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
0: 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看点二，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传统的太阳翼采用砷化镓太阳电池，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超大面积，大大降低太阳翼的成本。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它能不能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大量的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看点三，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设备。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精准监测它们的排放情况，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与地面监测相比，太空探测具有覆盖范围广、跨地域精度一致、不受边界限制的优势，能够为全球重点碳排放源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且高频次的数据支持。这些监测数据不仅能帮助我们摸清碳排放的家底，更能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措施提供关键支撑。
2: 我们来关注法国最新颁布的一部法律。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文物追索意义重大。
0: 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
4: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
0: 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4: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0: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有何意义？
5: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2: 再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6: 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

0: 息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接下来继续进入长江大保护十周年系列节目。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是对于长江来说，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时代蜕变。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1: 这是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近几十年来，受渔业活动、航运、水利设施建设以及水质污染等多重因素影响，江豚数量一度急剧下降，到2017年仅仅有1012头。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专家介绍，迁地保护江豚要在江豚学校上三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造生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造生环境。
2: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1: 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它们的活动轨迹，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濒危的刀鱼也频频现身，其背后也离不开人工繁育的助力。
3: 长江刀鱼人工养殖基地距离长江边其实非常的近，可以看得出自动喂食机正忙着作业，鱼食掉入水中，刀鱼就跑过来赶紧给自己加餐吃饭了。人工养殖长江刀鱼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比如说饲料吧，之前大家并不清楚我们到底该给刀鱼喂什么，所以饲料的配方也需要科研人员从零开始进行摸索。而且大家还发现啊，刀鱼的肠道比较短，吸收能力弱，所以说以前我们使用的像这样的一些干颗粒的饲料，它遇水就会膨胀，更加不好消化了。所以经过不断的改良，现在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泥质的饲料，更有益于刀鱼的这样的一些吸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回到长江当中去，去壮大这一品种的野外资源。长江刀鱼人工养殖那么的难，我们积累出来的一系列的数据和经验，同样也可以帮助长江当中其他珍稀珍贵的鱼种这个品种的保护和壮大提供相关的支持。所有的目的最终就指向一个，希望我们的伟大的母亲河长江能够越来越好，希望长江当中的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好。
0: 当这些珍稀的生命回归长江，唯有江水更清、岸线更绿、生态廊道更畅通，它们才能在这片水域真正安身立命、繁衍生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十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1: 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
4: 我现在是位于长江口的海洋牧场，那么这里呢也是中华鲟幼鲟从长江游入东海的必经之地。那么中华鲟幼鲟呢一般要在这里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要经历从淡水到咸水的一个生理调节。这些人工鱼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附着一些藻类和贝类等先锋物种，从而呢吸引小虾小蟹这样一些底栖生物，为中华鲟幼鲟呢准备一顿丰盛的宝宝餐。
1: 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
5: 体验像铁板鲨，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体积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
6: 嗯，
5: 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子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鲨会变得非常的软。鲨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
6: 啊、哦，
5: 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
6: 了。对啊，这就有好几个了啊。
1: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2024年底完成全部建设。2025年，研究中心在长江口区域一共监测到25尾中华鲟，其中有一半是在海洋牧场附近水域发现的。当春意漫过江海，滩涂上海草返青，这里又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7: 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呢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呢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制工作。
8: 这只比较也是铁嘴鲨痕，环号81，编码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制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1: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
8: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1: 长江大保护10年来，生态修复成效显著。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1到3类水质断面占98.9%。水质持续向好的同时，岸线生态也在同步提质。官改搬转近1000家化工企业，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复绿岸滩1225万平方米，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超20万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再来看其他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了意外，责任该如何厘清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9: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10: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9: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1: 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9: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 据此，今年二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12: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0: 近日，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豹的野外活动影像。监测画面显示，当时一只豹在竹林间缓步穿行。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期而至。今天节目当中，小楼请您欣赏的这是一段传统相声，而且是一段群口的作品，请出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三位老先生为您合说一段卖马，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拐李仙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2: 说不说

0: 哎哎，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还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1: 抬大的抬抬，
2: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0: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2: 你瞧，
0: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2: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2: 啊。
0: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就病得这样
2: 啊，
0: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奶奶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2: 好嘛，
0: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2: 在哪屋住你忘了？
0: 我找他一趟去。
2: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3: 人家说是呀。
0: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3: 这强穷啊，他不在。
2: 你瞧，啊，
0: 秦二爷在这屋吗？
3: 哎，不在营地厂。
0: 哦，这屋是山庄。
2: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4: No， 给俺住。
0: 哦，外国人
2: 啊，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啊，
0: 还真不好找。
2: 嘿，
0: 干脆请他一声吧。
2: 请一声。
0: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4: 嗯，
2: 行，卖馄饨的来了。
0: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2: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0: 带
2: 啊、哦、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0: 带。

0: 呆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啊，停止动，
0: 二爷。
1: 乐了，里
0: 边一些呆哒哒哒呆。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呆。
2: 啊，停止动，
0: 二爷。
2: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贺和来呀！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我用嘛。
0: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哎，
0: 我这儿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讲当面。
0: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嗯，
0: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是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1: 嗯，
0: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0: 一天
1: 那儿睡了，
0: 耶，睡虎子、啊，
1: 嘿。
0: 二爷，哎，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0: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0: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0: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啊？
0: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0: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0: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0: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0: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0: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敢随你张二爷要钱么？
0: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店之时也曾对你演讲，
0: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0: 你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嗯，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0: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0: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0: 像话，
1: 这倒奇迹。
0: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0: 是啊，
2: 店主动
0: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0: 啊！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0: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0: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1: 不知道。
0: 哎呀，我得想想。
1: 想吧。
0: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进的。
1: 怎么样？
0: 那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0: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0: 嗯，
2: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0: 是是是，
2: 那时间 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0: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2: 你要头戴马冠。
0: 小帽。
2: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0: 嘿，还有吉星画。只要我发财，
2: 身穿重孝。
0: 行啊，发财。
2: 腰骑马鞭子。
0: 只要我发财，
2: 受那苦伤吧。摔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3: 老爸老爸，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0: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2: 不像啊。
0: 那是不像啊，好人呐。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2: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0: 你要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吧你，呀哈。
1: 得，
0: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1: 好嘛。
0: 二爷，
1: 秦琼坏点穴，
0: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1: 哎，
0: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1: 是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0: 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2: 便宜你了。
0: 呀，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0: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2: 哦，这么。

0: 身教母。
1: 哎，
0: 人品与你
1: 没羞没臊。
2: 得，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的宣传一下。
1: 哎，慢点。
0: 丁志东，不要先叫。
1: 嗯，
0: 我有词汇，
1: 一字不给您还拆毁。
0: 商议商议。
1: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0: 啊，丁志东，
1: 嗯，
0: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1: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3: 啊？嗯，哪儿啊？
1: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0: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点之动。
1: 二爷，
0: 牵马。
3: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1: 康，得得得得康，得得康，打起来康，当里个隆，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啊啊啊！
3: 哎，你这怎么了你？
1: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3: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
1: 二郎二郎，
2: 唱的还不错。
1: 二郎二郎，当个郎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0: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不等，秦始宝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轮。
0: 是怎么说的呢？
1: 妈，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里干儿郎
0: 的，等
1: 里干儿郎的，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3: 提起了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呗，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啷个里个啷里东，
1: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钱，无奈何之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0: 您不卖了，
1: 钱去了吧，
0: 买马来看来看，
2: 怎么还没完呢，
1: 这次马落在水家，
2: 可完了！
3: 走！
4: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来扛来，姐扛！
0: 好杰生儿在江湖下，
4: 扛来扛来，
2: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呼呼，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前。
4: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0: 不见回转，
1: 一个俩仨，
2: 一个俩仨，
0: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1: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崩子手，您要注意啊。
0: 带我出门去看呐、
1: 啊，走啊！
0: 扛且扛不累，
2: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1: 此马是黄彪，
3: 等等，开口四蛇跳，
0: 等等。
3: 这浑身无金屑，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1: 啊，好马呀！
2: 啊啊，
1: 好我马耶！
2: 嘿，
0: 啊，这位壮客，
2: 壮客呀，壮士。
0: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敬爱。
3: 但此一件呢？
0: 哪一件呢？
3: 脑袋无忧啊！
2: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3: 他镖头瘦小，
0: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黎明，
1: 请
0: 看谁？谁？谁？
2: 谁？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0: 扛。
2: 那么坐着累得慌不累得慌啊？
3: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2: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3: 什么呀？
2: 人熊，
3: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0: 本不是此地人士。
3: 哪里人士？
0: 法国人士
2: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0: 山东历城县人士。
3: 山东历城县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2: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3: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3: 姓秦名琼，字世宝。
0: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3: 何出此言？
0: 此人落魄得很呐。
3: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0: 不才就是在下。
1: 啊？
2: 怎么着？
1: 别是秦二姑。
0: 不敢。
1: 世宝，
0: 有法的不敢。
1: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2: 这儿轰鸭子来了。
4: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传统相声当中的群口作品《卖马》，这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三位老先生联袂表演。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一段群口相声，这是赵卫洲、高玉庆和牛承志合说的一段卖枕头。哎，咱们掌声请出这几位。
10: 今天呢，是我给您表演段相声。这个相声啊，
11: 赵先生，哎呀呀呀，赵先生，您好，您好，您好，很长时间没见着您了，想死您了。哎，您怎么这么说呀？你们连我都不认识了？
10: 不认识？
11: 仔细看一看。
10: 仔细看也不认识。
11: 好好想想。
10: 想不起来。
11: 咱俩老同学。
10: 老同学？
11: 想起来了吧？
10: 你哪个学校的？
11: 不，你要按照老同学那么想，你就想不起来了。
10: 我压根儿也没这么想。
11: 咱俩是老邻居。
10: 老邻居？
11: 老街坊。
10: 你住什么地方？
11: 你要按老邻居那么想，就更想不起来了。
10: 废话，谁这么想？
11: 咱俩是老同事。
10: 老同事？
11: 哎，你哪单位的？
10: 你不知我哪单位，你说的。你说这人，你看。
11: 不，反正咱俩有个老。
10: 老什么？
11: 老。哎呦，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呢？
10: 谁老
11: 了？你怎么就愣着装不认识我？
10: 我甭愣装，我就是不认识你。
11: 那我怎么认识你啊？
10: 那我哪知道啊？
11: 你听着啊，你们家住北京厂桥对吗？
10: 啊？你从哪知道的？
11: 什么叫我从哪知道？你媳妇跟你离婚了对吗？是不是？跟大款跑了，对不对？
10: 这走。我这是哪？是谁？这是啊？啊？哎，把轰出去！哪儿的你是？走走。
11: 怎么急了？急了？干嘛呀？
10: 讨厌，简直！你多讨厌你这人，
11: 哎呀，怎么生这么大气呀、啊？我不知道您这人是狗脾气啊！不，我不知道您有脾气啊！干嘛？至于不至于？说两句笑，我跟您开个玩笑，您至于？
10: 我跟你斗吗？我认识你谁？我跟你斗？
11: 你这真生气！你看。当着那么多人，您骂我两句。
10: 我们不会骂街。
11: 要不您打我两下。
10: 我们不会打人。
11: 打我两下，打我两下。
10: 走。
11: 照这打，照这打。消气，打我两下。打。
10: 不打。
11: 真不打。
10: 真不打。
11: 真不打。
10: 真不打。
11: 那我打你。
10: 打我两下。你这手。
11: 赵先生。
10: 没办法。
11: 知道您是相声演员，在电视里见过您，您是名人。我们都喜欢听您的相声
10: 哦，听我说相声。
11: 哎，不光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10: 哦，
11: 我们单位都喜欢听您的相声。这不啊，让我邀请您去我们单位去给演出去。
10: 哦，
11: 还是做过广告什么的。
10: 让我做广告演出，还让你不早说你这是。
11: 愿意跟您合作
10: 啊、哦？是、哎、
11: 赵先生。哎，赵先生
10: 啊，
11: 您最近身体不太好吧？
10: 身体可以，挺好啊。
11: 谁说的？
10: 你总动手动脚干嘛呀？你说
11: 失眠。对吧？失眠、
10: 哎，你这倒说的对。
11: 嗯，
10: 因为干我们这行的呢，演完出以后啊，再背背词儿 啊，写一写词儿，费脑子，所以睡不着觉。
11: 一睡不着觉，所以就脱毛。这一脱毛啊，你呀、
10: 啊，脱毛
11: 啊，
10: 你这才叫脱毛呢，知道吗？
11: 我这是工作需要。
10: 我这工作需要。
11: 您这儿就这
10: 样，这不叫脱毛，
11: 这
10: 叫掉头发。会说话吗你啊？
11: 那脱毛是？
10: 脱毛是狗才脱毛呢，知道吗？这叫掉头发。
11: 对，掉头发
10: 啊，掉头发啊，掉头发。
11: 为了不让您脱毛啊，不掉头发，我们公司啊新生产了一种产品，您等着，我给您拿去啊，您等着，赵先生啊，我给您拿去新产品。
10: 新产品，你别说，今天出门啊碰见这么一位， 这位可能是啊给公司推销产品的啊。
11: 赵先生，哎，您看怎么样，我们公司专门生产的
10: 这个，
11: 嗯，
10: 这个，
11: 嗯，专治睡不着觉的那种。
10: 这专治睡不着觉，
11: 哎，
10: 这个管用吗？
11: 管用，妈呀，您要用上它
10: 啊，
11: 保证您睡得跟死狗一样。
10: 你这都什么鬼？
11: 我是说您睡觉那个睡的那个程度，
10: 那程度也没这么说，就睡得很瓷实。
11: 哎，对对对，啊，很瓷实。
10: 这个多半天入睡啊？
11: 多半天入睡的话，首先得看您吃安眠药。
10: 哦，
11: 吃这安眠，
10: 吃安眠药，
11: 吃安眠药，还用这枕头干嘛呀？
10: 这不废话吗？
11: 就是嘛，哎，不用吃安眠药。
10: 就不用吃安眠药，光用这枕头，
11: 光用这枕头，
10: 这就睡了。
11: 对了，
10: 哦，这个管用啊，
11: 管用，管用。
10: 这多少钱啊？
11: 多少钱？你看您这人提钱干嘛呀？提钱不就见外了吗？
10: 不，
11: 您是名人。
10: 如果这管用的话，我确实需要，我可以买，这个没问题。
11: 您是名人，白送给您，
10: 啊，
11: 白送。您，
10: 这个，不合适。
11: 您用了之后，您觉得好，您觉得好，您呢给我们宣传宣传，好不好？
10: 这个宣传是宣传，
11: 啊，
10: 你要请我做广告，我也要收费的。啊，
11: 哦，
10: 尤其是名人，我们这得不收钱，这个这不行。
11: 哎呀，
10: 必须给钱。
11: 您这人真好，
10: 哎，给钱，
11: 干脆
10: 多少钱？
11: 您给3000块钱。
10: 什么破玩意儿？3000块钱的呀？什么3000块钱？
11: 谁说的钱？谁说的钱啊？啊，我们是白送给您的，
10: 哦，
11: 您这非得要给钱？
10: 哦，白送。
11: 当然了，
10: 啊，
11: 您要卖出仨去，白送您一个枕头。您要再卖仨呢，您就落3000块钱。这主要是看您发展的下线，您的下线发展的越好啊，这个证明您的业绩就越高。
10: 业绩高，
11: 哎，有那么钻石级的，有那个翡翠级的。
10: 别说了，住口！
11: 不是，
10: 您让大伙看看这模样，你看这看着还有这模样，看了吗？啊？要不然一上来跟我就套近乎，哎呀，老同学呀，老同事啊，我现在才弄明白你小子是干什么的。
11: 干什么的？
10: 传销的。
11: 不
10: 啊，你甭问，传销是杯毒药酒，害完亲戚害朋友。我告诉你，我太明白你们这种人了啊！告诉你啊，
11: 啊，
10: 拿着你的枕头，送你一个字儿，
11: 是
10: 快滚。
11: 不，您这是俩字儿，
10: 俩字儿
11: 啊！
10: 我送一赠一，走。就知道他不是好人。
11: 不，赵先生，您听我说，您知道我哥就为这枕头挣多少钱吗？好几千万。
10: 你听听，这害多少人呢？
11: 我哥可都出国了。
10: 是啊，他不跑枪毙了。
11: 我哥哥在国外买的别墅都带游泳池。
10: 是啊，被他害的人全都跳了河了。
11: 您，我哥哥在……
10: 别说了，拿着你的枕头，送你俩字儿，
11: 是
10: 赶快滚啊！
11: 不，赵先生，您听，我告诉你。就这枕头一倒手就值5000呢，
10: 我看值6000，
11: 5000，
10: 6000，
11: 5000，
10: 6000，
11: 5000，
10: 那边卖去，6000，
11: 5000，
10: 上门口卖去，走，6000，那边卖，走，
11: 哎，
10: 讨厌，简直是，
5: 赵老师，
10: 嗯，
5: 啊，你好，
10: 牛仔，
5: 怎么着，最近给人当托呢？
10: 谁给人当托？
5: 我听见了，这喊5000，您告诉6000，那边卖6000，那不当托吗？
10: 嗨，不。不是这么回事
5: 啊！
10: 我不是给人当托儿，
5: 那
10: 这个人呢，他非送我一枕头，
5: 白给您
10: 啊！
5: 那您干嘛不要
10: 啊？咱不认识人家，
5: 您管他认识不认识呢？对您有好处不就得了吗？哎，对了，他送您什么枕头？
10: 什么枕头？说是治睡不着觉的那个，
5: 专治失眠那枕头，
10: 哎，就是那枕头。
5: 哥，
10: 哎呦，哎呦
5: 要死你！要死，不认识就是。您肯定不是托，
10: 那肯定不是托。
5: 我跟您说实话吧，
10: 啊，
5: 这个我在网上查了，这是一个新产品，高科技，专治失眠的枕头。
10: 哦，
5: 我一直想买啊，在国外给定做去。我爸爸就失眠啊，我一直买不着。我听说您不想要，
10: 啊，
5: 这么着，您把拿过来，卖给我怎么样？
10: 嘿嘿，劝你别买，他一张嘴5000，你要吗？
5: 您肯定是托。
10: 哎，啊，我怎么肯定是托啊？
5: 那您拦着我干什么呀？
10: 你看要买
5: 买呀，
10: 啊哎！你看这玩意儿，周瑜打黄盖，有愿打我愿挨的，你不有的是钱要买吗？
5: 买，
10: 你人在那儿买去，去，
5: 我
10: 买，跟你说买啊，好，说吧，
5: 先生，
11: 啊，
5: 先生，
11: 什么事儿？
5: 您这枕头我要了多少钱？
11: 你要了
5: 啊？
11: 你算干嘛的呀？
5: 这，
11: 我们这枕头是送给名人的，知道吗？你是谁啊？
5: 你别着急
11: 啊，
5: 我要买您这枕头，您要多少钱？
11: 多少钱都不卖，知道吗？送给谁是董事局决定的。
5: 就该干嘛干嘛，你赶快。张老师
11: 啊，
5: 您呀、啊，帮我一忙，跟他说通了，把那枕头卖给我，我不让您白受累。这么着，800块钱好处费怎么样？
12: 什么？我给你帮忙，你给我800块钱好处费？
5: 干脆，100美金。
12: 100美金？美金我没花过，不认识。
5: 不是你
12: 就800块钱好处费？
5: 好处费？
12: 你非要买这个？
5: 这您说通了，我就给您800。
12: 那我怎么跟你说通了？
5: 我怎么说您怎么说呀？
12: 就传个话啊！
5: 哎，就这意思。
12: 这没问题，你说说。
5: 您呀、啊，先得问问他。
12: 嗯，
5: 他这个枕头是不是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专治失眠的枕头，
12: 那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了。
5: 您，
12: 哎，我说你过来，啊，来，过来，
11: 什么事儿？
12: 我要想问问你，你这个枕头是不是高科技产品？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这个高科技怎么还新城泽林啊？这玩意儿啊，是不是那个公司生产的枕头？
1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2: 哎，他说了，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5: 为了防止上当，你得问问他，他这个是不是传销的？
12: 哎。你这枕头是不是传销的？
11: 我这枕头不是传销的，
12: 嗯，
11: 我这枕头是在亲朋好友、同事当中转圈卖的。
12: 哦，他说他这枕头啊，不是传销的，他是在亲朋好友、同事当中转着圈的这么卖，这不就是传销吗？
5: 不，在亲戚朋友当中卖的，不叫传销。
12: 哦，这不叫传销。
5: 哎，
12: 今天我碰见这么一明白人，
5: 您还得问他
12: 啊，
5: 他这人。是不是骗子？
12: 哦，你是有问人家是骗子怎么着啊？
5: 您问他呀，他骗子一般不敢承认。
12: 哦，
5: 您问他你是骗子不是？你敢他怎么说？
12: 哦，问他一句看怎么说。
5: 对呀，
12: 我问你一句
5: 啊，
12: 可这个不是我问的，是不是啊？这个你是骗子不是？
11: 哈、哦，您问我是不是骗子
12: 啊？
11: 哈哈哈哈。您算说对了，
12: 哎呀，你看看，他说你算说对了，
5: 证明这人可靠，
12: 哦，
5: 绝对可靠，
12: 哦，
5: 他都跟您说实话，承认自己是骗子了，多可靠啊！
12: 对，他承认自个儿是骗子，这人他可靠啊！
5: 对，
12: 这什么逻辑这？
5: 您还得问问他
12: 啊，还问他，
5: 他们公司啊，一年生产多少个枕头
12: 啊？你们公司一年生产多少枕头？
11: 一年生产12个枕头。
12: 一年生产12个枕头，这么大公司一月生产一个？
5: 不对
12: 啊，
5: 据我所知啊，他们公司一年生产17个枕头。
12: 哦，
5: 12个是一般的枕头，还有5个特制定做的枕头。
12: 还有5个特制的枕头？
5: 对呀、啊。
12: 你怎么知道？
5: 我在网上查的呀。
12: 哦，
5: 不是，你们呐，这个特制的枕头在国外卖多少钱的知道不知道？
12: 这个特制枕头在国外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11: 你问在国外卖多少钱呢？
12: 啊，
11: 我不能泄密。
12: 他说他不能泄密。
5: 这个我也知道。
12: 这你也知道？
5: 就这枕头啊，在美国卖5000美金，
12: 嚯，
5: 英国卖4000英镑，比利时卖7000欧元，泰国曼谷卖8888万泰国铢，在阿富汗卖多少这我算不过来了。
12: 算不过来你还算它干嘛呀？这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在网上查的呀。
12: 哦，
5: 不是，您得问问他。
12: 嗯，
5: 这个特制的枕头是外国人谁定做的他知道不知道？
12: 这个特制枕头是外国人谁定做的你知道吗？
11: 是给外国睡不着觉的人定做的。
12: 他说是给外国人睡不着觉人定做的。
5: 嗯，外国人谁睡不着觉他知道不知道？
12: 外国人谁睡不着觉？外国多了，外国人多了，谁睡不着觉他怎么能知道？
5: 他不知道，我知道啊。
12: 这你也知道啊？
5: 布什啊定做了一个，
12: 不、哦，
5: 阿拉法特定做了一个，沙龙定做了一个，本拉登定做了一个。
12: 对，太对了，这四个人现在谁都睡不着觉啊。这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在网上查的呀。
12: 哪个网上有这个呀？
5: 你想、我要是把这枕头卖给拉登，准赚钱呀。
12: 你要知道拉登在哪儿，比这还赚钱。
5: 这就是那外国人订的4个枕头。
12: 哦，外国订做这4个枕，哎，不对啊，你说特制订做了5个枕头，还富裕一个。
5: 我估计啊，
12: 啊，
5: 他那个就是
12: 这个，就是那特制枕头。
5: 您问问他，
12: 就值了钱了。
5: 我要买这个，
12: 啊，
5: 多少钱？
12: 哎，他要买这枕头，你说要多少钱吧？
11: 完了，枕头的秘密他们都知道了， 本来我的枕头是白送给名人的，不想要钱，现在我还要它有什么用啊？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2: 卖了。
11: 不卖。
12: 不卖你跺脚干嘛？
11: 钱少了不卖。
12: 要多少钱？
11: 10000块，问他要不要。
12: 哎，他把价说出来了啊，10000块你敢要吗？
5: 啊，10000块钱？
12: 对，
5: 他可真敢张嘴啊。
12: 嗯，
5: 我明白了，他知道我是一个诚心诚意的买主，
12: 对，
5: 想出一大价钱把我往跑了，是不是？
12: 哎，
5: 不就是10000块钱吗？
12: 就是
5: 毛毛雨。
12: 嘿，
5: 干脆
12: 要了。
5: 不要。
12: 不要你才干脆。
5: 您不明白，这枕头在国外卖5000美金和40000多人民币呀、
12: 啊，
5: 他这要我10000块钱，
12: 你要不要吧？这个
5: 他有多少要多少，
12: 有多少要多少。
5: 对，
12: 这个成了吧？
5: 这成了，
12: 成交了，成交。你看我那个，
5: 我们这儿啊，现在我这有200块钱，
12: 200块钱是
5: 这是那定钱，
12: 这我现在就定钱，
5: 我去取钱去。
12: 你取钱去，
5: 咱们一手钱
12: 一手货，
5: 等着我。
12: 那还
5: 我取钱去啊？
12: 行行行，你说这玩意儿还真有要的，你说啊？
11: 哎，喂喂喂，
12: 没有，
11: 快说，喂，什么？又卖出一个？好好，哎哎。
5: 哎呦，
11: 赵先生
12: 啊，
11: 我手机没电了，
12: 没电了，
11: 我去旁边的电话亭打个电话。
12: 啊，行行行，
11: 你在这等我
12: 啊，你快来啊，
11: 一会儿见一会儿。
12: 行行，好好好，你还别说啊，这个还真有买这枕头。
5: 给您，这是那600，
12: 这是
5: 加那200，800，
12: 这是800，
5: 好处分，
12: 这是我的好处分，
5: 好处分。
12: 哎，你看。行，说话还真算话，1234567，这是我的，
5: 没错吧？
12: 没错没错，
5: 这10000，
12: 哎，
5: 枕头钱，
12: 这是枕头钱，
5: 哎，
12: 这是10000块钱枕头钱，
5: 对。你看看
12: 啊，
5: 别数，我刚从银行取的，错不了，
12: 这错不了啊。
5: 哎，
12: 10000800，
5: 没错，
12: 这就没问题了，
5: 没问题了吧？
12: 这枕头绝对了，这归你。
5: 给我
12: 啊，不是，他手机没电，打电话去了。
5: 啊，不，说好的一手钱一手货，
12: 一手钱一手货，你放心，手机没电了，这个枕头跑不了，
5: 枕头跑不了，
12: 绝对跑不了。
5: 你别跑了吧，这说好给您钱就得给我货呀。
12: 那是跑
5: 不，咱这这这
12: 一马上就来，你看这，
5: 哎呦，
12: 怎么了？
5: 我说
12: 啊，
5: 您这附近有那洗手间没有？
12: 洗手间？肚子疼啊？就那就是洗手间。
5: 我去一下啊。
12: 啊，
5: 枕头来了给我留下。
12: 啊，枕头来了
5: 一定给我留下。
12: 这你放心，
5: 把您枕头给我留下啊。
12: 一定，
5: 哎，等着，
12: 一定给你留下。这还算什么？
11: 喂，赵先生，我们家出事儿了
12: 啊！
11: 我妈住院了，
12: 是
11: 让我赶快去交押金去。咱改日见。对，不急。
12: 哎，不是，别，您别走啊。
11: 不，怎么？
12: 不是这
11: 干嘛？
12: 这
11: 有事儿。
12: 不是你，我知道你有事儿。咱一分钟，咱留一会儿。您看这枕头是不是？您走，这枕头留下。
11: 不，您不说不要枕头了？
12: 我跟您说实在的
11: 啊，
12: 我确实是睡不着觉。
11: 您啊，
12: 我睡不着觉。
11: 您现在睡不着觉？
12: 睡不着觉。
11: 您现在要这枕头了？
12: 啊，对，
11: 赵先生。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拿您当朋友，您拿我当骗子。刚才您这干嘛呢？您这是啊？我们这好心好意，您太辜负人家好心了。
12: 这
11: 现在要枕头。

0: 真想要吗？
1: 这不
0: 真的想要了吗？
1: 行，
2: 拿钱吧，拿钱，把钱拿来。
1: 哎，刚才你这瞪眼说可白给我。
2: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我不知道您这人是现在就这样的人。
1: 我不，我说我这个
2: 没办法。
1: 你要多少钱？
2: 要，
1: 你扔我，你要多少钱？说，
2: 成本费3000块钱。
1: 3000块钱
2: 成本，好不好？您拿3000块钱，
1: 我也没有，我没带这么多呀。
2: 那您带多少钱？
3: 我就出来，我这仓促点。我一共我就带了1000多块钱。
2: 哪儿了？
3: 这1600块钱吧。
2: 多少钱？
3: 1600。
2: 1600还
3: 1600？你看这
2: 您等会儿，不是还差了那么多了？1600了，1600。
1: 1600也就差不多了。你这么多，你看为什么？
2: 这戒指，这戒指，
1: 这
2: 戒指，
1: 这可不行。
2: 怎么着？
1: 这是我跟我媳妇儿这个结婚纪念，定情之物。这
2: 你媳妇儿都跟人跑了，还定的哪门的情啊？你这400，400。
1: 是吧？这些2000多只，400块钱。
2: 手表，
1: 这可永不磨损，这可不行，这个。
2: 这个什么？
1: 这个永不磨损。
2: 假的，200，200，200，200。
1: 这200块钱
2: 还差了吗？那衣服什么牌？
3: 衣服，这衣服不值钱，这衣服你给我这改不了你这。
2: 谁说的？
1: 没给你，我穿什么这个？
2: 脱，
4: 钱都
2: 干嘛
4: 这样？我穿不了这个，
2: 家里还好多货了。快，
1: 这上厕所哪去了？这是
5: 啊？哎呦，这上厕所的呢？这个，哎呦，这枕头落我手里了啊！哎，喂，舅舅，听说您睡不着觉，我给您订做一枕头，啊？这枕头不好定制呢，哎呀，外国人说是啊，
6: 比尔盖茨定做了一个，而且呀，这个枕头很难。
7: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卖枕头》。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
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1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也。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79%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它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艾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

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三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0: 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撤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 农村籍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籍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 我在人生的前十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功》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
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两三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的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前任三，再见前任。那这一部呢，引得无数人泪洒电影院的影片呢，不光是剧情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的共鸣。那么主题曲的插曲等等相关的音乐呢，也是跟着大火起来，刷遍朋友圈哈。说散就散、体面等等歌曲呢，不光是说在网上热播，在各类晚会呢、综艺上、节目上啊，也是频频的出现。可见呢，现在电影主题曲呢，有很多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剧情，而且呢，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可以说呢，和电影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的存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呢简单盘点一下近些年内那些火过的电影主题曲。

不知不觉当中呢，很多曾经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最初都是作为电影主题曲来出现的。那么时间长了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难回忆起电影究竟在说些什么，但是呢总会听到这些歌曲，他们呢不断的被不同的人翻唱或者改编，仍然被很多朋友喜爱。比如这一首我们听到的在2008年张靓颖演唱的影片《画皮》的主题曲《画心》。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本身是由电影里面的一段配乐衍生而出。那么它呢获得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呢完整版的《画心》呢长达7分钟，其实呢并不全是创作者的原因。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开头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张靓颖的人声吟唱，是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自己做主加上的。不过呢很多人都说，哎，你别说，这样加上一段之后显得跟电影更加契合了一些。

当年呢，王菲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是先于电影发布的哈，一炮走红。仅仅五天呢，它的播放量就突破了2000万，稳稳占据了当时各大音乐排行榜单的第一名。那么和所有的故事一样的，王菲其实啊是不太愿意唱这首歌的，因为觉得这歌难度还挺大的，不太好唱。那么好不容易答应下来，也是吃了一番苦头哈，跑了好几趟录音棚，直到最后的几天才有了比较满意的版本。那么后来呢，匆匆那一年也被林俊杰啊、古巨基啊等等很多歌手改编过，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2014年王菲演唱的影片《匆匆那年》的主题曲《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因为爱情这首歌曲呢，现在已经俨然替换了这个广岛之恋哈，成为了这个情歌对唱的经典。陈奕迅呢也是曾经自曝，那么当初合作的时候呢，曾经被王菲要求禁止深情对望。故事是这样的，在他俩就是彩排的时候呢，王菲后出场，陈奕迅呢想转头用眼神向王菲致意，那谁知道呢，王菲却说了一句话，你干嘛，我不会。陈奕迅当时就愣住了，但是他事后呢就觉得王菲可能是怕被干扰吧，没有办法专心唱歌。那后来一想啊，也对，那就算了呗，不让人家分心了就。但是呢，这个小插曲后来也是让陈奕迅笑声说，他第一次觉得王菲啊既害羞又可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王菲和陈奕迅在2011年演唱的影片《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

为爱情，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演绎。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影片《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平凡之路》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哈，无论是从歌者，还是到歌曲，还是这部影片，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既能记住影片的内容，又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一个作品。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四季，12月令，24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下雪呢，好像是在我们记忆当中觉得应该和冬天标配的存在。还记得有一年啊，那时候特别流行看那个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是吧？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叫这个名字哈。然后那一年呢，大家特别期待下雪，因为在那个剧当中呢，只要下雪就一定是有啤酒和烤肉，是吧？是烤肉还是烤鸡来着？当时就会觉得哇，下雪了，赶紧去吃一个这个烤鸡或者是说烤翅啊，然后呢，即便不能喝酒的人都会说眯上那一小口那个啤酒哈，就感觉很有下雪的氛围了。那说到下雪呢，其实啊，下雪有很多的冷知识哦。那么穿越到古代的话，古人又会在下雪天做一些什么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一起继续的来了解一下。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1: 俗话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细数四十八节，立冬才过不久啊，就代表着冬季的开始了。那说到冬天呢，正如刚才文飞所说，大家都会想到雪，想到冷，想到白茫茫的一片特别纯净的状态。那可能是塞北寒冬，雪飘如絮，银装素裹的美景，当然也可能是纷纷扬扬掺杂着小雨的朦胧之景，亦或者呢是留在记忆之中的诸多雪上的运动啊，比如说滑雪，想到了谷爱凌，是不是？另外呢，滑冰啊，花样滑冰啊，等等等等，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万事都讲究动静结合，古人也是如此啊。那么虽说冬天是万物都藏的季节，但是呢，冬天主打安静的之外，也要有很多的运动，比如说古人也会外出溜冰的哈。在这个《西郊寻梅图》当中呢，这个图就根据南宋的诗人陆游这样的诗意而作的。那么白雪皑皑之中呢，梅花盛开，景致清旷，表现出了主人公对梅花的欣赏喜爱。那么下雪出门赏梅也是古人特别爱的一个内容，当然大雪天我们出门赏梅或者赏赏雪景，拍拍雪的照片也是特别美的一种呈现。当然古代没有手机平板等等电子设备，就少了网上冲浪这项活动了。那么线下活动呢其实很丰富的，比如刚才说到的雪中滑冰啊，溜冰啊，包括古人呢会在雪中垂钓，雪中会有踏雪寻梅，刚才我们说到的嘛，西郊寻梅图哈，就描写了踏雪寻梅的这幅场景。另外作画等等都是古人会在雪天做的事情。我们先从踏雪寻梅讲起吧。说起这个话题呢，有一些电视剧的发烧友啊，就很自然地想到了《甄嬛传》当中甄嬛雪中寻梅的场景。为什么古人那么的热衷于踏雪寻梅呢？这要说到，首先啊，梅在古代呢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品质，比如说自强不息、傲世独立等等哈，这一直都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睐。而雪梅呢，又让开得正艳的梅花多了一层清逸脱俗的美啊，这两者相互的映衬，也是让雪更白，梅更俏。那从常规的视角来想呢，清冷的冬天出现一抹红，必定是艳丽的、热烈的、引人注目的，所以也不难理解古人为什么要在雪天去寻梅了。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雪中寻梅的场景。另外呢，也要讲到明代的一幅叫做《踏雪寻梅轴》，这个呢就记录了一家 一主三仆他们在雪天寻梅的场景。从这个画中四人的衣着来看呢，一定是在寒风凛冽的当中哈。那么一行人呢，顶着寒风逐渐的向高处行走，步履艰难，仍然不见放弃，就可见古人对于踏雪寻梅这项活动的执着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踏雪寻梅是古人在雪天会做的事情之一了，另外呢还有雪中垂钓，还有我们说到的雪中绘友、雪中作画，当然雪中作画主要是在家里作画了哈。那么这些呢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相关的一些作品又是什么呢？在爱上国风也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刚刚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也穿越到了古代哈，通过古装剧的一些方式方法的呈现来了解古人是怎么样保暖过冬的。其中呢就讲到了穿衣服，古人呢其实特别是说在后宫的佳丽们哈，他们都特别喜欢穿一些皮草。当然现当下呢我们都希望尽量去隔绝，可以用一些人造毛皮的衣服去代替。
3: 是的，尽量就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其实对我们大家都是更

0: 更好的选择，而且成本也是更加的低廉。毕竟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比古人多了这么多更好的选择了。
1: 羽绒服也很香嘛，是吧？
0: 嗯。
1: 另外呢，说到烤火，也是古人非常棒的一种取暖的方式。那演化到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像暖炉啊，另外暖气片呐、包括整个北方的供暖系统啊，还有我们南方的空调啊，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虽然看不到火的存在，但是呢，都是能够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能够让周遭的环境暖和起来。
0: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故宫的话呢，就会发现冬暖阁西暖阁看不到火，但是非常的温暖，也就是我们古人他们所用的地暖的一种形式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1: 嗯，刚刚文飞说到了哈，在初冬的时候呢，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但凡有看到卖红薯啊、烤地瓜呀这种哈，还有烤玉米，都会买上一个，然后哪怕不吃，就是在袋子里边捂在手上，都可以像是一个手炉一样。
0: 嗯，文飞喜欢吃的这个红薯玉米呢，其实他们叫做番薯，有一个叫玉米。那对于古人来说呢，其实明代之前他们可没有这些东西可捂手，那在此之前那些古人用什么呢？那就可能只能用暖炉了。
1: 是手炉暖炉哈。说到木炭呢，除了可以放在火盆里面燃烧取暖之外，还可以放在手炉或者是脚炉里面捂我们的手和脚。手炉其实也是古装剧当中经常我们能看到的存在，它是专供于冬天暖手的一些小物件哈，甚至可以放在那个古人的宽大的袖子里边来暖手。古代的人呢，又把它叫做暖手炉或者是火笼等等，但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
0: 嗯，是的，而且呢，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那就是《红楼梦》当中呢也有对于手炉的描写。在《红楼梦》里呢，非常多的角色都有用过手炉，但是呢，有一场就是把林黛玉的这个阴阳怪气体现得特别的这个鲜明。就比如说呢，有一天啊，这个林黛玉她到薛姨妈家去做客，其中呢，当天也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天气非常冷。当时呢，宝玉想要喝冷酒，宝钗就劝他说：“你不要喝冷酒，这个天气太冷了。”这个时候呢，黛玉她的小丫鬟雪雁就把暖炉给送来了，就是怕黛玉着凉。这个时候呢，薛姨妈也是跟黛玉说：“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然后黛玉就说呢，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在姨妈这里，倘或是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好说的就看人家连个手炉都没有，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就是体现了当时大家都是对于手炉是非常重要的。而黛玉呢也是因此啊阴阳怪气，说哪里就冷死我了呢，劳烦你费心。
1: 哇，真是听出了那种酸溜溜的感觉哈。那除了抱手炉来取暖之外呢，还有一种啊叫汤婆子，是可以捂在怀里边取暖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种现在插电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的，也可以放在后背啊，或者是系在肚子上呀等等哈。
0: 嗯，我觉得听起来还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用过的热水袋，大家把这样的热水呢放在这样的容器里面，然后带在身上就会变得很暖和了。
1: 嗯，汤婆子还是挺形象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地方也把它保留了下来，依旧会冲个热水袋呀，然后放在被子里边暖被子哈。那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你所知道的从古至今的一些取暖的方式又有什么呢？

0: 听取，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继续跟大家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古人的一些取暖方式和方法。
2: 古人的这些取暖方式有现在还有哪些是我们继续在沿用的？
1: 要说到的这种呢叫火炕哈，睡火炕就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就是在床上铺一个这个电热毯那样的功效哈，因为整个床就是暖暖热热的。
2: 其实呢在现在我们中国的北方很多地方呢都还是仍然是在用炕的。那这样的炕呢一般是用土或者是砖垒成的，然后呢用灶去取暖，直接烧火来取暖呢，当时呢也是特别的常见，而现在也是非常的普及。而这样的火炕它的雏形其实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
1: 当时呢在左传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宋四人柳枝炭于渭，将至则去之。这种可以烤炭的座位呢就是火炕的前身了。那后来大家通过实践就发明啊，用这个灶来取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这种灶呢其实那时候相对比较小，因为它置火在地下，保暖性能很好，人呢坐在这个上面或者是睡在这个上面就很舒服啊。不但不是直接的，它中间会有一个隔板呢，或者中间会有什么样的隔绝的东西哈，那么只能让人感受到那种暖暖的暖意。那说到名副其实的火炕呢，至少是在唐代才出现的。那它区别于灶呢其实是不用掘地的哈，就是直接在地面上把这个整个构筑给造成就行了。那火炕在我们北方呢其实一直都很盛行，刚才武豪也说到了，一直到现在很多北方呢都还有上炕上炕这样的说法。
2: 是的，那宋代的三朝北盟会编上面也是说到了，当时几乎家家户户环围土屋床，赤火其下，相与计时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而在清朝的皇宫当中呢也是有暖阁的，就是根据火炕的原理改造成的地下火道，也就相当于我们古人的地暖了。
1: 确实是。所以说这个炕呢真的还是挺好的一个存在哈。比如说在经典的一些剧目当中呢，大家也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白，比如说您陪额娘在炕上暖着吧，还有说炕上挺暖和的，另外还有这个暖阁里要多用炭火哈。那除了讲到的这些之外呢，其实给人体保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古人也是会用吃呀等等让自己暖起来，比如说古代也会吃火锅，另外呢像有我们刚刚讲到的温那个黄酒啊，古人也会温酒啊，有温酒器等等等等，名流家里边都会经常设宴备上火锅哈。在五代时呢就出现过五格火锅，就是把火锅分成五个格子，然后供客人们来涮用。那个时候的火锅呢又叫暖锅，一种呢是铜制的，另外一种是陶制的，主要呢就是煮煮肉啊菜呀等等哈。那到了清代呢，各种涮肉的火锅都成了宫廷佳肴了。
2: 而现在呢这些宫廷佳肴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吃得到了。不管是在自己家里做上一顿，还是说呢去吃一顿老北京铜锅涮肉，我觉得都是我们现在在冬日取暖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那火锅呢其实在清宫当中要叫做热锅，热腾腾的嘛，一般就是锅盖啊。

0: 包括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有的锅是带炉的哈，用于炭火来烧的，那有的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等等哈。当然现在演变成我们的这种火锅呢，其实它的存在方式就更多了，什么电磁炉啊，包括有那种小火锅，就每人人手一份的哈，
1: 甚至还有自热锅。比起古人来说，我们真的是方便太多了，真的是要感谢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在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的冬日呢，都能够更好的去生活去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为自己为我们的社会做贡献。
0: 总的来说古人还是挺会享受的哈，也有在玻璃搭成的戏台里看戏，因为玻璃搭成戏台嘛，在冬天只要有阳光其实还是暖暖的，日头一晒呢，冬天也是暖洋洋的。那其实要会说享受哈，唐朝的人呢真的更会享受了，不过当时这个算是比较奇特的方式，就是有人会雇人挡风取暖。在长安十二时辰的里边还有这个一个情景，就是还原了这个特别奇葩的取暖方式。
1: 是的，这就是雇人把自己围起来然后给自己取暖，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就好像是一个行走的这个人群一样。当时呢也是真的有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呀，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就说到，齐王宅里寻常见呢，说的就是齐王他每年到冬天呢，天冷的时候明明可以去烤火，但是他却不去烤，而是叫来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然后呢就靠这些女子来帮助自己取暖，也是非常的奇怪。还有呢像是唐玄宗的弟弟身亡也是会叫到很多女子把他给紧紧的围起来，然后来抵御寒气。除此之外呢还有杨国忠也是非常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而且他还会选择一些身形肥大的女子排成一排站在面前为他遮风，
0: 真的可谓是太奇葩了哈！这叫把自己的暖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 是的，所以呢比起这些奇葩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我们古人的露以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样的方式呢，还是在古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现在呢都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风雅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能够借鉴的。
0: 那么大家还知道其他的一些取暖方式吗？我们就留在明天节目当中呢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好不好。那其实说到这些取暖的方式方法，那么现当下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有很多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比如说暖手宝啊等等哈，包括刚才讲到的那个汤壶，就里面倒上热水，就像我们以前用的热水袋一样。我其实记得小的时候还用过那种就类似于汤壶的那种，因为后来的热水袋呢就是比如说有那种橡胶做的呀，软软的，然后还演变到现在的插电呢就极热的。但是最早最早我记得就有点像那个铜做的那个壶，硬邦邦的。
1: 我也用过叫电暖宝，然后是插电的金属的，
0: 没有倒热水的。电暖宝应该也是后面的新生代了，那个时候就是倒热水，滚烫的热水倒在里边，还经常容易会烫上泡，所以再往后呢就给那个暖壶外面还做上了衣服。
1: 所以呢这样的方式我们其实大家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是有很多关于冬日最独特的记忆。其实仔细想来，今天我们也是盘点了古人的方法，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们的方式呢会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方便我们生活。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前任三，再见前任。那这一部呢，引得无数人泪洒电影院的影片呢，不光是剧情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的共鸣。那么主题曲的插曲等等相关的音乐呢，也是跟着大火起来，刷遍朋友圈哈。说散就散、体面等等歌曲呢，不光是说在网上热播，在各类晚会呢、综艺上、节目上啊，也是频频的出现。可见呢，现在电影主题曲呢，有很多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剧情，而且呢，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可以说呢，和电影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的存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呢，简单盘点一下近些年内那些火过的电影主题曲。

不知不觉当中呢，很多曾经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最初都是作为电影主题曲来出现的。那么时间长了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难回忆起电影究竟在说些什么，但是呢总会听到这些歌曲，他们呢不断的被不同的人翻唱或者改编，仍然被很多朋友喜爱。比如这一首我们听到的在2008年张靓颖演唱的影片《画皮》的主题曲《画心》。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本身是由电影里面的一段配乐衍生而出。那么它呢获得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呢完整版的《画心》呢长达7分钟，其实呢并不全是创作者的原因。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开头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张靓颖的人声吟唱，是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自己做主加上的。不过呢很多人都说，哎，你别说，这样加上一段之后显得跟电影更加契合了一些。

当年呢，王菲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是先于电影发布的哈，一炮走红。仅仅五天呢，它的播放量就突破了2000万，稳稳占据了当时各大音乐排行榜单的第一名。那么和所有的故事一样的，王菲其实啊是不太愿意唱这首歌的，因为觉得这歌难度还挺大的，不太好唱。那么好不容易答应下来，也是吃了一番苦头哈，跑了好几趟录音棚，直到最后的几天才有了比较满意的版本。那么后来呢，匆匆那一年也被林俊杰啊、古巨基啊等等很多歌手改编过，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2014年王菲演唱的影片《匆匆那年》的主题曲《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因为爱情》这首歌曲呢，现在已经俨然替换了这个《广岛之恋》哈，成为了这个情歌对唱的经典。陈奕迅呢也是曾经自曝，那么当初合作的时候呢，曾经被王菲要求禁止深情对望。故事是这样的，在他俩就是彩排的时候呢，王菲后出场，陈奕迅呢想转头用眼神向王菲致意，那谁知道呢，王菲却说了一句话，你干嘛，我不会跟你说话的。陈奕迅当时就愣住了，但是他事后呢就觉得王菲可能是怕被干扰吧，没有办法专心唱歌。后来一想啊，也对，那就算了呗，不让人家分心了就。但是呢，这个小插曲后来也是让陈奕迅笑称说，他第一次觉得王菲啊既害羞又可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王菲和陈奕迅在2011年演唱的影片《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演绎。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影片《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平凡之路》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哈，无论是从歌者还是到歌曲还是这部影片，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既能记住影片的内容又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一个作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

0: 给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 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7: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8: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9: 对接机构捕获。
18: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20: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1: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2: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2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2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5: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也需要开药了，这个送到家，测到血糖。
23: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6: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2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7: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23: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27: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23: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

0: 产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

0: 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
0: 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通过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卫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正确政绩观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优化顶层设计，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宁夏所能，结合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强化前瞻布局，整合用好重点实验室、高等研究院、中试基地等科创资源，全链条一体化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引进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作用，紧盯重点领域靶向引进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加大拔尖青年人才自主培养力度，完善项目管理机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充分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宁夏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担当建设先行区使命任务，全力配合民进中央聚焦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考察调研，建立完善工作机制，自觉诚恳接受监督，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以民主监督促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任务落实，助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再上新台阶。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总合长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区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级市总合长述职，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自觉扛起新时代治水管河政治责任，上下协同联动，深化标本兼治，聚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年行动，着力建设全域幸福河湖。要依法依规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行为，深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河湖监管能力。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全方位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快构建现代水网体系，纵深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三山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和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各专项小组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方位赋予的新使命，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的新任务，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全力抓好各项工作，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坚持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整治整顿，抓好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等行业党组织组建，做到应建尽建、能建快建、建则规范。要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关口前移抓源头治理，重心下移抓基层治理，探索以接速集办为抓手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路径，加强村社区两委履职能力培训，统筹推进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要实实在在凝聚服务群众，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做实做细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网络综合治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信访问题集中化解、志愿服务监督管理等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扎扎实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扛牢治理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调联动，推动形成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领导小组副组长窦静丽、冼国义、刘军参加。宁夏聚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服务加制造融合模式破解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共享装备是宁夏装备制造企业深耕服务型制造的标杆， 企业依托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打造的铸造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 3D 打印、全流程运营管控等核心技术，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向行业开放资源，为上百家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相关实践入选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案例。共享集团总经理杨军：
4: 当人工智能的技术进一步升级优化之后呢，在我们企业当中，我们又在工艺设计环节，当你有大量的知识库模型构筑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工艺设计的效率会大幅的提升。在我们生产现场，我们有很多适用的算法模型，可以助力我们排产，可以做得更优。
3: 杨军所说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正是宁夏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载体，推动服务型制造落地的具体实践。如果说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强链，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服务赋能则是补链，两者协同发力，筑牢宁夏制造业转型根基。目前宁夏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06个，建成西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标识注册量突破800万。依托宁夏工业互联网

0: 联网产业联盟等平台，推动30个 AI 应用场景落地，形成40多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助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宁夏搭建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一站式惠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平台汇聚在线用户超1.06万，服务机构1636家。上线服务产品1.3万余项，达成线上服务交易近3万笔，整合涉企政策3688条，向10000余家中小微企业精准推送政策，政策触达量达86.13万人次。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创业和融资服务处副处长何立荣：
1: 平台构建、政策查询、诉求办理、建言献策、经验推广四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政策集中归集、诉求闭环处置、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典型经验推广应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卫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举措、新贴心的服务回应企业期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2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是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示范项目。今年3月，中卫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该项目启动100日攻坚行动，提供全过程管家式跟进服务，切实减少企业跑腿频次，压缩办事时限。目前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于5月顺利建成并网投运，剩余15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大唐中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
3: 从交通运输、税务管理、土地办理、林草手续办理，以及与电网公司、数据中心的协调，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坚定了我们大唐在这儿发展的一个信心和决心。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中卫市坚持学用结合，创新推行项目秘书制度，选派34名优秀干部联系服务58个重点项目，全程跟踪绑板，同时实行年轻干部培养性交流机制，引导其下沉项目一线产业前沿，在实践中锤炼本领，转变作风。中卫市口岸和投资促进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李浩：
4: 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实的举措，为企业扫清障碍，真正让中卫成为项目落地快、企业信心足的发展热土。
0: 此外，聚焦企业需求，中卫市出台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目前全市1249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集中办理，833项易窗受理，584项掌上可办，681项网上预约即来即办。宁夏金枝顶有限公司赵英婷：
5: 因为有了线上这个流程，更方便的办理营业执照，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材料提交错误而来回跑趟。
0: 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与信用监管科副科

0: 线大幅压缩，目前最快一小时即可核发营业执照。
1: 今年一季度，中卫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796户，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0.5万户，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中卫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成：
2: 中卫市将持续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聚焦问题短板，在学习研讨上求实效，在问题查摆上再聚焦，在整改整治上动真格，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在开门教育上出实招，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实践。
3: 5月11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固原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固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赛事筹备、文体旅融合活动及促消费政策，请听报道。
1: 本届宁超联赛，固原市将承办7场主场赛事，首场将于5月16号15时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对阵宁东队。目前固原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万仓：
4: 每场主场比赛，我们将组织戏曲联唱、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筛选美食、龙特、文旅、非遗等产品，在场外设立十全十美美食区、固原好物展销区、文创产品展销区。我们还策划了看宁超游六盘系列短视频和达人探店活动，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
1: 宁超期间，固原市以清凉六盘避暑观赛为主题，全面启动看宁超浪固原文体旅融合行动，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固原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江东：
5: 固原市本级及5县区聚焦三大板块，联动推出近80项文旅活动，举办红色文化旅游节、花儿歌会、红歌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让大家跟着宁超过节看演出，推出龙德秦腔展演、金源火锅加避暑、彭阳非遗美食，让大家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举办森林健康跑、骑摩越野赛、半程马拉松等赛事，让大家感受更多的赛场激情。
1: 固原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树荣：
6: 中场休息时设置了抽奖活动，观赛球迷现场扫码参与，设置61个中奖名额，奖品为888元到88元的6个不同档次的固原特色大礼包，赛后呢即走即领。球迷凭宁超联赛的固原主场纸质或者电子票根，赛前、赛后48个小时，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购物、加油等合作商户享受一揽子的优惠折扣，便捷核销，真正实现票根当钱花，吃住行购全优惠。
1: 本台消息：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江少静近日在自治区文联做学习贯彻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专题宣讲报告。报告系统解读了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关于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并紧密结合我区文化工作实际，深入阐释了推进文化强区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路径方法。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娟梅：
7: 我们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并推出精品力作。
1: 宁夏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季佳玉：
8: 扎实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常态化组织文艺演出、辅导培训等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
9: 2026年宁夏

0: 产业工人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补助行动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企业一线职工2025年取得继续教育大专本科学历，可申领一次性1000元学历补贴。请听报道。
1: 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技能和收入，自治区总工会联合教育厅推出本次学历提升补助政策，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补贴，直接发放至职工个人银行卡，无需报销。申请人员需同时满足多项条件，2025年取得大专或本科继续教育学历，为企业一线在职职工、车间主任及以下岗位和辅助岗位职工（含劳务派遣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宁夏工会会员，学历为在职期间取得。本次补助申报全程线上办理，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宁夏专区，可完成申报、初审、复审和公示全流程。自治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赵连瑞：
2: 申报职工需提前准备补助资金申领审批表、毕业证照片、学信网学历备案表、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1年以上劳动合同、手写签字个人申请书及工会服务卡、银行卡等相关资料，按要求规范提交。
3: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4: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宁夏技术转移人才初级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各市县区120余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邀请专家围绕科技成果信息搜集与挖掘及产业化孵化、 AI 赋能科技成果转化等模块，为学员系统讲授技术转移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
1: 狮子山市大沽口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举行，大赛聚焦理论宣讲、社区治理、移风易俗、文明培育等领域，46名优秀志愿服务项目通过现场路演集中展示服务特色与实践成效，全方位呈现大沽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丰硕成果。
4: 贺兰县人民政府与中美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贺兰县民生供暖、文旅康养、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地热资源规范化勘查、规模化开发、产业化应用，为贺兰县培育绿色产业新增长点。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宁夏气象局综合分析预测，5月11号至5月13号，受高温、低湿及持续偏南风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区中北部可能出现一次较长时间、较大范围臭氧污染过程。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各地要强化减排管控，降低关键时段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近日落幕，本次比赛首次设立女篮比赛，来自固原市各县区的12支男队和7支女队在5天的赛期里带来36场精彩对决，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银川市金凤区聚焦群众停车难痛点，集中清理长期霸占公共车位占道停放的废弃闲置车辆，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僵尸车2568辆，有效释放了公共停车泊位和公众通行空间。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6: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叶红琼、李鹏采制的新闻话题：守护最柔软的角落。
7: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来说，答案就写在开门办院、资源共享的实践中。9个党支部、9个特色品牌，没有一个挂在墙上，全部融进了孩子们的成长进步里。这个夏天，他们的故事从一次外出开始。
6: 初夏的微风如期而至，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的康复小队再次出发了。从银川到内蒙古左旗100多公里路程，车窗外城市的风景越来越远， 而那个需要他们的家庭却越来越近。宁夏儿童福利院儿童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高丽：
8: 我们现在是去我们小航的家里，这个孩子是一个脑瘫的孩子，他的认知呀、言语呀，包括运动功能都不是很好。他们家三个孩子，家里也是比较困难的。他的父母呢，他也是在外面打工来养活家里嘛，所以说他不能够就说是坚持在机构里康复。
9: 哎呀，小航妈妈，哎呀，你过来呀，我看看。哎呀，长个了，走一转，我看看。啊，看，啊，哎呀，最近走的姿势，哎呦呦呦，小心小心啊，我看看。
6: 为了帮助家住农村、生活困难的患儿家庭，宁夏儿童福利院特别制定了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不仅在康复中心对家长进行康复技能培训，还会定期去患儿家中进行康复指导。去年马小琴带着孩子们从红四堡搬到左旗，和父母住在一起，一边在家里的面馆帮忙，一边腾出时间照顾小航。
10: 发现他这个走路这个步态啊，有点稍微有点严重，
11: 有点交叉
10: 的
11: 不太是吧？
10: 腿还有点打弯。
11: 家里如果有沙袋，或者你用手给他按住点，给他加一点阻力，让他做抗阻的一个棒式开合。
10: 有影响。他就是
6: 对一位母亲来说，面对患病的孩子，总是满怀内疚和心疼，又总能生出无限勇气。这些年马小琴带着小航四处求医，效果不大。三年前进入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孩子才开始有起色。每次康复训练他都拼命地问，拼命地学，但他心里也怕自己问多了招人讨厌。小航母亲马小琴：
10: 当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小心翼翼趴到窗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把我叫进去，坐到那，小航妈妈，没关系，你进来，你有什么不懂的东西你进来，我们教你，你不用这样，我们这里你可以放大胆子去学。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觉跟到家里面一样，所以说我特别感动。
12: 看来妈妈呢也同意我的观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这段文字。
6: 回到家中后，马小琴一直坚持给孩子做康复训练，从肢体无力到正常行走，从在家康复到正常上学，小航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小航母亲马小琴：
10: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是折翼的天使，但是他们也是一个折翼的漂亮的天使，他们能走起来，他们也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宝宝。我就感谢所有的老师，对我们真的比自己的家人还要亲切，这就是我感到了无私伟大的奉献。
6: 每一次上门培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康复中心日常工作本就繁重，谁来承担这份额外的工作？部门的青年党员们站了出来，宁夏儿童福利院儿童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高丽：
13: 我们支部呢也是积极打造并且深化初心手红心康复助未来这样一个党建品牌，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呢，我们的年轻同志呢也都积极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用着最大的热情与爱心呢对待每一名儿童。
6: 康复一个孩子，解困一个家庭，像小航家这样通过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受益的家庭还有很多。多年来，这项计划已汇集全区数千名病残儿童，帮助近800名家长掌握了家庭康复技能。从乡村家庭回到康复中心，这里的每一天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脑瘫患儿小雨今年9岁，来康复中心已经5年了。刚来的时候他不会坐不会站，头都耷拉着，整个人软得像一团棉花。由于肌张力低，稳定性差，他甚至连最基本的平衡都维持不住。宁夏儿童福利院儿童康复中心康复治疗师曹芳：
12: 小雨这孩子呢，其实性格稍有点内向的，他非常害怕，就整体就哭了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要说我们首先要让孩子要能接纳我们，要熟悉这个环境，我们需要耐心。我觉得我们工作中正是一个耐心、责任心和一个专业三者缺一不可的。
6: 治疗师们像母亲一样包容他、关心他，一点点疏导他的恐惧，手把手的指导精细动作。孩子哭闹了，老师就吼；发脾气了，老师就等。从不生气，从不放弃。这份耐心和爱心，连家长看了都十分动容。患儿家属，
10: 我们的破饭了哈，把孩子头上哈拍一巴掌，你被子里还拍一巴掌呢，还生个气呢。这家的老师啊，一直就这么够，娃哭一直够，娃不做一直慢慢做，我就感觉老师比我们家长的内心还好。
6: 曹芳说，康复师这份工作累是真累，胳膊抬不起来、腰直不起来的时候常有，但在他和同事们看来，党性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不是写在文件里的空话，而是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宁夏儿童福利院儿童康复中心康复治疗师曹芳，
12: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训练之后看到孩子的一个进步，就哪怕一点点的一个进步，我都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认可。其实作为党员来说，这就体现我们党性的地方。党性它不是，我觉得不是口号喊出来，其实就是在我们过程训工作的过程中千百次的重复。
6: 除了康复中心，特殊教育部的孩子们同样在努力长大，他们的世界和别人不太一样，有的行动不便，有的理解迟缓，有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终其一生，他们都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考试升学，但这里的老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走进妍妍老师的课堂，你很难想象这些会主动打招呼的孩子曾经连一个眼神的对视都无法完成。宁夏儿童福利院特殊教育部教师妍妍，
14: 可能普通孩子他一天两天就可以学会的内容，可能我们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所以他们的进步其实会很慢。我始终相信是你只要保持耐心和恒心，你要相信他们始终会进步的。
6: 妍妍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以他的学历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他选择了这里。他说这里的孩子更需要专业的老师。来之后他为孩子们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以结构化教学和行为干预为核心，把每一个目标都分解成几十个小步骤，融入孩子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宁夏儿童福利院特殊教育部教师妍妍，
14: 我们要用专业的技能去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那我们就要往上冲，我们就要在一线做好我们一线的工作。
6: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带领九个党支部创建了一支部一特色的党建品牌格局，儿童康复党支部创建了初心守童心、康复助未来的品牌，特殊教育党支部创建了党建引领助师魂、潜心育人守花开的品牌。每个支部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支部都把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在一起。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书记、院长范传林，
15: 我们推行的是支部建在科室，责任取舍在岗位，九个党支部全部完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以父母心涵养职业情，让每一个儿童都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7: 教育一个孩子是在点亮一个生命，康复一个孩子是在解困一个家庭。守护这些最柔软的角落，就是在筑牢这个社会最坚实的根基。宁夏儿童福利院的党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政绩从来不在高处，它在低处，在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角落里。
16: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8: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4: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9: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注入强劲动力。5月11号，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庄严出席。宁夏聚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服务加制造融合模式破解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8: 眼下宁夏秋粮作物播种工作正全面铺开，田间地头上现代化播种机高效作业，农技人员忙着技术指导，一幅抢农时抓生产，保丰产的农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1: 连日来，灵武市各乡镇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水稻播种工作，全市5.1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今年灵武市全面推行水稻种子标准化包一包泥作业，根据不同品种特性选用专用包一剂，通过机械化均匀拌种，有效提升种子抗病防虫能力。灵武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技术员马晨坤：
20: 近期呢，也是一个水稻的播种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最晚是要截止在5月10号之前，一定要播种完毕。然后根据这个各个乡镇这个不同的这个上水的这个时间，然后及时的给水稻进行上水，然后来促进这个种子发芽，确保产量稳定，然后保障粮食安全。
1: 贺兰县田间管户眼下进入关键期，在立岗镇通义村宁夏荣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全程采用水稻精粮学播、播后上水的科学种植模式，全力确保水稻稳产增收。宁夏荣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荣辉：
21: 今年计划种植1100亩水稻，种畅利优4个品种，预计产量亩产600公斤以上。
1: 为指导农户科学种植，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紧盯节气气候特点，下沉田间一线精准技术服务，大力推广水稻精粮学播、玉米密植高产等两种粮法配套技术。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作站站长马广福：
22: 我们组织这个区上还有没有我们县专家进行这个培训，还有开上现场会，再就是我们建立技术应用点，确保咱们今年这个水稻这个产量稳步提升。
1: 据了解，今年全区秋粮作物计划播种面积940万亩。为了保障今年我区秋粮播种工作有序开展，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抢抓有利农时，大力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推动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同时，联合宁夏农科院组建23个县级专家服务团，技术指导直达田间地头，以技术精准落地，保障秋粮单产提升、丰产丰收。
0: 立夏刚过，雇员投茶菜心迎来集中采摘季，新鲜上市正当时。五月八日，在元州区中和乡丰补村蔬菜种植基地内，工人们分散忙碌，沿着菜畦有序采割，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忙碌的丰收景象。请听报道。
4: 元州区中和乡丰补村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别红：
2: 公司目前采收面积约300亩左右，日发货量提升至30吨，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市采收量翻了一倍。
4: 采收量的大幅提升离不开种植技术的全面优化，今年基地从品种选育、田间管理到绿色防控各个环节全面优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了菜心长势与产量。目前头茬菜心亩产稳定在2000斤左右，供应季将持续到11月初，产品主要供应广东江南、佛山、益运等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需求。宁夏红新骏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冷链车司机李飞虎：
3: 我开始一天就发个物流车种个，到旺季时候一天就发个7、8车、10车，一车拉个30吨。
4: 连日来，不仅元州区的菜心进入采摘期，隆德县、彭阳县等地的大田菜心也同步迎来采收，形成了全域联动、稳定供应的良好态势。
18: 从2018年起，每年8月，一批批大飞机支教团成员从上海跨越千里奔赴西吉县，扎根当地10多所学校进行支教。8年来，他们以课堂教学为根基，航空科普为特色，联动多方资源，持续赋能乡村教育，在黄土高原上播下逐梦蓝天的种子，为西吉孩子们铺就一条通往诗与远方的成长之路。请听报道。
1: 在西吉县第五中学，第八批大飞机支教团副团长唐明良正带领学生开展航空科普实践课。学校航模制作教室里，学生们认真拼接三角翼飞机模型，调试动力系统。飞机模拟教室中，孩子们操控模拟器，感受蓝天航线。如今，支教团编制的航空科普教材已成为元和中学、西吉五中等多所学校的航空科普专项课程教材。西吉县第五中学学生王海华：
23: 第一次遥控模拟器飞上天空时，我感觉自己真的飞到了飞机的航线里。那一刻我知道，原来大山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我以后也要去看看。
1: 西吉县第五中学信息科教中心副主任、第八批大飞机支教团副团长唐明良：
24: 通过我们的支教，开展系列精彩的航空科普活动，为西吉的同学们种下一颗航空梦的种子。我坚信这颗种子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生根发芽，照亮他们走出大山。
1: 大飞机支教团是中国商飞公司为定点帮扶宁夏西吉县自2018年起组建的青年支教队伍，每年赴西吉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截至2025年底已派出8批共117名志愿者。西吉县十字中学校长马国文：
25: 大飞机支教团的到来，不仅给西吉孩子带来了航空知识，更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多年的帮扶让西吉教育有了质的提升，孩子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航空梦、成才梦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1: 从课堂深耕到科普赋能，从跨地域资源共享到成长赛道拓展，中国商飞公司的支教行动不仅补齐了西吉学子的知识短板，更点燃了学子对未来的憧憬。这份跨越山海的温暖帮扶从未停步，大飞机的梦想之翼正载着西吉孩子的期盼飞向更广阔的蓝天。
18: 近日，在贺兰县的大街小巷，无人驾驶快递车有序穿梭，全程无需人工操控，实现智能化运行。这一新型配送模式以科技赋能物流末端，不仅开启了本地快递无人化配送新篇章，更助力县域物流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请听报道。
4: 无需司机值守，不惧风雨日晒，下午3点，贴有极兔速递标识的无人驾驶快递车满载快件缓缓驶出快递分拣网点，循着预设路线稳步前往各指定快递驿站。目前首批采用的2台无人车主要服务于太阳城 E 区、 F 区、 A 区、 C 区、 B 区及云都会等8个快递驿站，每日运行4趟，单程行驶时长约2.5小时，高效完成快件配送任务。宁夏飞翼速运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兴龙：
26: 他会就替代人工去把这批货给送到驿站。他的最高时速也就是个40迈，最低时速是个 五脉，所以说是如果说是按照正常路面来讲的，它给我们的货物和货品不会造成任何损伤或者破损这种情况。
4: 工作人员只需打开专属 APP， 点击发车按钮，依次选定目标驿站并确认后，车辆便会自动规划最优路线，待全部配送任务完成后还能自主返回库房，全程实现智能化自动化运行，无需人工干预。宁夏飞翼速运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兴龙：
26: 目前它最大的问题点可能就是车辆高峰期时候会在红绿灯跟前或者行人过多的情况下，因为它的激光雷达会扫描的片区比较大，所以会造成它这个车辆拥堵这种现象。后期的话，如果说是试用可行，或者是确实在成本和各方面能够节省，我们可能计划要增加到10到20台。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官网发布公告，正式确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第24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于10月12号至16号在银川举办。这是该大会自1924年举办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标志宁夏葡萄酒产区正式跻身全球核心阵营。银川市兴庆区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模式，将招聘会搬进夜市、商场 AI 数字人同步直播待岗。一月至四月累计筛选230余家企业，提供8300余个岗位，城镇新增就业6487人，同比增长144%，失业人员再就业3278人，同比增长98.4%，实现就业开门红。同心县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春季学期启动加汤加菜升级行动，全县74所学校纳入范围，惠及学生39739人，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筹措3000余万元新建2所标准化食堂，接入 AI 智能识别系统，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彭阳县今年以来开展点对点劳务输送，包车包机送工1900余人赴福建、内蒙古等地务工，累计举办家政服务、电工电焊等技能培训128期，培训6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24万人，创工资性收入5.56亿元。5月10号，黄惠铁路专用线控制性工程惠农黄河铁路大桥主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大桥连接石嘴山市与内蒙古乌海市，全长5.437公里，主跨120米。项目建成后将开辟宁夏北部向东跨省陆海联运新通道，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转型。5月10号，宁夏护理学会组织全区各级医疗机构护理工作者齐聚一堂，以文艺汇演、健康科普作品展示等形式庆祝第114个国际护士节。活动现场为全区首批10家护理科普教育工作室授牌，并表彰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先进团队及先进个人。5月10号，知行至美宁夏大学美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作品展在银川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应届毕业生的艺术创作成果，展览涵盖绘画、设计等多个门类，将持续至5月17号。5月10号，母爱如光，践行向善，第3届无偿献血公益健步走活动在银川粤海欢乐岛举办，近300名献血者、志愿者及市民参与。活动融入母亲节元素，设置致敬环节与集章打卡，将亲情陪伴与公益爱心深度融合，传递热血向善正能量。近日，2026年宁夏公安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银川举行，以融合创新、数字领航为主题，设置大数据建模、智能警务装备、科普讲解、理论研究4大赛制，全区200余个项目经初赛、复赛选拔，60余个项目晋级决赛，集中展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成果。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在黄河银川段开展休渔期专项执法，黄河宁夏段休渔期持续至7月31号，除一人一杆一钩休闲垂钓外，禁止所有生产性捕捞。各部门联动形成执法加宣传加监管防护网，守护水生生物资源。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8: 尽其用才是生活智慧。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家庭中的废物利用，
5: 物尽其用才是生活智慧。可持续生活的小巧思，省钱好用还环保。家里用剩的小块肥皂呀，可以塞进丝瓜瓤里，清洁水池很方便，也可以全包在沐浴球里，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我还经常用鸡蛋壳清洗铁锅上不容易洗掉的污垢，因为鸡蛋壳在水中会产生少量的碱性物质，能中和锅里残留的酸性污垢，洗完就很干净。用完的鸡蛋壳晒干后捣碎，撒在植物根部，就是好用的有机肥料。穿旧的袜子可以套在鞋垫上，吸汗不打脚，夏天光脚穿鞋也不会粘脚。还有喝完的饮料瓶，先翻过来看瓶底，只要写着 PP5 啊，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食品级材质。洗完晾干后的瓶子能装五谷杂粮，还能配合这种饮料瓶盖变成精准控量的蚝油瓶。从中间剪开，瓶身配个小夹子，就是一个冰箱壁挂收纳盒。吃完的食物包装盒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是灵活好用的抽屉分割盒，再叠一张 A4 纸，就成了一个自带分格的收纳盒。外卖袋可以剪一刀再折几下，就是防水防油的冰箱收纳盒，还可以在这里划一刀加一个用完的湿巾盖，又成了一个防水好看的纸巾盒，还能这样一拉一折，夹子固定两边，就有了一个漂亮的抽纸盒。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11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的全区晴转多云，风力2转4级，具体气温迎川15度到35度，石嘴山12度到34度，吴中16度到36度，中卫16度到34度，固原14度到27度，宁东14度到34度。
3: 那未来三天全区晴到多云，今天白天银川市平罗县利通区青铜峡市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吴中、中卫和固原三市以及灵武市有4级偏南风，正风7级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沙坡头区、中宁县青铜峡市利通区、红寺堡区有4到5级南转北风，正风6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4: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聚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主导产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3: 中卫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
4: 宁超固原赛区7场主场赛事准备就绪，农文旅体商联动惠民。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区内新闻。
4: 宁夏聚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服务加制造融合模式破解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